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较高峰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的隧道和高架。其中呢，我们在大屏上看到新庄立交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有两车喷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另外呢，过江通道方面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20分钟以上。绕城公路的高前门枢纽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的车辆缓行超过了5公里以上。那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和马泉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卫岗隧道内。那除此之外，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北京东路在鸡鸣寺的路口往鼓楼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国际友谊公园引进全新的自助游览电动车服务，游览车可以自动为你规划最优线路，你只需要语音控制，说句话就能搞定指令。游玩时呢，还能听介绍，边逛边了解公园故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火腿。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8: 快乐
5: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9: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10: 早上8:03，6月8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大家在南京8家燕青功夫会馆都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还可以免费预约他们的这个体验名额。这孩子们去那里啊，都可以感受一下，包括自己去也可以，因为他们会馆主要做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升学考试、体育升学考试也都有，就是培训班嘛，对吧？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免费体验一下，然后顺道领个树苗车贴，然后具体要不要报名，你可以体验完之后再下决定。记住啊，如果要预约的话，你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阿树帮你预约，好不好？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到时候加了我微信，你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那个燕青功夫会馆，或者说我想了解一下功夫会馆都可以啊。那么刚才我让 DeepSeek 给我出了一段文案，我是这么问他，我说给我一段阿树节目当中招募听友7月24号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旅行的文案。你知道他给我的是什么文案吗？马上我要充满这个非常有情感的语调给大家念出来，其实很短，就几十个字。

0: 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他对我们这次行程的亮点了解不足。我只是这么一句话 ，Gibson 给我2段版本的这个招募的文案，我觉得已经写得非常不错了，很合我心意。他是这么写的：嗨，各位树苗们，大家好。诶，他怎么还知道我的粉丝叫树苗啊？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的特别版。他知道我的节目叫快乐上班路，我现在在网上这么红吗？夏日正酣，我想邀请你暂时告别早高峰拥堵的车流，和我一起调转方向，去一次灵魂和身体都在路上的旅行。7月24号，阿树要去一个很哇塞的地方，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平日里我是那个在直播间里陪你打趣儿、陪你躲避路况拥堵的阿树，这一次我想和你肩并肩走在维也纳的街头，我们要去感受世界级的音乐之都，去逛逛布拉格的广场，看一看布达佩斯迷人的夜景，在蓝色的多瑙河边吹吹风。对于树苗来说，阿树的福利永远少不了专属徽章、特色大礼包，还有特别互动的惊喜等待大家。名额有限，快来找我报名吧。咨询报名方式，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7月24号啊，这是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是硬核招募。7月24号放暑假了吧，要不要跟阿树出去玩？这次我带你浪出国门。去哪里？咱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也就是那个电影里经常会出现的巨美的东欧三国。这次不只是去看布拉格的城堡，去维也纳听音乐会，去布达佩斯坐船看国会大厦，重点是阿树亲自带队。想象一下，早上不用我催你起床，不用我报路况堵车了，而是阿树带着你们这群树苗在异国他乡的街头一起吃喝玩乐，唱唱歌，拍拍照。这绝对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名额有限，这次我只带少量的铁粉出发。有道理，我只带28位朋友加我一个。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感受中欧的童话啊，就是这次行程比较感兴趣，看看整个具体的安排是什么，你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跟我要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然后考虑一下，赶紧报名，因为名额只剩最后一部分了啊，朋友们抓紧上车喽。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1018说，下着小雨的早上，气温刚刚好，适合考试，对吧？祝今天高考的孩子们顺利。小粽子妈妈说，早上好，哎，下雨了，今天好冷哦。白天说，小朋友很优秀啊。小 M 说，大蓝鲸不会就是呢了不分来的吧？大蓝鲸，你真的要叫大南京，可能南京有关部门就会找过来说，哎，你叫大南京，就像我们随便谁都能起号，谁都能叫南京发布吗？但你叫蓝鲸发布可能就稍微好一点。大蓝鲸嘛，其实我觉得大蓝鲸不代表大南京，你叫大南京还得了啊，大南京那就是南京台的那个 APP， 我们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官方 APP 怎么能叫大南京呢？叫大蓝鲸，这个就是蓝色的鲸鱼，其实有多层寓意在里头。其实说实话，我也没有问过我们有关部门为什么叫大蓝鲸呢啊。大江苏不好吗？那大荔枝对吧，大蓝鲸人家以为是南京的这个 APP 呢，是吧？可能起这个名字的那位领导正好是南京人。猜的啊。我看到这位朋友是爆猴，说特别想听一首六月的雨，没有问题，应该是胡歌的版本吧。这首歌还真的是很应景，正儿八经的，现在是六月，又是下雨的早晨，正好是六月的雨。

0: 江山，我唐玉要和我义父一样忠心铁胆保卫国家，我阿奴要天天开心天天吃。所以很多人说他的结局停留在第十九集，喜欢所有人都在的时刻。
1: 丢弃在风雨里，
0: 就刚刚我念的那个台词，那集应该是剑一当中最开心温暖的十年之约了，但是最后只剩李逍遥一个人。《仙剑奇侠传》你们看过

0: 天马行空说，二叔早上好，每个工作日都听着你眉飞色舞的表现，想点一首眉飞色舞送给你。好的，没问题，那我们马上扫南京，扫完南不是扫南京，扫这个脱口秀啊，关注一下社会热点，关注完之后我们来听眉飞色舞。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0: 阿树脱口秀，来关注一下阿迪的那个进城办事的 T 恤儿。这个新闻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啊？啊，谁能料到一个无心的机翻的错误，会让老牌运动巨头阿迪达斯再次出圈？那么阿迪达斯接这波流量，你别说，人家真的是大公司、大品牌、大团队，反应极其迅速。那其实一个大公司它有反应的话，它那个各个程序之间的运作也是极快的，如果但凡他们慢一点的话，那个热量热度都过了。所以有的时候越大的公司，他们的反应速度越快，越说明他们的协同更厉害，对吧？这个事情是什么起源呢？你们知道吗？阿迪的那个进城办事那个事儿，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打个不知道，知道打个知道，好不好？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点主播号之后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啊，点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想听什么歌，想跟阿树怎么扫，都可以发过来啊。实在不行，你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来到快乐上班路的征集帖来留言。事情起源于网友扒出阿迪达斯有一个商品的详情页的文案，英文的原版是什么 ？Run errands in the city， 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通勤处理杂事，然后被大家直接翻译成了在城里办事。在城里办事，一股子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然后品牌的评论区里面挤满了爱玩抽象的网友，底下留言说：“哎，他是婶子，我穿阿迪啊。”然后很多人说：“哟，穿阿迪进城办大事啊！”村里嚼我闲话的时候，我早已进城办事。因为我穿上了这样的衣服啊，本来以为乌龙就此落幕，没想到品牌顺势推出了一款进城办事的专用 T。 这款产品采用拆分定价，消费者需要先选购售价399的基础款的 T 恤，再支付49元加印进城办事的印花，单件合计448。与此同时呢，阿迪达斯的线上宣传也同步紧跟热点，品牌官号打出阿迪办的都是大事儿。ADI 办的都是 DAS 啊，阿迪办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谐音文案，开始宣传带货。去年高考前夕，耐克门店也悄悄上架了一款被网友戏称为满分战袍的 T 恤，对勾是吧？产品本身并没有什么黑科技，但是精准踩中了很多消费者办大事前先搞点心理建设的这种需求。这些案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背后指向同一个事实，今天的运动品牌卖的不只是产品，他们还兜售话题态度，以及消费者愿意转发给朋友看的那句有点意思。过去大家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问题是巷子太多嘞，对吧？或者酒香的太多了，香酒多哎。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那么这次阿迪达斯的接梗玩梗也是这盘大棋的一部分。至于话题营销究竟能支撑他们品牌走多远，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是至少这回啊，进城办事的人先满意了啊。咱们要真办大事，咱们就把这个 T 恤穿上，哎，就是去办大事也就能办成。好的心理暗示就让事情成功了一半，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在这些新闻的背后会得来很多思考，就像我们现在做自媒体也好，做传统媒体也好，对吧？巷子多，好酒也多，对吧？怎么样人家走进你这条巷子很重要。

0: 你像阿树做自媒体呢也挺可以的，做节目呢也挺可以的，反正基本上都能达到及格分以上，可是我始终不能成为头部。什么头部呢？就是说，就比如说像我们南京啊，我做自媒体做成网红，大家说网红的时候呢都是巴巴讲的都是那些名字，怎么我就做不成网红呢？当然也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也是网红。就是我希望我每一条的这个自媒体作品都能点赞转发什么的都能成千上万，这只是偶尔才有啊，上万的，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视频号上万，几乎到目前为止，我不是说播放量啊，我说点赞量，上万都没有。我昨天不是昨天，我是前天，大前天，星期五晚上，我给所有我的就是亲友号里头的是好朋友的，我都转发了一条信息。我现在还没有烦我们，就是大家，就是我们的树苗们啊。以后我给你们突然间推送个东西，你们也别烦啊。我不是有一个听友号，一个亲友号吗？还都是两个微信号，我经常切换着用。那我的这个听友号啊，我的听友号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亲友号，我的亲友号在邓超那个宣传后面。哎，我瞬间我看啊，看看这个广告是20秒，在这个里面啊，你们听一下，这是我的亲友号。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对，18602527808，这是我的亲友号，就是我给我亲友号里面的人都发了一条推送，因为他那个不是有那个功能吗？辅助功能就是群发，就是群推助手还是群发助手。只有这个可以转发我的视频号的作品给大家，我是请大家给我点赞，因为之前春假第一天有一个短视频，就是带着孩子们去关注具身智能的东西，然后那条视频其实点赞量不是很高，只有200还是100多，然后我就推给大家，后来变成了500-600的点的爱心。哇，数字高一点我干嘛呢？我准备去参评。哎，我就是有行业内有一些这个参评，我觉得这个视频蛮有意义的，然后我就一下子推给大家，然后很多朋友纷纷的都给我发信息说，点赞了啊，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现在真的是想做自媒体做好挺难的啊，就是也可能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那么火吧。坚持可能更重要。这段时间你看，我又开始创作激情又锐减。又没什么创作激情了，不管是阿迪的这种想要出圈，就是要把态度和话题给他掌握住，还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做传统媒体也做自媒体的，如何能够把话题给掌握住，亮自己的态度，并且成为一个 KOL， 或者说成为一个话题的制造者。哇，好难哦，真的是很难。就是在南京城里头，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大家特别信任的朋友？怎么才能够让大家交口称赞呢？你看我们南京有很多网红，他虽然在网络上声量很大，但是也遗憾，他们有很多这个事情，在坊间流传，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自己本身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看来都不是特别光鲜亮丽的事情。我不希望我红了之后有一天，就是糗事让大家津津乐道，引导话题，我不想听这个啊。我希望我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在说，都在夸赞。请大家都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帮我出出主意啊！有什么好点子也指导一下我。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啊非常厉害的人物，就等你们喽啊！记住阿树的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别都加我的这个，别都加我的亲友号啊！亲友号里面我发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影响你们对我的这种，崇拜。就是还是加我的听友号啊，我们可以多交流。尤其是7月24号要跟阿树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玩的话，一定要把时间空出来，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1018说可以听，我相信，哎，送给高考的孩子们，也送给11年后高考的后座娃。别着急啊。等他快高考的时候，阿树哥哥给他送一个祝福，这祝福一送

他只要想考哪个学校就能考得上。529说，央视昨晚新播了任素汐和郭京飞主演的《迷墙》，阿叔看了吗？哟，真的啊，好看吗？我刷到了切片，他这个广告做的挺狠呐、啊。那个切片就是他站在了3000万上面，第二天就去单位说不干了啊，不干了，嗯，是不是那个？剧里面有一首歌叫《路还好远》啊，是任素汐作词作曲的，蛮好听的。那我今天回去看看这部剧，看好不好看？好看，我就把这个主题曲找下来，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先来听这首歌，这是刚才有位朋友给我送的，送给我的，郑秀文《眉飞色舞》。

对对对，我竟然都会想起自己当年听磁带时候耳朵里面传来磁带嘎嘎的声音。茶鱼说，好长一段时间分不清郑秀文和陈慧琳，因为分不清眉飞色舞和不如跳舞。这首歌貌似我妈妈很喜欢，经常听她唱，不过也不排除因为这首歌太火了，所以耳虫多年未散，也是十几年前的经典啊。瞎说，快30年了吧。还有人分不清郑秀文和杨千嬅。郑秀文、杨千嬅和陈慧琳，只有郑秀文我没有亲眼见过，其他两个人我都曾经专访过。我觉得作为80后，我的人生真的很幸福。

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会好起来的，如果不够好，说明还没有到最后。与正能量同行，听阿叔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陈慧琳。

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全部零期捡漏了。这大夏天的，好的护肤产品太重要了。像我的心头爱 SK2 光晕焕彩焕亮小灯泡精华，晚上回家洗个澡，开空调就开始了我的美白计划，让白天的紫外线伤害统统修复，真的可以亮白3个度。

0: 专柜1000块，今天捡漏价只要369，50毫升的正品正装，赶紧去！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还有白天的防晒产品，海蓝之谜防晒啊，几个小样一叠加，我的天哪，比专柜便宜一半还拐弯呢！还有白领最爱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官网500块钱吧，今天捡漏价才259。我喜欢它呢，是因为兰蔻小白管兼具了养肤加防晒，我白天就直接涂个防晒，其他的乳液啊完全不用，整个质地非常的轻薄，一点都不会搓泥卡粉，而且50+的防晒指数特别好，真心推荐。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直接去下单。我知道有男士朋友在听节目，这个时候就是关爱媳妇儿的好时机，赶紧去，都是大牌，都是正品，直接买送给爱人，多贴心啊！高端一些的，像赫莲娜黑绷带，一瓶专柜要2000多，今天捡漏价才999，送人首选。别等了，抓紧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挑挑看吧。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1865178787666。
2: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内环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都有4公里的积压。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到泰山新村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绕城公路的高墙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所积压。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段北向南方向，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整体来看的话呢，是京城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其中呢定环门长江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年的6月18日至7月8日，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第二季环沈行南京站期间，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对游客免费开放，需要大家提前预约，周一不

0: 闭馆。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GO 出发喽！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4: 你是阿树是吗？
3: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2: 我现在有了麦角流音的面膜，我再也不担心别人说我比同龄人老了。这广告好憋脚哎。我看到 SHE 这位树苗在我的亲友号上面给我发信息说，我买了面膜哎，2盒99对吧？我说是的啊，其实大家可以买199，可以5盒更划算，但是肯定很多人不太相信我说的，就是我昨天晚上第一次拆开了我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的这一款麦角流音的面膜。我当时买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麦角流音，就是锦三生物它这个麦角流音，这个叫元素也好。

这是刚才有一位树苗推荐的，想听主角。重了眉间，这一部片子已经大结局了，反正前后吧是有一些差距，但是真的结尾的时候又觉得这还是一部不错的片子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主角其实不是只是表现刘浩存是主角，而是这上面很多人，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所以配角也演得很好。

此刻很多的孩子们正在奔赴高考的考场，其实也是唱响他们人生的祝绝之歌。又是一年高考，一首歌毫无征兆的就在网络上走红了，那首歌叫《琵琶行》。谁也没想到它会以歌曲的形式再次翻红，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每年都有高考战歌啊，以往都是流行歌曲，今年呢你会发现，哎，这首《琵琶行》怎么突然间火了呢？其实检索一下你能发现，这应该是一首改编的古风歌曲，歌词就是白居易写的《琵琶行》，但是配上了更现代的旋律。而这首歌似乎出现在网络上也有些年份了，只是最近突然间成了一个话题。不过《琵琶行》成为高考战歌或许有偶然的因素，很多学生是用它来背书的，通过旋律增加记忆点，啃下这首令不少学生头疼的背诵全文。

不是强迫记忆，也不只是在应试时出现，而是在某个特定的人生节点忽然与千年前的文字产生共鸣。这正是古典诗词教育的一种理想状态，这是自发的真实感动，是课本之外考卷收走毕业之后仍然留下的东西。诗里面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个少年也许指的正是现在的他们自己，在翻过这条坎之后最后回望了一眼。这首歌之所以火啊，可能它不只是励志，它还有惆怅，还有不舍，还有对人生无常的隐隐感知。

安哲说我恨这首歌，当初我在唱会这首歌之后正好学了琵琶行，然后琵琶行就不会读，只会唱了。有一次老师让我读一段，说我平时语文很不错，读的肯定很好，然后我就唱出来了。你说我要是唱的好听就算了，关键我还跑调了。相信当时全班的眼睛都盯着你吧。

凡是感恩说高考五分这道题放弃的人和没放弃的人差别还是在的，到了大学你会发现区别，腹有诗书气自华，不是说说而已的。所以还是要读书，朋友们，不要以为说那些爱读书的人、爱学习的人、爱研究的人酸腐，其实他们呈现出来的人生的精气神跟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的人是真的不一样。浮躁的人生虽然是简单，是容易无脑快乐，可是有的时候缺少厚重，难免像轻飘飘的树叶在空中漂浮。我觉得人生就是走一步是一步嘛，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多读书。这不是说学历一定要高啊，一定要学习，要沉下心来去真的愿意研究很多东西。那些学历高的人为什么就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读书学习的时候早早的就学会了沉下心来认真面对，不管是学习的时候他是这种态度，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可是你像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他就浮躁一生，踩着西瓜皮滑一生啊，多大岁数还是觉得哎呀算了就这样的，就是吃喝完了。我就是啊，我所以我不希望变成这样啊， 我所以一直努力的在就是静心的寻找一种生命的厚度，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也去寻找一下。好，这会儿呢进入到今天阿树早读吧。我常在早读当中寻找正能量，希望你们也能够找得到。如果要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啊，然后呢点个关注，点进来就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有更新。

一个人最稀缺的是这三种能力：深度学习，不被碎片信息干扰。在当下，我们常常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不断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真正突破认知的边界。这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处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与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或许枯燥，但那种将知识真正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延迟满足，为未来蓄力。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各种选择，是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主动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非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来的取舍。当我们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我们管住及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注意力和时间配置到那些长期来看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增添一块坚实的砖瓦。坚持耕耘，收获时间的奖励。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的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之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将目标拆解成每日可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去重复，去优化，你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努力最终会成为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与成果。时间终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

0: SHE 跟我说，他说阿叔你推荐那个眼镜不错啊，他今天买了面膜，然后又跟我说推荐的眼镜不错。这眼镜我的节目当中其实推荐的不多哎。你们大家买墨镜了吗？有没有买过那个墨镜？那个墨镜为什么不错？因为我带着它去到那个云和梯田，所有人看完之后都觉得哇，这个墨镜是什么牌子的，怎么那么洋气那么好看，其实很便宜，才112，我记得我当时112买的。它不是那种宽边的那种细窄的细边的那个墨镜，它有玳瑁的也有黑银的两个颜色的款式，哇，就戴上去很时尚很 fashion。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也可以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买112这个墨镜。这个墨镜你看你买了之后可以戴很久，才112块钱，这么高级的墨镜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它好像是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经典的大牌的款式一模一样，但上面并没有印任何的 logo 啊。我觉得其实平替完全可以了，才112，而且这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的这个价格，所以在哪儿买都不如这边便宜啊。如果你要买的话也是加我微信，加过的话你就说阿树我要买墨镜，如果还没加这个时候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墨镜，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推给你，跟我们江苏广电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啊享受这份福利。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南京的大小事。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我看到 SHE 又给我留言了，他说对呢，男女老少都能戴的，我在国外买的都不戴了，你看看就这款墨镜有多好，所以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8: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全南京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请考生合理穿衣清淡饮食，大家注意防晒补水。你的工资卡里从本月起或将多收到一笔钱，6月1号开始，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6月7号，人民日报07版发布报道，大学里有群爱唱戏的年轻人，青春有戏，文化中国行人文观察戏剧振兴系列调研二，聚焦关注南京高校里的戏曲文化。近期南京市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若干措施出台，提出了5个方面的措施，进一步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清朗网络空间，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护航全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由南京市足协主办的室内5人制足球联赛已经开启报名工作。近日，南京国际友谊公园引进全新的自助游览电动车服务。6月7号，中国极限户外挑战赛暨全国极限运动大众挑战赛在汤泉九龙湖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选手集结于此，一场水陆极限较量火热上演。当然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出去旅行啊，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可以去甘南。我们江苏广播举办了一个双卧8日游的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拼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全，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美味，像麦积山、扎尕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性全打卡，8日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赴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行程，也可以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啊。好的，那8:56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精彩的节目。那么明天星期二早晨的6:00到6:30，欢迎你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收听阿树带来的一束阳光，7:00到9:00再锁定997收听我的快乐上班路。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和吉庆门隧道北向南方向车辆还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花神庙枢纽和华电立交都是往大顺官场江大桥方向车都缓行，那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车辆较为集中。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整体来看和之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不过呢，长江大桥和江心洲长江隧道进城方向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中山植物园7月6日起到今年的8月31日恢复执行周一闭园制度，闭园期间将集中开展设施的维护保养、夏季植物养护以及病虫害的防治等工作，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些关于用眼的一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常识的
0: 啊，
1: 但是后来想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所以呢就想跟大家一起说说这个话题
0: 啊。你来说一说，我听一听。
1: 就是因为每家可能都会有高考的孩子嘛，所以家长肯定会很着急。昨天我也看了好多上热搜的，昨天那个热搜上面10条有8条都是讲高考的，妈妈们怎么样，保送的孩子们怎么样，然后出来的孩子们怎么样。我觉得像现在啊，还有那么多父母亲在焦虑孩子能不能上个什么样的大学，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了。因为你想，4年以后，如果你考上大学了，4年以后你出来，那个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可能已经跟现在的运行规则都不大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 AI 进入我们生活的程度会越来越深，所以学会给 AI 下指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你知道怎么才能够学会给 AI 下指令吗？我的理解就是人要把情商活高。
1: 情商是一部分，
0: 就是因为这个情商涉及到很多东西，情商决定了 AI 接下来给你的结果。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学怎么样给 AI 下指令，就是我下一个指令，然后我会发给一个 AI，然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好了，然后他说你如果学，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下嘛，他1、2、3、4、5他是有一个这个程序的嘛，然后他也给了我一个我想要的结果，如果是他会怎么样下指令，我慢慢的我就知道应该怎么下指令，然后我通过几次下指令之后，我就会发现下指令的人，首先你的人文方面的知识要相对要全面一点，所谓人文就是你的语文，你的历史，哲学，这方面的知识非常重要，相比数理化来讲，在 AI 时代那些更重要，包括你的审美，你的逻辑。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他这次高考没有考好，但是他这几方面有他的特长，我觉得可能在将来大有用武之地。
0: 所以讲这个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给孩子太多的这个压力，包括今年已经在高考的，此刻在高考的，包括这个像
1: 在下面的
0: 高一高二就准备要高考的，还有后面跟着要学习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其实 AI 也好，就是进入 AI 时代之前，哪怕我们早期说学电脑啊什么东西，目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生存的技能，
1: 它是一个工具，你
0: 现在
1: 要
0: 教会它去生存。上大学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那个文凭其实本身最后也是为了他去求生，他会更好的去生活。所以我觉得为人父母的人，从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啊，就怎么才能够去把孩子教得更好一些。在我的理解啊，就是他可以正常的生活，他可以不依赖于你正常的生活，那我个人觉得他就是成功的人。
1: 现在的孩子各方面的成绩好，我觉得不如他有一个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爱好，或者是现在如果还小的话就是兴趣，我们家长要帮孩子找到他所感兴趣的那些领域。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反正祝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旗开得胜啊，然后祝所有的孩子生活都越来越好，
1: 健健康康。
0: 我说了，就是高考只是人生当中的其中一关，对吧？现在后面还有很多关。
1: 然后就我对目前的状况的一个分析的话，我觉得到了3、3、5年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可能那时候孩子们上大学也会采用这种申请制，就是我有一个特长，我把我平时的高中成绩拿出来，然后我申请我想读的大学的一个专业，那这个专业一定跟我的爱好跟我平时钻研的东西是相一致的，我觉得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
0: 所以就是不要把习学死了啊，就现在有很多种方法，包括我们在听节目的各位大人们啊，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们啊，
1: 没有还是中年
0: 啊，一样的道理，就不要回避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就是咱们都可以现在开始学习，不要去觉得哎呦我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1: 对对对，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儿。
0: 你的经验在现在往往更加重要，为什么？就是你的经验可以让你去指挥 AI 做更多的事情，知道了吗？
1: 是，
0: 好吧。
1: 好， 嗯，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0: 对，不要有焦虑啊。
1: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有好多新车，有些消息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想换车的，有纠结的，有拿不定主意的，也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84652997，或者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点赞发帖和留言。有任何买车选车养车用车的问题也都可以发上来。今天后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有技术专家，今天是宁丰哈佛的长城车的维修专家彭清杰彭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任何关于用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参与，记住两种方式，84652997以及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0: 知识，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时间到了9:1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2: 感谢很多朋友的打卡啊，谢谢大家啊，大家多打打卡啊，卡打一天少一天的这个，真的啊，就多打打卡啊。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一个活动，在2天前6月6号，吉利中国青 iHEV 啊，他们自己叫 iHave
3: 这个，
2: 然后智擎混动百城节油挑战赛的南京站呢，是在南京汽车的吉利南京君申东山汽车 4S 园是正式的开始比赛的啊。
3: 那这次节油赛呢，是以不是不比不卖为核心的，邀请了杨晓，
2: 对，我也在内啊，包括我在内很多的资深媒体啊，
3: 还有好多的这个车主和准车主来参与的。
2: 我这次啊，就是我是静态去看了一下那个星越 L 的 iHEV， 然后我自己又专门去开了一下星锐的 iHEV， 然后我就说我要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 HEV 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
2: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懂啊。它是一个不用充电的混动，
3: 对，
2: 就过去大家都知道丰田的混动，
3: 对，
2: 对吧？然后那个
3: 本田的混动，
2: 这个其实都是在市场上面当时比较火的，而且价格也比较高，对吧？这个丰田的混动 THS 功率分流型的这个混动，对吧？然后本田的
3: iMMD，
2: 这个呢就不是，这是 P1P3 架构的。吉利的这个中国星用的 iHEV 呢，智擎混动系列呢，它也是 P1P3 架构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所以更多的时候它的车是电优先，然后动力更加的足，
3: 对，
2: 有这种电感的感受，这个是我的最直接的一个感觉。一提到就是这种不插电的混动，很多人第一时间肯定想丰田的油耗表现是最好的，对吧？我跟大家说啊，这一套 iHEV 的系统之前放在帝豪上跑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破了普锐斯的油耗
3: 啊，普锐斯也可以的，
2: 它是破了普锐斯保持的世界纪录，所以就这套系统的节油性之前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这样的一个验证的，现在是拿到了中国星系列的星锐和星越 L， 是吉利汽车在燃油车领域当中非常能够拿得出手的产品。
3: 没错，
2: 我不止一次的去说过，我说燃油车时代的时候，星锐和星越 L 就是中国车可能在造燃油的时候造出来的最高峰了，
3: 对，
2: 对吧？
3: 对。
2: 结果呢，就是因为大家突然间开始转向新能源，
3: 对对对，
2: 没显出他们，
3: 没来得及。
2: 但是在燃油车市场当中，他们的口碑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我直接感受了一下之后呢，因为我那一段跑的主要是通勤状态，我没有去跑高速的这个状态，
3: 市区吗？
2: 对，我跑的是市区的，就是低速通勤的这样一种状态。我感觉啊，最

0: 直接的感受就是它的电感很足。
1: 嗯哼，
0: 一般你像丰田的那个 THS 系统，你开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发动机的那种工作，
1: 嗯，
0: 对吧？你能感觉到发动机介入和发动机不介入之后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
1: 嗯，
0: 但这套系统的时候呢，就是虽然你能够听到发动机的这样一种启动的这个声音，
1: 嗯，
0: 但是有可能是冷启动，因为我也听他们就是介绍之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下，它换成了自然吸气的这套系统之后呢，可能它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有一个比如说更大的这种转速，更高的转速，然后去实现这个做工。自然吸气跟涡轮增压不太一样嘛，所以你是能够感受到它发动机在工作，但是它发动机的工作和你动力提升和动力的降低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1: 对，
0: 就是这台车它发动机工作给我的感觉更多的像在干什么，像在给动力系统去供电，然后用电再去开车。那后面呢，据说是在高速上面的时候，它直驱过程当中它会更早的去介入一些，然后保证在中高速在高速上面的动力感觉会更强，这是一些变化。所以我说呢，就是 IHEV 这个 iHEV 这套系统其实对于那些没有充电桩的，
1: 嗯，
0: 没有充电条件的，日常跑的又比较的多，在乎这个油耗的一些朋友，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系统的发动机热效率是 48.41%， 这是全球量产车发动机最高热效率了，对吧？而且它呢之前是打创造过 2.22 升的吉尼斯的节能记录的，当时普锐斯是 2.52 升。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两点几升的这样的一个油耗，对吧？它的表现就不错。但是在开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首先你选择运动、节能、舒适 AI， 你选哪个模式？
1: AI
0: 哎，智能啊，它有个叫智能，智能模式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它是，这就是它这套 iHEV 跟普通的 HEV 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它会自己算好了。
0: 对了，吉利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域 AI 布局的车企，大家知道吗？
1: 嗯，
0: 旗下的 iHEV 就是 iHEV 的智擎混动是首次搭载了新锐 AI 云动力 2.0 大模型的。那这个大模型可以干什么呢？你在开，它在实时感知车外的温度、湿度、海拔高度和坡度，然后来匹配最优的油电策略。这样的话可以把整车的综合节能提升 10% 以上，这跟传统的不一样。传统的是什么？传统就像现在早期的那个智能驾驶一样，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标志，这是什么标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一旦遇到比如说公交车道，他傻了，我没见过公交车道上面写的是5点到7点不能用，他傻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不认识那个字儿，对不对？而这个 AI 就不一样，AI 我不提前，我基础数据是有的，但是我会根据每个人的驾驶习惯和每个人开的每一条路的路面的实时情况，你阴天和晴天也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0: 你下雨天和那种就是下雪天也
1: 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全部都给你感知之后，我告诉发动机现在该喷多少油。
1: 你看我在你讲的过程当中，你也讲到了就是交给 AI 去模式嘛，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想，正好现在高考嘛，
0: 嗯，
1: 我也在想将来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0: 嗯，
1: 你说一个汽车的工程师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这个汽车的工程师他又懂得这个写代码，
0: 嗯，
1: 那就是要这样的人
0: 啊。对呀，
1: 他才能够给车子给中枢去下，
0: 他得懂车，
1: 对，他得懂车，
0: 还得懂智能，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比较好啊，
1: 对，这才能做出这么好的车。
0: 就是在我为什么说整个开起来之后觉得电感比较足呢？就是因为他在那个 WLTC 工况之下，他们自己说的80%以上的时间是电驱的
1: 啊，
0: 所以你会觉得它像电车一样开起来，动力感很强，很平顺，
1: 嗯，
0: 比一般的混动车或者一般的燃油车可能都会更加的平顺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实际的一个感受。但是我必须得去说哈，因为我开的不长，我大概开了半个小时的这个样子，然后在低速段，那个我是低速段那一段去跑，我跑了之后大概是4点几个油，就四点几个油，
1: 就是停停仄仄的那个。
0: 而且大家知道星期那个周末星期六的那个温度
1: 下，
0: 那个温度。

0: 度非常高，那个真的是晒的一身特别晒的那种状态，
1: 晒晒晒。
0: 我们车上坐了四个人，就是
1: 四个胖子，
0: 就我可能是里面最苗条的那一位。
1: 对，你旁边那个人可能要比你重十斤，
0: 后面那个更重啊。哎，然后就是我们四个人坐在上面去之后，我说这个街友挑战赛我们就不肯定拿不到奖
1: 了，
0: 我们肯定拿不到奖了，我们就正常开，像我们正常上下班一样那样去开。哎，最后开出了四点几个油。所以我说啊，就是正常在使用的时候，
1: 就堵的路上，
0: 如果你经常跑，你跑的路程比较的多，然后呢你要去开一台油车，但是你也希望它的油耗能够降低一些，这个 IHEV 这种车型可能就是全新的一个适应你的这样一种方向啊。你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到吉利的店里边去自己去试一试这个车吧啊。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一个事情。
1: 就是一个辟谣。
0: 前两天不是说赛豆吗？
1: 赛豆，赛豆，
0: 对不对？
1: 字节呢对近期赛豆科技即将发布的全新汽车品牌事件呢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声明，表示字节跳动没有造车或者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赛豆不是字节跳动或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豆没有股权合作。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解释也很奇怪，因为之前我不就是我根本没想过说是这是
1: 赛豆会是一个汽车
0: 字节跳动投的这样的一个车。
1: 哦，我当然
0: 我没有这样去想过，因为如果他是字节跳动去投的这个车，就相当于字节自己去下场去造车去了。因为很多自媒体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当时赛力斯公布的原因消息就是我们和火山引擎大模型作为伙伴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合作，
1: 智能模型的开发，
0: 对不对？
1: 智能座舱的开发，
0: 他讲的是行业伙伴呢。他并没有说他是一个
1: 品牌，
0: 就是只身入局这样一种状态啊，对不对？
1: 炒吗？炒吗？再炒一下吗？
0: 所以就是很多的那个自媒体那种解释，他如果要是说，赛力斯用豆包大模型造一台车，
1: 人家就觉得。
0: 大家就觉得那别克本来就在用豆包大模型，
1: 就没有什么新意嘛？
0: 对对，
1: 你看，
0: 那他就是他这样，他这一条就不报。
1: 对啊，这个很报的。
0: 那他就说了，我字节跳动要造车了。
1: 你开玩笑呢？
0: 品牌都出来叫赛豆了，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个影响力不一样嘛。
0: 为什么字节跳动不造车？那么跟华为不造车是一个意思吗？对不对？字节跳动说我自己造一台车叫赛豆，那别克说那我还能装你的系统吗？对不对？它肯定是赋能。现在在我看来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不是一个刚性的需求，因为你没有智驾能不能开？
1: 能，
0: 对不对？但是智能座舱很可能是刚性需求。我前一段时间去试那个，就是豆包最新的那个别克的 E7 的时候，别克智境 E7 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就说过，它已经能够模糊的感知你了。你知道现在一种人机交互的现状是什么？现在的人机交互现状是，比如说啊，我说你好周宇，你是一个我们车机哈，我说你好周宇，我现在想喝一杯咖啡，你帮我点一杯星巴克吧。哎呦，突然想不想喝星巴克，我想喝瑞幸，对吧？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必须得跟你说啊，你好周宇，你好周宇，他啊怎么？我不想喝那个
1: 星巴克，
0: 你帮我重新点一个瑞幸，他可能能识别，他可能识别不了。他可能你在讲的时候，他说好了，已经帮你下单好了，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吗？但是，我那天在试那个豆包的最新的版本，就是这样的，说我想喝一杯咖啡，是想喝一杯星巴克，还是喝瑞幸吧？星巴克好呢，还是瑞幸好呢？还是点后面那个吧。他不用告诉你，他最后就识别后面那个。现在的车机是识别不了的，对吧？你坐在车上说，哎呀，今天的腰不太舒服，但是要捶的话也难受，还是得揉一揉，他就会自动把你的就是座椅按摩调成揉捏模式。就是这些东西在现有的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实现的，你知道吗？它可以支持模糊定位。就比如说我们俩现在我约你出去吃饭。你说我问你想吃什么，你说我想吃这个，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风景好一点这个地方，环境好一点地方，他就会给你去筛选环境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地方，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的语义重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1: 就有思想了嘛。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你天天旁边有一个懂你的 人，你就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其实在我看来，智仓接下来是比智驾可能更能够吸引到普通人购车的一个很决定因素。

0: 素啊，所以看到字节去做这个辟谣，能够理解到底什么。
1: 字节也是满天铺天盖地的去辟谣。
0: 哎，对呀、啊，就是这个可能对他未来的业务会有影响嘛，是不是啊？
1: 好，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通过8465299，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0: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必引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时间到了9: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1: 大家好，我是杨翔。这个天不错啊，要跟大家再来推荐推荐好玩的这个地方。
2: 因为暑假快到了嘛，我们的迪丽巴旅行社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产品。一个是全新的欧洲产品，
1: 对，
2: 跟着主持人们一起去欧洲。
1: 对，
2: 那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课，带他们去欧洲的童话世界里面去走一走，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西西公主住过的美泉夏宫，还有去萨尔茨堡的盐矿，还有
1: 据说还能穿上那个矿工服啊，
2: 就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
2: 就是这种体验之旅啊。
1: 去布达佩斯去坐这个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慢的去穿，对吧？
2: 是8月6号的，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2天的东欧亲子。
1: 东欧还没去过，
2: 我也没去过，
1: 对吧？
2: 我也没去过。
1: 奥地利去过啊，但是再往那边就没去过了，
2: 这些都没去过。
1: 对，我觉得这个奥匈加捷克，哎，这条路不错。
2: 对对，还有。一条是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海峡之旅，这个呢是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然后也深入到这个知名的大峡湾，然后还有芬兰的原始森林的徒步，
1: 你看看啊，
2: 然后还有亲手野外的体验 BBQ， 反正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吧。
1: 这个是8月4号一起出发的啊，刚才那个是8月6号去的是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是东欧。北欧呢是8月4号一起出发的啊，
2: 还有10月28号还有跟着交广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漫游金秋欧洲，这个就是非常舒服的，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风景，然后经过的国家有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
1: 13天，
2: 这个非常适合年纪大一点的人， 对吧？所以以上的这些全新欧洲产品，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两个去欧洲，
1: 北欧、东欧
2: 都可以带孩子去玩一玩。
1: 对，
2: 400007-1011，400007-1011。
1: 哎，这个大美青海呢，其实我们还在重点去推呢嘛。就大美青海呢，是我们江苏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但是西宁那边是夏都，所以那边呢。可以避暑，青甘环线是非常凉快的啊。今年再次升级的一个是，电视剧那个《生命树》的取景地嘛，然后会到99%的旅行团都不会去的，藏在群山当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要住一晚。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
2: 这个我想去，
1: 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都一次搞定，这些地方真的都不错啊，我都去过啊，去完之后就感觉特别漂亮，8天7晚刚刚好啊，全程是4到5钻的这个酒店，而且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当然南北疆我觉得也是真的特别值
2: 得
1: 大家去的，
2: 对，
1: 因为南北疆这一次他安排这个线路和之前的旅行团的这个线路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举一个那个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这个大北疆环线，它是从南京直飞伊宁，
2: 对，
1: 然后就是它要中间有一段就是可以是跳飞过去的，
2: 就有一段就是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可能坐了
1: 2天的车嘛，
2: 坐了很长时间，
1: 1000多公里嘛。
2: 单程的话，有一个单程，我记得快5-6个小时了。
1: 对，
2: 那条路是比较难走的。
1: 这个呢，就是
2: 现在是飞了。
1: 哎，对，然后中间去跳着，因为它10天9晚就可以去坐这个，大北疆的环线嘛，对不
2: 对？
1: 对。而且他还去阿勒泰。去阿勒泰那地方就不一样了啊，在伊犁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的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通车的独库公路北段，
2: 没错，
1: 都带你去走一次，和睦喀纳斯都去，所以太合适了啊！
2: 你在讲的时候，我眼前还是
1: 绿色，
2: 就是
1: 对吧？
2: 当地的美景、哎、难以言表。
1: 4000071011啊，4000071，
2: 去多少回都想去。
1: 哎，1011这个电话记得打啊。
2: 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
2: 可以通过84652997现场的热线，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2061尾号码2061，他说刚刚看了一下今年4月份的主流厂家的销售报表，二线豪华主机厂和销售商真的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林肯、沃尔沃、马自达、凯迪拉克、捷豹、路虎等等，一个月才大几千的销售，淘汰加速，品牌边缘化避免不了了。那一线豪华品牌价格下压，国产新能源品牌价格上攻，30万到50万区间被理想、蔚来、问界占主导。按照这个市场下行惯性，哪家会先挂呢？
1: 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就是各家不都在发那个销量的一个数据吗？
2: 这是五月份的销量数据。
1: 现在其实还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品牌在发那个销量的数据呢。我今天看到本田中国，
2: 我看到了他
1: 3万台，
2: 然后其中1万台是 CRV 是吧？
1: 啊，本田中国是3万台。你要知道本田中国是什么概念？本田中国就是东本加广本在一起。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本田进口车什么之类的啊，本田中国3万台，你想想，这过去就是一个飞度的一个月的量，飞度一个月3万台，啊，那光广本自己，它的产能一个月是巅峰时期啊，就是它的工厂的产能配备是90万台，那你想一下，它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状态？没办法啊，这个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造成的主要原因，跟大家去说几个外界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是因为油价，
2: 对，
1: 就是因为
2: 油价是加速了。
1: 油价是催化剂。
2: 对
1: 对，短期的原因，因为这个油价这个问题是现在才有的，对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那边不确定性太多。
2: 从2月到现在，其实油价涨的其实还挺多的。
1: 整个中东的这个情况，那个局势到现在还不明朗，
2: 对
1: 吧？
2: 是
1: 造成了这个油价的这种。上升，而且上升不是我们这边啊，是全世界油价都在上升，
2: 对
1: 对吧？全世界的油价都非常的高，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你刚才说的豪华车为什么能够豪华？是因为他们车做得更大、更重，用更大的发动机、更强的动力，油耗也更高，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会很敏感。
2: 对，
1: 第二个事情之所以是二线豪华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二线豪华存在的意义是 BBA 这种一线豪华他们价格上难以覆盖到的地方，
2: 对
1: 对吧？我同样是豪华品牌，你卖40万的我卖30万，
2: 对，
1: 你卖30万的我卖20万，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BBA
2: 也
1: 没余粮
2: 了，也下来了，
1: 你花个20万不到也能买 BBA 了，是不是？那二线豪华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2: 哎呦，那天刷到一个说那个 Q3就13万了，
1: 你买奥迪我都不觉得你买的是豪华车，那我会去买二线豪华吗？
2: 嗯，
1: 对不对？
2: 所以他们就先死。
1: 我周末的时候到商场逛街，我儿子看到了，就是那个底层的那个中心广场上面放了两个品牌在那做外展，一个品牌呢是比亚迪，在那放的是宋 Ultra
2: 啊
1: DMI 和元 Plus、啊、两台车放那边做。然后是一个大的闪充桩在那地方。
2: 哎，我也看了，我星期六去上海，我看好多闪充桩啊，以前都没发现。
1: 在那布置着，对吧？然后旁边在它的对面是沃尔沃的一个就是外展的一个展台。我儿子脱口而出说：“爸爸，你看这个沃尔沃没有这个比亚迪的展台帅。”
2: 嗯，
1: 就是它已经变成一种气场了。在过去的时候，你觉得沃尔沃会和比亚迪同台竞争吗？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而且还落一口碑，说你看对完比之后发现它那个不行。那这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一，他们在燃油车上面没有办法再把自己的优势做体现。你的动力有多强？你再强，你强
2: 不
1: 过电
2: 了，
1: 对不对？
2: 对，
1: 你的配置有多高？
2: 嗯，
1: 那我这个配置到那边你根本就没有，我有冰箱你有吗？
2: 对，
1: 就一句话嘛，是不是？然后我有智能驾驶辅助你有吗？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动力也不行，配置也不行，仅仅是品牌吗？对不对？而且我说实话，你卖的十几二十万的豪华车品牌，你看他那个车的做工，
2: 上层就已经把他们那个条约都已经都改了吗？嗯、
1: 对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用户不傻，
2: 对啊，
1: 用户最后会选择，用户当年选择那些品牌，是因为那些品牌打破了之前品牌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局限，现在用户选择这些品牌，是因为这些品牌能够提供那些品牌
2: 没
1: 有办法达到的东西，
2: 对，是的，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嘛，啊，好吧，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但是我得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很有可能很快会迎来集中的价格调整，啊，六月份，我现在跟大家再说，很有可能很快会调，就迎来集中的价格调整，但这个价格调整会调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因为它是跟整体的大环境有关的，大背景是什么？我旁边的周宇老师每天都在跟我聊 AI， 就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聊 AI， 他现在跟我聊 AI 的劲头不亚于当年他刚刚开始去玩 QQ 跟别人去聊天的劲头，
2: 嗯，
1: 对不对？
2: 而且我现在已经做到什么什么那个了，就是我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会让我就要用token 啊，或者要用这个，
1: 嗯，
2: 就是我已经深入进去了，
1: 对啊，
2: 就是你要你用专业版的话，你就要付钱，嗯、
1: 对啊，
2: 所有这一份，
1: 所有的人最后指向的是什么？是算力
2: 啊，
1: 对不对？
2: 啊，
1: 所以我为什么要绕这一大圈，就要跟大家讲，因为几乎全球所有的存储的硬件全部投在算力上面去了，全部投在 AI 上面去了，所以现在针对普通的民用级的存储的硬件成本大幅度的上涨，最近三个月的时间，车规级的芯片，就是存储方面的芯片，整体涨价幅度大概是在180%-200%的样子，
2: 就翻两倍。
1: 对，车规级的这些芯片，
2: 那我们车上用几条几块？
1: 车规级本来就贵，知道吗？车规级本来的成本就要高，比消费级就要高，
2: 那高好多，
1: 所以它的成本就要翻上去，翻到多少呢？最直接的一个例子跟大家去说，之前比亚迪的天生之眼臂的选装成本是9900，
2: 现在12000，
1: 现在是12000
2: 啊，
1: 而12000其实他们也亏，知道吗？
2: 那好涨，
1: 而大规模的使用在智仓、算力、
2: 对
1: 智驾上面的这些芯片，成本也涨了很多，所以啊，就是可以跟大家去明确一件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具体到什么时候开始全面。我不知道、
2: 嗯嗯、
1: 但是目前最起码有十几家新能源车的企业、
2: 嗯、
1: 他们暗地里其实已经在缩小了、
2: 嗯、
1: 就是优惠的规模在缩小了、
2: 嗯嗯、
1: 虽然还没有去明确的去上调售价、
2: 嗯、
1: 明确上调售价大概几家，大面上大家不太敢说明确的去上调售价。
2: 那比亚迪算是明确的了呀。
1: 那对、啊、但是它是选装件嘛。
2: 啊，
1: 我想讲的是车规级的存储很有可能会放在你整车当中的价格里面去调整，就是我收紧优惠算不算涨价，对不对？我抬高价格会不会是涨价？那是直接的涨价嘛？所以这一波的涨价的幅度可能是多少钱呢？根据你选新能源车的智能程度水平。

0: 水平不同，价格在2000到6000元。
1: 对，
0: 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更高。就是
1: 那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芯片的紧张程度没有办法
0: 去
1: 调整吗？
0: 买不到。
1: 那我们的如果产量大了呢？
0: 谁给你产量呢？这个时候芯片厂家逮了这个机会，他会给你产量吗？
1: 嗯，
0: 对不对？我生产10条，我给你降下来之后，我生产10条，我不如涨一条的价格了。我就问你要不要吧？你不要，那边算力企业、算力中心他们要啊。
1: 明白。
0: 这么多个企业，他们都要算力，为什么？因为 token 这个东西连周老师都要花钱买了，
1: 对，
0: 连这个不拔一毛的周老师都要去买 token 了。他玩到那个份上，他
1: 就得花钱，
0: 他不氪金他不行了，你知道吗？
1: 对，你不花他不走了，不运行了，
0: 那个大饼已经画到那里了，就是他现在所有的东西他都做好了之后，现在告诉他，如果你想把这个大饼烤出来的话呢，你现在要花钱。
1: 不是烤出来，他就是运行下去，
0: 对不对？你现在要把这个大饼推到炉子里了，你现在要花笔钱，是不是？最后那个饼能烤成什么样不知道，
1: 还不知道呢，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而且还要改呢，等出来要改，改了还要花，对。
0: 这跟游戏上瘾是一样的。游戏为什么会上瘾？游戏会让你觉得你是造物主
1: 呀，这个也是。
0: 对啊，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知道吗？我的电脑屏幕上面有分三屏，他们都在自动的运转的时候，你的那种成就感呢？
0: 所以我劝你一句啊。就是我们都是一起开始的，但是我在游戏抗成瘾这件事情上，我有心得的。我觉得你现在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觉得它不是游戏，你知道吗？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上瘾当中。
1: 我没有上瘾，我现在付的钱不多的。
0: 好，我现在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注意新能源车的价格上涨的风险。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
1: 嗯。好，马上我们进整点啊！整点之后，大家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有什么关注的车型啊、有想换车的，有拿不定主意的，也都可以来参与啊、我们的这个互动84652997。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时间段南京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呢不算很大，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广州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院门前，不是前往医院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过江通道目前来看呢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上午中南部地区呢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其他地区阴到多云，下午到夜里南京全市阴到多云，白天的气温呢和昨日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体感天凉，请大家注意及时的添衣。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

0: 好，时间到了10: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桥。
1: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啊，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就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啊。就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互动啊。
1: 刚刚看到那个82年的板蓝根，他说他问你，他说华劲 S 现在销量多少啊？
0: 华劲 S 目前官方的扎口的信息大概是在3000多台吧，就交付量啊，3000多台。官方给的大定量是3万。
1: 3万也可以啊。
0: 然后终端据说啊，据说可能是收了大概5万。但是目前我们不能传递那种非官方的信息嘛，有官方的信息，现在大概是交了3000多台，每个店现在进店咨询量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车缺什么东西呢？缺后面的宣传攻势。
1: 对，
0: 大六座现在太多了，
1: 太多了，淹进去了。
0: 太多了之后呢，大家就认为大六座都很贵，
1: 都贵。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华劲 S 第一波的拆价格的时候，大家知道这车不贵，但那波人过去了。
1: 对。
0: 那要是靠单店的终端去转化的话，其实是时间会很长。
1: 哎呀，你这么一讲的话，你看就是整个50系的车，它就是一个低价发出来以后，它后面其实就没怎么那个，全靠自然生长的。
0: 但是呢，其实有的这个宣传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个例子哈，像50阳光这个车，它要是自己生长到现在呢也还行。但是在江苏区域，在南京地区，它为什么就是快速的能够成长起来？我个人觉得有一部分原因还是跟之前它跟交广的这种合作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不对？那需要在交广的宣传当中，在我们节目当中这种曝光，大家就知道这个车嘛，对不对？就去用这个车嘛。
1: 要不然不知道，对。
0: 对不对？
1: 好东西再好也不知道。
0: 它的起量很快。那我问了终端，我说当时跟交广的合作之后的这个进店量是不是增加？他们说的确是增加了。但是到底因为广播的不一样，它不像那种像在网络上面它一单就是一单的这个名字嘛，到底是通过哪个渠道来的不好去判断，但是的确是它的量增加了，这个是很直接的。华劲 S 我个人觉得也是
1: 这种情况，也是这个问题，就是知道它的人可能就是那波价格打到它了，他可能去看，然后不知道的人他也就不知道了。
0: 路上的人我看到华劲 S 我肯定不会去问这车多少钱，
1: 对，
0: 因为他长相就没有让你去特别想去问他的原因，
1: 就不想问，
0: 你就觉得这车我问他干什么呢，这么大的车肯定很贵，我问他干什么呢，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你稍微懂一点，你看到宝骏标的时候你就在想我不想买，
1: 对，
0: 宝骏这个车有什么可以去买的，对不
1: 对？
0: 对。但是它是藏在宝骏下面的一台华为全家桶的车，
1: 对，
0: 你要考虑去这个问题，对不对？
1: 但是好多人不知道，
0: 然后你在想它的价格15万不到，
1: 哇，
0: 大六座车的尺寸跟那个问

0: BGM 就一样大，你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各种不合理，所以他必须得去持续的宣传。他而且我跟你说，他有一个问题，现在武林的就是整个的营销团队啊，太年轻，太年轻，他们在玩武林宏光迷你因为这种梗的时候是
1: 可以
0: 的，
1: 哎、对，
0: 但是
1: 宾果都可以。
0: 你上到大六座的人群的时候，他真的可能有点
1: 抓不住打动不了。
0: 你那种想法，或者这个产品本身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打动不了，
1: 就
0: 他们
1: 会
0: 在想，我为什么要需要大六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可能自己都抓不到这样的一个点，
1: 他们不喜欢，
0: 怎么去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华境 S 的营销是需要市场重新去做考量的。
1: 就是自从上完以后，被价格打了一波之后，就断档了，
0: 没什么声音。
1: 对，
0: 实话实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没什么声音。
1: 对，
0: 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作为十几万的这个价格来说，
1: 还是值得的，还是值得去看一看。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终端内部会不会有 battle 啊？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就是华为乾坤和鸿蒙智行本身内部会不会为了这个东西
1: 会
0: 有、这个、
1: 一定会，
0: 对不对？
1: 一定会，我俩一样的，干嘛
0: 你拼命的去，我拼命的去营造这种高端，你拼命往下
1: 拉，
0: 对不对？那它内部会不会有吵，是不是？那最后在产能的分配上面
1: 配，
0: 那你想，如果你是华为乾坤啊，
1: 我卖贵的，我生产贵的，
0: 我不是生产贵，我肯定优先供那些车价高的。
1: 那当然了，我的利润也高、啊。
0: 我反正都是按百分比提成的嘛，是不是？我提成多少？
1: 我不给你排产，你也有办法。
0: 哎，就是或者是慢慢给你排产。
1: 我给你慢一点，
0: 对，
1: 出的慢一点，效率。
0: 你也没理由说那个行或者是不行。
1: 那我现在没卖出来，那也没有量生量嘛。
0: 再说了，国产芯片的这个产能这个问题，对不对？虽然高端芯片也能造出来了，但是它产能的问题是不是这么敞开的来，而且都是华为一家去供，
1: 那我肯定，那生产线上都是先卖贵的车，先生产贵的车，这个也都能理解嘛。
0: 所以这个是盲猜一波啊，盲猜一波，
1: 我俩说的也不算，
0: 对，可能也就这么回事，对吧？盲猜一波啊，反正这个事情呢就这么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去互动。再说一下互动的方式啊，
1: 可以通过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提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好吧，刚才就是跟大家去聊了这些，就如果大家要是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说。其实华境 S 之所以火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华境的那一套也用了舱内激光的那个驾驶辅助系统嘛。
1: 对。对，
0: 这个舱内支架，就为什么要说支架？其实，在官方上面已经不允许说支架了，他们官方的宣传已经不允许说支架了。但是为什么要去提这个支架呢？是因为大家约定俗成的都知道这么回事儿。就像你看最近那个很火那个电影，那个阿嬷的这个情书，他那个官方叫阿嬷。
1: 不是已经那个了，央视啊什么都问过导演了。
0: 他最早他叫阿嬷，大家宣传都是那个，因为字典里只有那一个读音，对不对？
1: 但约定俗成。
0: 但是大家看了之后，阿嬷为什么？因为在闽南语地区，他们就叫阿嬷，对不对？
1: 而且是第四声。
0: 哎，那这就是约定俗成嘛？你要尊重约定俗成嘛？是不是？那这个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嘛？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叫支架，所以呢就是支架险，是不是？但是关于这个支架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要跟大家去说一说，支架险它是现在很多的车辆其实都在会配的一个东西，就是有支架的东西它会配，但是它就像所有的商业保险一样，它肯定会有相关的一些绑定的相关的协议，他们跟比亚迪之前兜底的那个东西不是一回事儿啊，兜底那个东西，
1: 他那兜底不涉及保险，
0: 跟他没关系，
1: 不涉及保险，
0: 对吧？那当然了，背后的解读是什么？背后的也有人说是因为比亚迪自己有保险公司，
1: 但是不涉及，他跟保险公司不一样。
0: 比亚迪自己如果有保险公司的话，他就可以为整个这个项目本身去承保，
1: 那就是跟消费者也没有关系。
0: 对，他是有财险公司。他有财险公司之后，他就可以为，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只是这样说啊，他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兜底这件事情本身去上保险。
1: 我懂你意思，比如说一个车子他在用比亚迪的这个兜底，然后出了交通事故以后，你不是返回 4S 店修了吗？那这个钱是比亚迪，因为你之前整个兜底的这个 项目买了比亚迪自己的车险，然后4S店就跟这个保险

0: 公司去结算，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就是内部通道，
1: 他们就是内部结算嘛。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0: 对，因为他总要结算，你跟 4S 店去想跟我有什么？
1: 我个人呢认为，他可能中间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这件事情本身买了一个保险，比如说我算一个大盘子，这个大盘呢，打个比方是一个亿，
0: 多少钱？
1: 举个例子，一个亿啊，当理赔，比如说已经上这个幅度超过了40%。理赔到40,000,000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启动保险理赔，去让他来填这个口。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只能这么去说，不然的话他怎么去兜底？他凭什么去拿这个钱呢？因为他是个上市公司嘛，他可以这么去做嘛。然后目前市场上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的持牌机构承保的自动泊车使用的责任险，包括智能驾驶。

0: 商业险里边必须包含全额的车损险，三责险保额不低于100万。其实也就是说，出了事得动用你自己的商业险去赔完，然后车企的相关权益才会去介入。
1: 那有什么用？
0: 鸿蒙智行的那个门槛可能会更高，车辆必须是非营运，事故发生的时候智驾必须处于开启状态，交警认定你有责，然后保险必须得是全额在保的状态才可以。就是车底的之前的车险的车企的兜底是排在你的保险的后面的，所以车企承担的这种赔付压力其实是有限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些智驾险法律上不是保险，是保险公司
1: 一个补充
0: 提供的一种新的设计，增值的权益，你可以这么去认为，对不对？那最后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麻烦的合同纠纷，这就是我之前视频在说的。且不说到底能不能赔，能赔多少，过程当中争议的事情会很多。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事故发生的时候必须处于开启状态，如果在事故发生的前一秒钟他退出了呢？他没有退，没有开启吗？对不对？还有就是交警认定是对方的责任，
1: 你不赔了
0: 那怎么办？对不对？谁来去进行这个问题啊？这些其实都是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责任的边界它是没法去划清的，
1: 对，
0: 这里面就是有实际的难题嘛。
1: 对，
0: 一次事故到底是驾驶员的货还是车企和供应商的货，谁知道？
1: 对，
0: 谁闯的货谁知道？
1: 对，
0: 现行的法律没有这么多细则，那解释就要去听，你要不就听车企的，要不就听保险公司的，但是一般你跟保险公司吵架你吵不过的。
1: 吵不过
0: 他。第二个，智能驾驶汽车的激光雷达、预控制器这些核心部件随便修一修肯定几万块钱得有吧，
1: 很贵的。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传统车险的定价模型是人开车，
1: 对，
0: 到现在为止它没有设计是机器开车会怎么样，所以那这些东西的损失怎么办？对不对？还有保险公司没有数据，原来所有的新的保险项目都是要精算的，精算是要有足够多的真实的事故数据它才能够去建模才能定价。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
1: 现在它没有数据。
0: 为什么智驾的核心数据在哪呢？
1: 在厂里。
0: 在车企手上嘛，对吧？行车日志、系统这些状态接管的记录都在车企手中啊，那怎么办？你说我找第三方机构，第三方机构我可能给你吗？
1: 拿不到。
0: 这是核心机密啊。
1: 这个拿不到，你没有官方的渠道你拿不到的。
0: 保险公司没有数据它就没有办法定价。没有办法定价就没有办法做产品，没有做产品之后那只能变成了权益，那权益一旦握在车企手中当中，那车主怎么去定、这个、
1: 解释权归他，
0: 对不对？所以这一次我不就说比亚迪，就大家到现在为止你看比亚迪说兜底之后有没有哪个车企敢站出来说我也兜底的，网上都在骂比亚迪不实在，这个什么这条条框比较多，我之前就说了，你们就拿同样的条条框框你也宣布呗，没有一家宣布，为什么？
1: 不敢。
0: 讲白了就是这里面他是需要去有大魄力才可以做这个事情。还有因为比亚迪这些东西核心数据是在自己手里的，很多的车企的智驾核心数据不在自己手里、
1: 他如果是买来的话他肯定就没有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比亚迪自己拥有着这些行驶数据，拥有着智驾的数据，其实讲白了保险公司，别的保险公司做不了精算，比亚迪能做精算，比亚迪是自己精算过的，他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这个事，他傻呀，对不对？如果我宣布兜底之后后面大概率大家全出事了，这个东西怎么弄？
1: 那就赔死了，
0: 对不对？他自己开始去做这个精算，目前手上握着保险公司牌照的上汽、广汽、比亚迪而且比亚迪是唯一通过全资收购了易安财险获得牌照的车企。这意味着什么？就是他手上是有自己保险公司的。目前比亚迪在全国范围之内，在好几个省份是可以下保险的，就是比亚迪的车主是可以买比亚迪自己的保险的。我问了外省的山东的朋友，我问了他们山东那边有牌照，我问了一下，他们说他们一款车在外面任太平报的价格要比比亚迪自己贵一倍，
1: 肯定要贵，这是很正常，
0: 贵一倍出去。

0: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车子的这种有自己的一套算法，
1: 啊，
0: 他不会亏的，他即便是便宜他也不会亏。
1: 自己造车，自己跑数据，自己精算，自己理赔，
0: 对，
1: 自己维修。
0: 啊，对。
1: 那你想想这里面他什么都好控制啊，我要修什么东西，这个玩意儿成本价多少，我还能不知道吗？我保险公司赔多少钱我就知道了。
0: 如果他那个保险公司要全国的铺开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盈利的模式会很好的。
1: 听说，我没确定啊，又增加了几个
0: 地方
1: 省份，好像南京、江苏在其中，但是是完全开商业险还是开什么，就要看他们 APP 后台能不能购买，能不能购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告诉你，就这一次的事情又反映出他之前的战略投资的意义了。
0: 你看他就是一个地方，当他的销量达到一定的数据之后，他才会开这个保险。
1: 对啊，
0: 他可以把他的那个成本全部覆盖掉。
1: 他就是得精算。
0: 嗯，对，
1: 这个东西我算了之后，他一定是投入和
0: 产出
1: 要有达到
0: 一个值，
1: 一个均衡点才行。
0: 他能够，对，他最起码是不亏的，
1: 对不对？
0: 他要保本的。
1: 所以他为什么逐步去推的原因也是这里，他肯定是这个地方我销售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
0: 只有他开的越来越多的话，那他的盈利的模式才会越来越好。
1: 大家仔细想一个问题，如果比如说他现在卖了1600多万辆新能源车了吗，
0: 嗯，对，
1: 这1600万辆车都买他的保险，
0: 你看看，
1: 就光
0: 每年就2000吧，
1: 收2000块钱一层，
0: 我算不过来，
1: 2000乘1600万，
0: 我算不会算，
1: 这笔钱是多少钱，
0: 对，
1: 就放在他账上是多少钱。
0: 所以啊，你做实体的永远没有做金融的来的钱快啊，
1: 对不对？但是他自己全产业链，他自己这样一形成一个闭环之后，你
0: 会
1: 到外面修车吗？
0: 不会，
1: 你就不会到外面修车了吧？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会到外面买保险吗？我逼着你买，你都不会到外面去买保险。
0: 而且他能够兜底的话，就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的这一套东西，他是有信心的，他是能够避免很多事故的。
1: 然后经销商那块也是这个样子，经销商你会退网吗？
0: 不会，
1: 我告诉你，有稳定的这个东西。
0: 你看那个君生，你刚才搞活动的，早几年的时候，我觉得做活动的时候还不太能够看得起他，你看他现在很厉害了。
1: 那个是吉利。
0: 啊，吉利啊，
1: 对，但是吉利也，我跟你说，接下来他们肯定发展方向都是这个东西。
0: 那我上次是君生的活动，我觉得他还不太那个呢。
1: 对啊，就是
0: 现在很厉害，
1: 他们都要是这样的一个类似一个状态，它形成了一个闭环。
0: 嗯，
1: 就这些东西是你投资，它是一个长线的，
0: 真是长。
1: 他当年去买财险的时候，很多人说你看看，就想挣车主那点钱。
0: 哦，真的不是，我们想的太。
1: 你现在再来看看呢，是不是？这两天那个
0: 战略上，
1: 这两天那个足球小将那个项目。对不对？后来大家才发现是比亚迪投的，对不对？没想过这个事。当年比亚迪去投欧洲杯的时候，很多人也在想，你投个欧洲杯干什么？中国人看就看了，
0: 真的要投欧洲杯，
1: 对不对？跟你有什么关系？往事如昨啊。
0: 针对目前的辅助驾驶以及今后的自动驾驶，法律保障、法律救济，是首位后，也许技术上实现不难，但是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保险法等等，都是针对自然人的，
1: 对呀，
0: 所以都要修改，
1: 对呀，
0: 甚至要重新修订，更认为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1: 对，你这个讲的就是你讲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在理啊。就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那天跟周宇我们俩在讨论的时候，周宇就说了，说为什么要有兜底这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去做这个事儿，他才能知道边界在哪里，明白吗？就是 L2 和 L3 之间它是有天然的鸿沟的，我知道这个鸿沟是很危险的，就是从 L2 的山头到 L3 的山头，它中间是只有一座独木桥，你担心，我也担心，大家都担心我走这个独木桥会那个，但这个东西就必须得走，因为你走的多了之后，我才能知道 L2 到 L3 中间缺什么东西。
0: 对了，
1: 法律法规要建什么东西，
0: 对了，
1: 知道吗？
0: 对。
1: 但是你都不走的话，那怎么办？
0: 就过不去，
1: 对不对？大家永远都过不去，
0: 对，
1: 永远都只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它就是这个情况嘛，是不是？所以最后法律的，包括修订。包括新规则的制定，
0: 也都要数据的这个，
1: 它是需要大的案例和数据的这种背后的支撑，才能够去制定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你不然一切都空想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哦，这个意义很重大。
1: 所以，我还是说，就是一些大的企业，我都不提牌子了吧，一些大的企业在国家的层面上面，它。

0: 战略意义，
1: 它是战略型企业，他们是需要去先走一步的。
0: 你看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小点上面看我们眼面前的那点东西，而他们一个是站得比我们高，一个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面看一个全面的一个全局的东西。
1: 你就说回到比亚迪，当年比亚迪说我去买个芯片厂，大家说你买芯片厂干什么，后来你看看
0: 幸好买了个
1: 芯片，就大家芯片荒的时候他自己用了之外还给其他的去输出这个芯片、嗯、对不对、嗯、那现在他能够去做这个
0: 4纳米
1: 的这个芯片了，能够做500多款这个车规级芯片在车上面、嗯、对不对、嗯、那如果他不做呢，那现在你说咱能被卡的死成什么样子，
0: 那就没有现在了，
1: 是不是，对不对、嗯、吉利当年去做卫星的时候，
0: 对，
1: 很多人说你吉利你做什么卫星的呀，你搞什么东西，你搞这，你现在再来看一看呢，对不对，哦，这现在你的车辆以后的车路云，它是需要 无间隔的这种通信的时候，它是需要天基卫星的，光靠这种塔是没有用的，它会有阻隔的，对不对，它是需要更高维度的这种通信存在的，这些都是各个汽车企业国家，我定了一个
0: 国家级的战略，
1: 你们要去根据自己帮国家去分忧，
0: 就是我的能力在哪我就做什么，
1: 对吧，你这些大企业你都要去做这些事情呢，讲白了现在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最后真的遇到事了之后还得是兄弟们在一起去抬这件事情才能把它抬起来嘛，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我越看越明白了，
1: 所以就是时间的往下去发展，我周末的时候我去发了一条，我就说那个借着那个足球小将那个事情，我说最近的很多的事情就是足球小将，大家就是我说中国足球、中国摩托车、中国汽车，我说还有比这些事情更难的事情吗？很多人说啊，要感谢谁谁谁，我说谁都不要去感谢，要感谢伟大的时代，因为最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战略大旗，最后所有的棋子都落定的时候，这个局面就越来越明显，嗯，对不对？嗯，好吧，刚才这个
0: 聊了几句
1: ，咱们正好。是借着这个兜底的事情，就是正好有刚才也提到了、嗯、我们就把这个保险的支架险和这个事情往下去说、嗯、就关于比亚迪，就是江苏能够买比亚迪车险这件事情，车主们你们在你们的 APP 上面能不能看到呢？因为那天有人跟我说还没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消息先放的，如果有比亚迪的车主你们通过 APP 看到了，就是江苏这边可以去买这个车险呢，可以在我们大蓝鲸的直播间里边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啊？我这样能把信息给确认一下这个事情啊。
0: 那我觉得如果他落地的话他会发个什么新闻吗？他不会吗？
1: 网上没有消息，但是有车主说看不见，因为这个你能不能买他得在网上去下单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我就要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因为终端来说他的这个车主都愿意去买他的保险，
0: 那可不是，要我也是啊。
1: 就是这里边的确价格低很多，而且你说我回厂去修，
0: 对呀、啊，这个完全不一样啊。
1: 我
0: 这个修的这个质量，
1: 我还能保证他给我修的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合规的用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对，
0: 这修的太不一样了呀。嗯，
1: 所以一盘大棋。
0: 所以啊，您又得说我说的那句话了。
1: 最后可能汽车行业当中就真的只留大概像何小鹏说的就五家，可能也就真的是五家，就是。这五家到底是谁不知道啊，因为最后肯定
0: 是有重组。那如果他何小鹏这么说五家的话，那不一定有小鹏哦，
1: 就最后肯定要有重组，所以他们其实很紧张嘛、啊、就是他在社会化大生产当中你是做哪一个地方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什么要留五家，要有适当的竞争的同时还要去有就是互相互补的东西，
0: 那当然
1: 就各自擅长的东西才能够去留这几家嘛，对不对，没有必要留太多啊、嗯、好，马上时间呢我们进半点，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宁丰哈佛的长城车的维修专家彭金杰彭总，那么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长城车的使用问题，油车的电车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 997爱

0: 车帮，懂车更懂你。
1: 雅诗兰黛微精华原生液被评为是神仙水的平替，主打修护提亮维稳细腻毛孔，官网在售915块钱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仅需299，而且还有2个100毫升免费送，等于买一瓶再送一瓶，抢完马上就下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是神仙水的平替，这个称号一出来都知道了吧，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给自己送闺蜜送爱人套盒有面子，雅诗兰黛大名鼎鼎，关键是价格，官网一瓶都要915了，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299，买一瓶再送一瓶的量，雅诗兰黛原生液大牌捡漏，100多一瓶到手，真的不敢想，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

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车管家在线。
3: 好，时间到了10: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4: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
3: 我感谢一下春风如你啊，他说在他的王朝 APP 里边投保没有看到江苏啊，这个是才批的，
4: 6月5号批的。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最新的批复啊，是同意比亚迪在河北、江苏、浙江（括弧不含宁波地区）使用全国统一的交强险条款、基础保险费率及相应的费率浮动系数啊。
4: 那就快了，
3: 这应该是就是先有批复嘛，它再上线嘛，
4: 对
3: 吧？是有个过程啊。
4: 这上线也很快的，像这种。
3: 对对对，好吧，这个是跟大家去说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请出我们的技术专家、啊。
4: 今天是宁丰哈佛的长城车的维修专家彭清杰，彭总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大家有自己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把彭总的电话呢接到节目当中来。
3: 彭总好。
4: 彭总好，
5: 啊，主持人好，听众上午好。
4: 那我们有个问题啊，他说他的23年的二代大狗105 PHEV， 他说最近呢出现了动力电池电量低的这个提示，但是是一闪而过的，他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5: 哦，这个混动车型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使用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在这个电这个发电机也在给它进行逆向充电啊，但是就是说。首先考虑到这个车主是不是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个动力电池没有充电了，这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你长时间不充电，它会偶尔提示这个电量低。然后另外一个考虑的就是你这个如果要是出现的几率要高的话，就和建议就是把这个软件升下机，包括我们这个动力电池模块进行刷一下版本信息。
4: 刷一下版本信息。
5: 对，这两个方法基本上就能解决当前车主提出的这种问题。
3: 一般来说像动力电池它低的话不就是充电吗？就大家认为是这种情况。
5: 对，是的，对，一般就提示的话就是充电，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就是我们在混动车主使用的过程中，有的车主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买了，虽然是买了混动的，因为他用的在市区里面可能他有时候感觉充电不方便，就是说用这种电的这种几率比较小，基本上用这个开启这个混动模式，让我们那个发动机本身给他进行这个自行充电。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建议车主就是说你虽然有的时候不方便充电，还是建议你适当的时候去那个给我们这个大电池进行这个充个电，这样的话更会利于我们这个大电池的这个充电的一个保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0: 这个系统车辆性能会更加的这种发挥吧，发挥它的作用。
1: 好的，那那彭总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在工作当中给您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一些过来做维修的车型，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做一些分享好吗？
0: 哦，好，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车型啊，有的客户就是车辆出现故障以后，他不及时去治，就是久病不治，然后导致我们车辆这个故障件二次发生的这个案例。
1: 嗯，您跟我们说说是
2: 什
1: 么车啊？
2: 什么时候发生的？
0: 对，一个三代六呢，然后4.0/2.0的发动机，这个车子跑了12万公里了。
1: 嗯，
0: 那当时这个现象就是车辆行驶中熄火。然后不好启动，
2: 行驶中熄火啊，
1: 不好启动了就在那趴了，
0: 对，就不好启动了，对，但是它冷车的情况下是很好
1: 的，
2: 冷车可以动，热车就熄火了，
0: 对，是的，然后熄火以后呢，这个灯它就点亮，那个故障出现的时候，故障灯就点亮了，故障灯点亮呢，但是它呢，车子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停了大概10几分钟。它又能正常行驶，然后故障灯又不亮了，所以这个现象应该是一个偶发一个现象。当时这个客户也没在意，他
2: 因为我们原来不是说了嘛，就是只要他又恢复了啊，然后这个灯也不亮了，对吧？就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了，
1: 没什么大问题，
2: 对吧？
0: 对，是的，他就坚持凑合着用吧，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到最后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在熄火之后就打不来了，就强行就打不着，
2: 再冷也冷不下来了啊！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个久病拖滞的这个情况。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检测了一下子，就是说这个故障码它是报的是一个空燃比控制自学习超过上限这个故障。针对这个空燃比这个超限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在实际的这种燃油车里面。包括混运动车型里面遇到的也很多。其实这个报这个是空燃比的故障，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实际来讲不一定是它本身的问题导致的，有可能比如是其他的，像我们要针对这个空燃比，那我们首先考虑的那就是氧传感器
2: 啊，
0: 因为氧传感器向电脑反馈这个空燃比这个信号，但是这是一个结果，与其他的根本的原因，那有可能比如火花塞这个电弧线圈。这喷油嘴啊，这个空气流量计、空气系统等等，都会导致它爆这个故障。这是一个因一个果的这个故障。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直观的判断，哎呦，现在爆空燃比了，那我就换一个氧传感器上去。那你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
2: 它只是一个表象。
0: 对，这一个表象。
2: 对，
0: 我们当时堵了一下数据流，看这个尾气味道比较重，尾气比较重，然后喷油冒宽呢，怠速的时候在1.3毫秒，然后我们正常的车型大概在0.4、0.5这样，这个就属于正常的，所以我们当时判断就是说这个喷油量就过大了，喷油量过大导致我们这个氧传感器爆这个空燃比这个超限这个现象，所以呢我们就反过来就要去查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报这个空燃比这个故障的。在当时我们看了个数据流，那喷油嘴的冒宽，那我们就针对喷油嘴这个情况，我们再进入这个数据流去查，看是一缸喷油嘴这个读的码是 OCV 这个电路信号不合理，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初步确定是一缸喷油嘴的故障。我们就把一缸喷油嘴怎么判断它呢？就是把一缸，大家可以在像这个同等车型有4个喷油嘴的话，可以进行1-4缸的调换。这是大家常见的一个解决方法。
2: 换一下，是不是那边又不行了，是吧？
0: 对，换了以后发现就是4缸，它就掉4缸的了。所以现在基本上确定那就是，确定是一缸油嘴坏
2: 了。那就锁定它了。
0: 对，锁定它。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油嘴就换了一个油嘴。换了一个油嘴以后，然后现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车子现在灯也不亮了。然后正常的现在这个行驶过程中也正常了，但是车主行驶了大概有1个星期左右，他现在他这个现象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2: 还是那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又再次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还是同样的读取这个码，后来发现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故障原来就是报的这个
2: 空燃比，
0: 一开始的时候就修完以后的报这种空燃比是它消失了，但现在它又

0: 我同样的问题，
1: 还是空燃比啊？
0: 你还是空燃比和这个油嘴的这个一缸，因为我们当时想，这个换过以后就好，立马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现象也消失了，客户一个星期用了一星期，大概他也不是每天都开，大概用了两三次。
1: 嗯。
0: 所以这种跑的里程大概100公里不到，所以我们当时是在想，这个。除了这个喷油嘴的故障，肯定还会存在其他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他不可能就是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是说这么快我这个油嘴，
1: 嗯，
0: 就坏了。
1: 对啊，
0: 所以
1: 不是才换的吗？这个
0: 对对是才换的，所以我们就紧接着就查这个电路，查这个系统，发现就是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油嘴和我们这个电脑板，
1: 嗯，
0: 油嘴和电脑板它是互通的，它的控制线路是由我们的发动机电脑控制的，
1: 嗯、
0: 所以正常情况下。我现在老是报这个一缸油嘴这个问题，那电脑板就可能会被击穿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电脑板找个同等车型来对比试一下，
1: 换个电脑板啊，
0: 换个电脑板问题就好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油嘴和电脑板两个是一条线路上的一个、两个控制模块，其中有一个模块在坏的过程中，它会导致我们另外一个模块的击穿。像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个油嘴损坏了，油嘴损坏了以后，然后客户长时间的正常的就不去更换或者不去检修，油嘴的电阻组织过大，会导致我们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流会对我们这个电脑板里面进行强行的击穿，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给电瓶正负极打反一样，会帮我们电脑板里面的模块或者电子元件，
1: 嗯，
0: 给它这个击穿了，然后这个。这个电脑里面内部的模块，电子元件断路以后，那反过来会对我们这个油嘴形成一个反馈信号，就导致我们这个油嘴间断性的不工作。
1: 其实不是、不是最早的时候说应该不是油嘴坏了，对吧？还是因为这个电脑板的这个信号给的不对，
2: 对
1: 是吧？
0: 是的，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广大车主，就是在车辆，在使用的过程中，
1: 嗯、
0: 就是说遇到这个。发现问题要及时的去检修，
1: 嗯，
0: 你不能说这个拖制的时间长了，把我们这个问题小问题越拖越大，导致最后问题故障点越来越多，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这个，但是车主按照车主的想法上来之后，这东西可能他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0: 对对，
1: 我就不关注这个事情嘛。其实想想也正常，对不对？
0: 对他一个是。像我们现在车主一个是偶发故障，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可能不会引起车主的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车子可能用了几年以后，包括10几万公里以后啊，
1: 嗯，
0: 有的客户认为就是哎，我能开
2: 就
0: 开吧，
1: 哎呦，
0: 可能马上要换车了。
1: 这种心态实在是太多了，
2: 嗯，很普遍，
0: 对对，
1: 能凑合就凑合，
0: 对，
1: 但是你要让我说一个十几万的公里的车，关键是它又能开了。那我去琢磨在干什么呢？新车的时候，你别说他那个爆灯了，新车的时候只要那个声音稍微不对，
2: 就会在意。
1: 他都那个，我那天陪一个朋友去，他刚提的这个新车，正好呢让我陪他去，你知道什么程度吗？就是属于他已经开了2天了，就他提了那辆车之后，他就觉得他那辆车的轮胎啊有点抖。
0: 哎，
1: 我开其实说实话还好
2: 啊，
1: 我觉得这还好吧。他说不行，我觉得就抖，结果又专门再回去之后再去检查一遍，事实上也没什么查出来个什么样的东西，动平衡也查一下也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新车的时候你会谨慎，
2: 在意，
1: 你会把你的五感全部都放大，我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开了十几万公里之后，他只要能跑，他只要还能继续往前开，
2: 就是他哪怕出点小问题，你都会。自觉的帮他去找理由，
1: 哎，
2: 反正他老了嘛。
1: 但是事实上，基本上老车，如果你发现他有不对的地方，
2: 一定要及时弄。
1: 其实多半他就是不对了。
2: 对，就是一定要及时弄，不然的话，一定是会有一些更大的这种问题等着你。
1: 好吧，就是如果有问题，就早点去修啊，千万不要再拖着了啊。
2: 对，今天谢谢彭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1: 嗯，
0: 好的，
2: 好，再见。
0: 好，不客气。好的，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其实现在我们开老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开5年以上的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些车，其实这些车真的就更加需要我们，你刚才杨晓讲，放大五感，就是你要特别的去关注你的车子今天启动了跟前两天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要是刚刚开始有不一样的地方，人敏感的话，你还能感受得到。开个2天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异常也是

0: 正常，
1: 嗯，
0: 对吧？你就不觉得那个是问题了，
1: 嗯，
0: 特别是老车，如果拖着的话，一定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它会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
1: 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去说，希望大家把自己的老车好好整一整，
0: 很重要，
1: 对对，
0: 非常重要。
1: 这样的话，你的车用起来之后呢，就会更加的好用一些，陪你时间更长一些。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啊，你要是不确定，说我必须去买一台新车，就凑合开着呗。
0: 对，现在就是。等到相对成熟一点的时候，
1: 现在老车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卖的时候，你得亏
0: 不要卖了，不要卖了，不要看了。
1: 一哥们儿的车，年前问的二手车50万，
0: 可能还有，现在
1: 没了50万嘛，就是他那个贵车啊，现在说30，
0: 那很正常啊，
1: 这
0: 年底可能忙。
1: 然后他问我说，他打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可能年底的时候价格能再涨一点？我说
0: 怎么可能这么想的？
1: 我说你咋想的？他说你不能说。半年时间我就
0: 可能到年底了，可能
1: 就20万，
0: 5到10万又没了。
1: 我说对，我说到年底的时候，人家出新车之后，你这更那个，
0: 嗯，
1: 它是一大排量的豪华车。
0: 哎呦，那这个亏得会非常的。
1: 他说：“你看我这车才多少公里啊？”
0: 那没办法。
1: 我说：“你不舍得开是你不舍得的问题，对不对？”
0: 啊，油价贵了，
1: 哎，
0: 那人家也不舍得买呀。
1: 人家不愿意买，是不是人家的问题？是因为真的买不起，也用不起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嗯，好好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里，你在那个对话框里面，你搜索“于姐的碎碎念”或者是“亲情故事会”，都可以看到我的音视频的新节目。
1: 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能多参与就多多参与吧。
0: 好，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也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甚至相差会很大。虽然这个侧躺刷手机呢不会直接导致斜视，但是它会迫害我们双眼协调工作的平衡，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一点隐形斜视的话，哇，你要是这么侧躺玩手机，你的斜视情况会更严重呢。好，这是第一个坏习惯啊，从今天开始改了它。第二坏习惯呢，有一个朋友已经讲到了，亮仔真亮说晚上不能关灯看手机，说太对了啊，很多人是喜欢在黑暗当中刷手机，觉得那样子有氛围感，但实际上这真的是对眼睛来讲压力太大了，因为在黑暗环境当中呢，瞳孔会自然放大，让更多的光线进入，但是手机屏幕的高亮度和周围环境的黑暗会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时候你的眼压会变得很高，短暂的倒没什么事儿，休息以后就会恢复，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它会加重青光眼的发生率，而且有些人本身就是高度近视啊，或者是40岁以上的人群，包括像糖尿病患者啊，这个都属于叫青光眼的高危人群，那你一次急性眼压升高就有可能诱发青光眼的急性发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我自己是有的，就是当你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比如说一个小时甚至是更久的话，你就发现眼压升高，太阳穴会隐隐作痛，你头就会很胀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高眼压会在压迫你的视神经了啊，久而久之的话呢，你甚至这种情况会导致视神经的萎缩，反正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呀，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开着灯玩手机，你不要觉得说我在黑暗环境当中，然后手机又是护眼模式啊就行了，但实际上护眼模式它的核心原理是降低屏幕的蓝光占比，就是屏幕的色调会变黄变暖，它只能减少一点点蓝光对我们眼底双膜的潜在伤害，根本没有办法抵消黑暗环境带来的眼压升高、瞳孔紊乱和视疲劳。还有人说呢，我戴蓝光眼镜行不行，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它不能替代正确的用眼习惯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戴了蓝光眼镜然后又是在黑暗环境当中关灯的这种情况下刷手机就好了，其实是错上加错。哎呀，我今天真是苦口婆心啊，其实这番话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就是我们共同学习吧，就找到生活当中比较良好的用眼习惯，刚才讲了是不太好的用眼习惯，从今天开始你务必把它改掉。那哪一些是好的用眼习惯呢？一个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说起，醒来之后呢，你可以先闭上眼睛休息个一两分钟，然后缓缓地睁开眼睛啊，看一看比如说天花板或者是其他啊光线不那么强的地方30秒，然后再开始你一天的用眼。最好呢你先接触一下自然光，比如说拉开窗帘啊，简单活动一下5到10分钟之后再去看手机，不要第一件事情就看手机啊，尤其是本来已经是有一点干眼症或者是近视的人啊，最好就是不要。如果你是有干眼症的话呢，你可以滴一点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就让你的泪膜先稳定下来，这是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啊，不要刷手机啊，另外白天呢，其实我们要有意识的多眨眨眼。你看我现在一边讲我就在一边眨眼，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但是避免屏幕反光。看电子屏幕的时间不要一下子太久，最多也就45分钟到60分钟吧。不管你是玩电脑又或者是看手机啊，然后就起身活动一下，看看窗外绿色的树啊什么的，这是白天。那么睡觉之前呢，请你在睡前1个小时停止所有的电子屏幕使用。如果你实在是这种躺在床上有刷手机的习惯，那么不要在黑暗环境当中长时间刷手机，全程开灯，手机屏幕亮度和环境光接近啊，避免反光。给你做到的提醒就只能是这样子了。

另外呢，就是不要侧躺，你就正躺着开灯，然后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姿势和距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真正的护眼那还是要少看手机，定时休息啊。另外呢，今天我还给大家放了几张关于光线的这个照片，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图里面，后面的四张，对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半点之后我想跟你聊一聊啊，其实护眼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你不要小看啊这个室内的光线。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多人是没有这种关于光线的敏感度的，你要到很多的空间你会发现这里不太舒服。不舒服是什么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他用光用的不对。比如说有一些办公室或者是公共的场所啊，我自己觉得是有光污染的，就是会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这个就是用光用的很不科学。所以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好的这种用眼的舒适度，它还会让一个空间变得不一样。所以半点之后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然后说完了之后你可以回家自己去看一看啊，你们家室内的光是不是符合标准。晚秋，谢谢你的提醒，他说在常熟听节目，手机充电的时候不要放在枕头的附近，离开2.5米左右。那你干脆睡觉在卧室，然后手机放客厅，这样子更安全一点。

0: 6月8号啦，这个礼拜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了，就不要长时间的看手机啊，看屏幕。我就发现人在参加活动的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吃得开心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不会惦记着看手机了。那这个在周末的活动，我觉得你有必要参加一下，那就是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广场。今年呢请了冯提莫、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手花姐到现场去啊，妥妥的。你看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演唱会加上吃龙虾的这么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在盱眙龙虾节广场。就不管你是从哪个城市过去啊，开车都不会特别的远，所以你可以策划一个2天1晚的行程，正好又是在周末嘛，然后正好孩子们又考试结束了啊，带他去玩一玩吃一吃比较好。那现在我们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票价是168元每人，这个呢里面含有7到9钱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的周边应有尽有啊。所以其实你只要买一张票，这里面所含的内容啊都帮你包括进去了。凭借这个票的票根呢，第二天你还可以去一些景区免费玩，三个景区今年是任选其一，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你看2天1晚的行程啊，第一天你可以开车过去，然后中午找一个龙虾馆子，盱眙的龙虾馆子，那真是龙叫神仙打架。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到龙虾节广场，一边听演唱会一边去吃龙虾啊。然后到了这个晚上住一个酒店好好休息，第二天早上去景区免费玩，下午打包一份龙虾，完美返程。好，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进入到小程序可以抢票。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梅村服务区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此刻继而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8: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8: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9: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咱们聊了一下生活当中一些很多人常常犯的用眼错误啊，并且去规正了一下到底哪一些的习惯对我们的眼睛健康来讲是有好处的。那半点之后呢，也预告过说请大家去感受一下啊，你们家的光怎么样，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不管是办公室也好，或者是其他常待的这个环境，光怎么样，是人走进去有非常舒服的感觉呢，还是觉得说在里面待时间长了，眼睛就经常的酸涩胀痛，甚至还影响你的心情，莫名烦躁。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我们半年之后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谈护眼，那就是光的运用。现在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后面的三张照片

实际上就是给你做了一种比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从几个方面来讲到了这个光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并且呢，当你在设计一个空间的光的时候，你要有所依据啊。今天其实是我们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吧。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互动直播间去看图，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然后呢，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点底下的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不知道多少人对于光这件事儿比较看重啊，因为长久以来呢，我们好像对于灯光的要求就一个字儿，亮，撑死了再加俩字儿，那就是节能，对吧？有的那些老房子的灯啊，一用就是十几二十年，只要能发光就可以用到天荒地老。那么新房子装修呢，更多的人可能是比较注重灯的外形，灯泡没有人管啊，更多时候灯泡是你买这个灯，商家就送给你灯泡，对吧？那如果你是出租这个，就是住的出租屋的话，那就更将就了，那房东可能随便就装一个非常廉价的灯泡凑合着用呗啊。其实啊，这个不能完全怪我们，主要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有多大的问题。不好的灯光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且非常非常隐蔽的啊！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灯光的问题一次性讲透。行吧，生活当中要有光，心里也要有光，所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缓一缓，然后再告诉你这个光啊有哪些重要的指标，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参考。

光亮，今天半点之后温度生活，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光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啊。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可以再判断一下你此时此刻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光会不会让你舒服。近20年的这个照明市场啊，几乎都是 LED 的天下，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 LED 灯的发明会让人类第一次面临过量蓝光的挑战。你想啊，白天我们要盯着电脑手机的屏幕并且呢被关在冷白光的写字楼里面，下班回家还要继续接受灯光到深夜。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光用的不好，你真的会觉得说眼睛疲劳，眼球胀痛，甚至会让人觉得烦躁头晕啊。那现在我们置顶图的后面三张就是我要跟你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也可以去判断一下你在哪一种灯光下会觉得比较的舒服一点。其实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了啊，不要再默默忍受那些伤眼又伤身的灯光。如果你打算给你们家或者是你经常办公的地方换个灯泡，我接下来给你几点建议啊，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那就是灯光的颜色选择暖黄和暖白，不要是完全的白光，完全的白光相当于是冷光啊。那么暖黄暖白呢，它其实是叫色温越低颜色越暖，色温越高颜色越冷，蓝光的影响往往也就越大。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呢，长期工作或停留的房间以及场所色温不要高于 4000K。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置顶图给大家罗列出来啊，你看从 1000K 到 10000K 这个灯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4000K 不要高于它啊，就会比较的舒服。那么如果你是比较私密的空间，像卧室或者是洗手间呢，最好就是选择色温在 2700K 到3500K 之间这样子的暖光，这样可以帮助你睡眠更好一点，避免被高蓝光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光的冷暖之外，还有一个显色指数，现在我们置顶图的最后一张，这个就是显色指数啊，它有50、80和90+。其实凭肉眼就会发现，哎，90+的看起来就是很明艳啊，色彩鲜艳。这个呢就是叫理论上光源显色指数超过80合格，但是越高越好，因为90+的话就会让你的体验度大大提升。我们是比较建议你在这个餐厅呢装显色指数超过90的这样的灯泡，因为这样你做出来的菜在这种灯光下会显得很好吃，而不会显得让人看起来没有食欲。你发现没有，其实很重要的啊，我们的居家空间包括像温度、湿度、空气还有光，尤其是比如说你要搬进新居了，你花了好多的钱买房

买家具，买什么空调、暖气、加湿器。那相比较而言呢，对于这个便宜的光却懒得花心思。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要提醒你啊，你只要花一点点小钱就可以改变一下你长期待的那个环境了，用很小的成本大大提升你的居住体验，让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和睡眠免受打扰。

0: 好了，今天回家之后啊，这个好的用眼习惯把它做起来。另外呢，检查一下你的居住空间，这个光有没有达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标准。如果没有的话，花点小钱换了你家灯泡吧。人其实体验感挺重要的。你说我们这活一辈子，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各方面体验更好一点吗？所以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好物推荐啊，也给大家带来的是体验感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大牌香水，而且是国际大牌香水。你不要小看味道这件事情啊，味道是一个人的隐形名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香水，并且呢，挑选的香水都有自己个性的原因。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但可以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而且就会让你啊会有一种自带的魅力。
1: 此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今年我们青海大梅青海之旅啊，青甘环线，其实夏天的时候，青海西宁非常非常的凉快啊，所以如果你想去避暑的话，我觉得这个旅行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今年我们是在原来青海旅行的基础上做了一次升级，就更有意思了，要去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看一看。这是一个8天7晚的旅行时长，全程呢4到5钻的酒店入住，啊，吃的是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考完试暑假就要到了，今年呢，我们想要就是家长朋友们参加这么一个旅行，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欧洲。其实小朋友出去就是开开眼界啊，就是看看这个世界挺重要的，一定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当中种下一些不一样的种子。所以这次欧洲呢，我们是要走进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然后要去茜茜公主住过的美泉夏宫啊，然后要在布达佩斯去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就是这个行程等于是东欧之旅，8月6号的时候啊启程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条线路早在2019年的时候，我带着听友们去体验过，哇，每一个人都觉得太美了，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啊。东欧是一定要去的，就完全不一样。你在多瑙河上就是坐这个游船的时候，你会特别直观的感受到说啊，为什么有那只圆舞曲叫蓝色多瑙河，因为它真的就是蓝色的，非常的神奇。好了，这是一条暑期去东欧的行程。另外，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这个北欧呢，是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尼亚、立陶宛北欧七国啊，这些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另外，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的定制产品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去详细的咨询。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谢谢你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接下来是1011这个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0: 大蓝鲸 APP 此刻也是同步直播的，进入到大蓝鲸 APP 的首页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的推荐，大家点击进来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心就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张先生在家中通过微信好友陌生申请，被诱导关注公众号及点赞视频以获取小额佣金，随后对方以任务升级为由诱使张先生下载乐格 APP， 在客服及兑换师的指引下，张先生通过微信、支付宝及手机银行扫码充值10万余元进行网红 PK 返利。接着对方谎称其操作失误导致账号异常，需要购买手机进行修复，张先生信以为真，通过淘宝及线下门店购买苹果、华为等高端手机5部，总价值约5万元，并按照对方要求邮寄至指定地址。不久乐格 APP 无法登录，张先生方知受骗，累计损失15万余元。警方提示，网购手机、黄金等高价值商品并邮寄给陌生人，或将商超购物卡、卡号、密码提供给陌生人，这些都是电诈犯罪分子的转移资金手法。切记，凡是要求垫资、充值或购买实物来做任务的都是诈骗。南京反诈中心祝愿广大考生在考场上沉着冷静，妙笔生花，以青春之名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奔赴锦绣前程。
0: 谢谢林玉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提醒，以及给我们的高考学子送来的祝福。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网购手机、黄金等高价值的商品，并且邮寄给陌生人，或者将商超购物卡卡号密码提供给陌生人，这些都是电诈犯罪分子转移资金的手段。记住了，凡是要求你垫资、充值或者购买食物来做任务的，那这些都是诈骗。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网售2026高考试题答案，邝某被查。面试有玄机，这个女孩呢选择了果断报警。全国高考正在紧张的进行过程当中，广大的高三学子正在考场全力以赴应战考试，而家长们也是牵挂等候。这个时候啊，诈骗分子紧盯考生升学、家长期盼的心理，精心设计各类的高考专属骗局。今天的七侠警音，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七侠分局燕子矶派出所的民警顾岩，结合真实案例，深度的来拆解高考后常见的诈骗套路，给出专业详细的反诈指南。好，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0: 去。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此刻你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老朋友已经开始答题了，所以我也赶紧把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来告诉大家。那么今天的考题是这样啊，你收到了0085开头的电话，对方呢自称是南京市公安局刑侦队的林警官，说你名下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案，要你立刻把资金转到安全账户配合调查。那么并且呢，因为案件涉密，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否则立即逮捕你。对方精准地报出了你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那么你会怎么做呢？选项有四个啊 ，A 很害怕，按照对方的指引到宾馆开房转账自证清白 ；B 挂断电话，立刻拨打110或者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去咨询一下 ；C 先转一部分，我要留一部分做生活费啊 ；D 要求对方出示警官证，拍张照片过来看看。那么这 A、B、C、D。四个答案，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各位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小何呢已经率先啊给出了答案了，那么你也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会公布正确答案的。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了，新一届的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那么找工作就成了首要的问题了。求职诈骗要当心啊，千万不要被诈骗分子钻了空。近日呢，南京建邺区的一个小李，他在网上求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岗位，某公司招聘乘务员，待遇不错，也很有保障。小李呢就很快和负责人取得联系，对方要求小李呢提供身份证和手机号，小李只当是常规流程，向对方提供了一张加上水印和马赛克的身份证。很快小李就被通知啊，你可以进入面试环节了，不需要前往公司，而是线上面试。小李进入线上会议之后发现啊，这个面试非同寻常，学历特长他是一概不问，只要求小李呢在镜头前做出各种动作，并且还要录制自我介绍的视频。小李立即察觉异常，果断地退出了线上的面试，立刻来到了派出所报警求助。那民警初步判断啊，小李可能遭遇的是求职诈骗，对方用视频面试伪装获取求职人的身份信息，然后呢登录账户转移资金，或者冒用身份申请贷款。由于小李及时终止了，并未遭受资金损失，民警为小李暂时冻结了账户，确保了卡内20000元现金的安全。小李也是连连向我们民警啊表达感谢。今天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儿呢，要提醒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广大毕业生朋友，大家对线上面试要保持高度警惕。你看刚才这个小李的遭遇也是提醒大家，对方会怎么样？什么都不问，你什么学历什么特长不应该在面试的时候问吗？只要求他在镜头前做各种的动作，哎，如果有谁让你在镜头前做各种动作是面试的话，他就是骗子。还要求你录介绍视频啊，这个千万不能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像小李一样，时刻保持一个警惕性，千万不要去轻易下载陌生人推荐给你的那些 APP， 更不能够轻易转账啊。一旦察觉异常，我们要立即中断面试，第一时间保存证据，并且报警求助。

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1: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
2: 内部信息一旦被骗，要立即保存证据并报案。
3: 申领驾驶证不存在网上打卡、网上考试的情形，更没有免考的捷径。那么申领驾驶证的具体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
4: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考试的内容，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场地驾驶技能考试、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三个科目，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交管部门提醒，申领驾驶证应通过正规途径报名并参加法定考试，
5: 并不存在所谓的网上打卡、网上考试的情形，更不存在所谓的免考拿证的情形。群众参加完规定科目考试后，还要参加不少于半小时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交通事故案例的警示教育，并参加领证宣誓仪式后，才能取得正式的驾驶证。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甲静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7: 12:3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七侠景音，由南京市公安局七侠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同步为大家播出。那么通过七侠景音呢，我们了解到了七侠警方为民服务的好方式、新举措，我们也聆听了许多暖心的警民故事。这两天啊，全国高考正在紧张进行，广大考生在考场全力以赴，家长呢在外面牵肠挂肚。那考试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迎来什么呢？查分啊，志愿填报啊，等待录取啊，还有的朋友呢可能要申领助学补贴，还有大多数的大学生朋友要精心去设计啊，精心去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诈骗分子，他们会紧盯考生升学、家长期盼的心理，去设计各类高考专属骗局，套路隐蔽，迷惑性强，极易导致财产损失。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栖霞公安分局燕子矶派出所的民警顾炎，他将结合真实案例，深度拆解高考后常见的诈骗套路，给出专业详细的反诈指南。顾警官你好。
3: 关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燕子矶派出所的民警顾炎。十年寒窗磨一剑，金榜将至起新尘。高考前后是人生重要的节点，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窗口期。今天我会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反诈问题，帮助考生和家长从现在开始就精准识骗，主动防骗，坚决拒骗。
7: 眼下呢，高考正在进行啊，不少的家长呢已经开始提前去打听一些升学的门路了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像短视频、微信群、朋友圈，也会有人宣传低分捡漏本科，什么考试院内部补录指标等等等等。那么有些家长啊，就容易上当受骗了。那么我想，这个问问顾警官啊，那这些所谓的内部升学渠道花钱补录名额是真是假？诈骗分子他一般会用哪些话术去骗取我们家长的信任呢？
3: 好的，这是高考前后家长受骗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头号骗局，利用的就是家长望子成龙、想走升学捷径的焦虑心理。去年呢，我市就有一名考生发挥失常，他的分数未达到心仪一本院校的投档线，该考生家长十分着急，在某升学交流微信群里添加了一名自称省教育考试院内部工作人员、高校招生代理的陌生人账号。对方十分专业，不仅能准确说出当年招生政策，还主动展示虚假的工作证件、虚假内部录取截图，声称自己手握本科院校补录名额、冷门转热门专业的内部指标，以及可以通过后台操作低分破格录取、优先调剂专业等。对方明确告知该考生家长，操作费用是26800元，操作不成功全额退款，名额仅限当日有效，逾期作废。急于给孩子争取好学校的家长完全信任了这个骗子，当天就分两次向对方的私人账户转了账。转账之后，对方以名额锁定、资料审核、系统报备、补交税费等各种理由拖延录取进度，直至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统一录取结果公示，家长才发现孩子并未被所谓的院校录取，所谓内部操作纯属虚构。家长再次联系对方时，发现微信被拉黑，电话被拒接，彻底失联。家长随即报警。在这里呢，我要提醒所有考生和家长，全国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全程由各省教育考试院统一投档、统一审核、统一录取，全程呢是公开、公平、公正、透明，不存在任何私人关系、中介渠道、花钱操作的内部指标，也不存在低分补录、花钱改志愿、花钱调剂专业的捷径。那所有声称可以花钱运作高考录取的，100%属于诈骗。一切的录取结果仅以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高校官网查询结果为准，切勿轻信网络中介、陌生个人的虚假承诺，避免大额财产受损。
7: 听完这个案件啊，我们也是啊特别的触目惊心的。不少的家长，其实你四处去打听升学的门路，就很容易被骗子所盯上啊。那顾炎警官，这类诈骗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识别特征？那我们的家长在网上如果遇到招生中介啊提前推销补录渠道，那第一时间该怎么

0: 怎么做才能迅速的去分辨真假，避免上当受骗呢？
1: 那大家只需记住一个核心准则：高考录取无捷径，凡是花钱能改变结果的全是诈骗。在正规招生，从不私下收费，从不限时锁名额，从不私人对接家长提前预留录取名额。但凡有人主动私信考前就推销后续补录指标，承诺花钱稳录取，直接拉黑。第一时间我们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核实，切勿私下转账交易。
0: 刚才一个核心的准则大家再听一下，就是高考录取是没有捷径的，凡是要你花钱说能够改结果，那这些呢都是诈骗。那除了这个升学录取的骗局啊，高考的分数结束之后出了分数，那有些家长呢也会去重点关注国家助学福利，像高考的专项补贴啊、优秀考生的奖学金、贫困生的助学金等等，那这些也是我们的家长啊特别关注的一些点。那么很多人是因为这个，有的人就会说了，这个可以代办各类的教育补贴的这个信息，很多人是因为对方他说出自己的信息的时候就特别的准，对吧？就会相信他，放下戒备心。那么这类精准的诈骗是如何提前获取考生的信息？那骗子的完整的行骗流程又是怎样的呢？
1: 那这是高考后最典型的精准信息诈骗，它的危害极大，受骗率极高。诈骗分子呢，早在考前就通过非法数据渠道提前囤积了海量考生信息，他们精准锁定考生的姓名、准考证号、高考分数、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高考结束出分后伪装成教育局、财政局、高校工作人员，实施一对一精准诈骗，普通人呢根本无法分辨真假。在去年，江西省吉安市一名高考应届生本打算依靠助学金勤工俭学承担大学学费，高考出分一周后，该考生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准确报出考生的姓名、高考分数、报考意向，其自称市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对方告知考生因其高考成绩优异，符合家庭困难助学条件，成功获批高考专项教育补贴4800元，属于应届考生专属福利，当天不申领自动作废。在取得考生信任后，对方以补贴账户未激活需要核验银行卡流水、缴纳登记手续费为由，指导考生携带银行卡前往 ATM 机进行操作。该考生涉世未深，看到对方掌握全部准确个人信息，就完全放下了戒备，按照对方远程指引，在 ATM 机上进行所谓激活、核验、转账等操作，将家中准备缴纳大学费用的9600元全部转入嫌疑人指定账户。转账完成瞬间，对方电话直接挂断，无法接通，考生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所以向国家所有高考助学金、教育补贴、学生奖金等，这些全部是免费申领的，公开公示，零手续费。所有政策均由学校、教育局官方资助平台统一通知、统一办理，绝不会通过私人电话主动通知转账激活，也不会收取任何的手续费、登记费、激活费。在平常生活中，凡是打电话、发短信主动送补贴、送奖金，且要求先交钱、要验证码、指导转账的，一律都是诈骗。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案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顾岩警官，正规的助学金啊补贴申领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那后续如果说啊收到了陌生的补贴通知，该如何快速的去核验这个真伪呢？
1: 那正规助学补贴、奖学金全部是由学校统一公示，官方平台线上申报，无任何私人操作环节， 零费。

0: 用办理，不会主动电话通知个人，不会要求 ATM 转账，更不会索要短信验证码。所以核实发现，该考生并未被任何本科院校录取，所谓录取通知完全虚假。该家长在联系对方电话、微信时，发现已被全部拉黑失联，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随即进行报警。
1: 嗯，这种骗局啊，像那些担心自己落榜、渴望本科录取的考生和家长，是最容易中招的。那么，我们请顾岩警官呢，带我们深度拆解一下这类这种虚假录取通知诈骗的完整套路，同时来告诉大家辨别真伪录取信息的一些办法。
0: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完整拆解虚假录取通知诈骗的四大固定套路。第一，精准拿捏心理。骗子专门瞄准分数偏低、担心落榜、渴望本科录取的考生，虚构补录、扩招、择优录取名额。第二，是全套高仿伪装。他们会伪造官方短信、高仿录取通知书、虚假招生办电话，伪造学籍查询链接，真假难辨。第三，是制造紧迫的氛围。他们还会以名额有限、逾期作废、自动退档等理由，逼迫考生和家长快速缴费，来不及核实。第四点，是定向收费诈骗。他们会以学籍锁定费、建档费、预缴学费、住宿费、学籍激活费等名义，诱导转入私人账户。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要注意，所有高考正式录取结果唯一查询渠道是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和高校官方招生网。陌生的短信链接、陌生查询入口全部为钓鱼虚假网站。正规高校绝不会通过私人手机号、私人微信、私人银行卡通知缴费。所有的学费、住宿费统一开学后通过学校官方对公账户、官方缴费平台进行缴了，也不存在事后补录缴费、预缴学籍锁定费。高考录取全部要以系统投档为准，不会以任何私人缴费形式锁定名额。凡是提前邮寄通知书、提前私人收费、催促快速缴费的，一律为诈骗。
1: 嗯，提前邮寄通知书、提前私人收费、催促你快速缴费的，记住了啊，这些都是诈骗啊。听完顾岩警官刚才的介绍，真的太关键了。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提前掌握一些知识点，等到了录取阶段就能够有效的避坑。那顾警官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后续真的收到了补录扩招的录取通知，到底该不该相信呢？
0: 在正规高考补录、征集志愿、全程免费官方公示、系统自动投档，不会单独私下通知个人，更不会提前收费，不会锁定学籍。所有以补录扩招为理由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全部是诈骗，大家一定要牢记。另外呢，和高考相关的一些证件也不能随意在网上发出去，比如高考准考证、高考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高考志愿填报纸质表、大学录取通知书等等，因为这些上面会有考生的照片、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录取专业甚至大学学号等等，如果被不法分子掌握，被诈骗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大家不要随便的秀朋友圈哈，去发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通过您刚才细致的案件拆解和专业的反诈科普啊，我们摸清楚了，就是当前几类高发的和高考相关的一些诈骗的完整套路，我们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进行防范，很实用，很及时。那么在今天的七侠警音的最后，顾警官能不能和大家做一个总结，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做一个反诈的提醒？
0: 好的，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此刻学子正奋战考场，高考落幕便是崭新起点，等待出分，查询成绩。

0: 成绩。等候录取的这段时光，更需要擦亮双眼，守住平安。诈骗分子从高考期间就开始布局，考前兜售答案，考后伪造通知，虚构名额，假借学费名义，层层设套，精准收割。很多家庭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了财产损失，心情也是受挫。所以我再次重申，高考后反诈重点，请大家牢记于心，不要相信任何内部升学捷径，不办理任何付费教育补贴，不信陌生短信录取通知，不扫陌生学籍链接，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卡、个人隐私信息。只要遇到升学要花钱、补贴要交费、录取预缴学费，全部默认是诈骗。遇到任何可疑信息、陌生转账的要求，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随时登录官方平台查验，或拨打110报警电话咨询求助。在这里也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考场超常发挥，远离骗局，平安度假，顺利录取，不负韶华，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
1: 非常感谢顾岩警官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亲情的科普、暖心的叮嘱。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了，就是高考后真实的一些诈骗案例，精准的为大家拆解了骗子的一些套路，给您啊筑起了反诈的安全防线。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多了解一些反诈知识，守住你的钱袋子。那这两天我们依旧是和考生说，你们安心应试，警方保驾护航，考完之后平安快乐的度过这个没有负担的暑假。谢谢顾岩警官，那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在稍后还有半个小时啊，关心会再来和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好，顾警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甲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两天发生的暖心的一些事儿。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也是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新丰街派出所民警汤昭辉的59岁的生日。2007年，汤昭辉呢正式调入了新丰街派出所之后，便始终坚守高考护航的一线。前前后后啊，现在已经是19年了。为了顺利迎接今年的高考，汤昭辉呢提前一周就在各项这个开展了各项校园安检，监控画面有些模糊，赶紧清理，消防设备一定要配齐，确保功能正常，一间间教室，一排排监控，一遍遍巡查。有人说，汤昭辉你是不是太较真了呀？他乐呵呵地回着，孩子们寒窗苦读10几年啊，咱们马虎不得。高考的第一天一大早，他就准时地赶到了常州高级中学的门口，拉好警戒线，疏导送考车辆，维持现场的秩序，一切有条不紊。考场内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老汤默默守护。11点半，语文考试交卷铃声响起，看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汤昭辉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他特意站在门口，冲几个紧张的孩子喊了一句：好好休息，下午继续加油。顺利结束上午的安保任务，汤昭辉回所稍作休整。所里面也有一个小惊喜等待着他，桌上摆着一个蛋糕，同事们齐刷刷地笑着喊：汤师傅生日快乐。1点半，汤昭辉又走上了护考的一线。我们的节目也要给汤警官送来生日的祝福，愿你

能守护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高考期间啊，考生是全力冲刺，家长也忙着精心调配饮食，搜罗各类的补品，一心想帮孩子提神醒脑，提升一下状态。其实多地的三甲医院也接诊了大量的前来咨询考前饮食啊、进补方案的一些家长，都问吃什么能够熬夜不犯困，网红补脑的产品能不能用，孩子有些失眠焦虑该怎么进行调理。那么对于营考的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寄希望于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让考场充分的发挥，超常的发挥，其实这是对营养学的误解，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市面上备受各类考前的一追捧的一些进补的好物主要分三类，第一种是短期刺激类的功能性饮料啊、浓咖啡啊，其实这些啊直接影响考场发挥和夜间睡眠，不利于青少年身体发育。第二是宣称益智类保健品，什么鱼油啊、各类的补脑液啊，要知道啊，鱼油是坚持长期补充才能起辅助作用的，各类补脑液多是镇静神经，盲目的滥用反而导致白天的精神萎靡。还有一些跟风的网红营养补剂，比如说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等等，引得大家跟风买。那么专家比喻 B 族维生素如同机器润滑油，只能保障身体正常运行，无法强行提升脑力上限。我们营养专家说了，考试营养核心在于稳而不是补，规律三餐，主打清淡家常口味，不要盲目的尝试新奇的食物，也就是说您的孩子以前没吃过的啊，那你这两天不要给他尝试，我们就吃以前都吃过的，吃的都挺好的。不要暴饮暴食啊，多吃点能量是不是足一点，千万不要这样。刚才说的一日三餐主打清淡，不要盲目猎奇，不暴饮暴食，这就是最稳妥的营养方案。本身有肠道疾病、乳糖不耐受等问题的考生，更要避开刺激性的食物，维持原有的饮食习惯。针对少吃主食防犯困的常见误区，医生也纠正了，主食摄入不足会造成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所以我们建议选择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低升糖复合碳水。主食搭配足够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够缓解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真正实现抗饿又醒脑。那么肠道呢，被称为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考试之前适当的食用一些无糖酸奶、新鲜果蔬，补充膳食纤维，这挺好。通过肠脑轴调节情绪和压力感受。比起那些高价的补品啊，同学们，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才是考生最好的精神营养素。吃饭的时候少说成绩，少说升学压力，多聊一些轻松的趣事儿，用包容和陪伴缓解考生的焦虑，守护身心健康。在这儿呢，关心锦梅工作室特别提醒大家，不要相信那些聪明药、提神补品啊，这些聪明药啊，属于管制精神药品，滥用售卖均涉嫌违法，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近日呢，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儿的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卷答案，

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查明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情况。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其后呢，邝某趁网民呢向其询问高考试卷的时候，企图以每一份试卷2000块钱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3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再次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关个人和机构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对于编造传播网络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受到严厉打击。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网络上出售的考试试题答案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如果你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现在是1:26了，今天下午呢是考这个英语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同学们啊，超常发挥，都能答对啊，仔细去听，考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来。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明天午间12:00我会依旧在这里，明天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好，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倾听体育的声音。首先我们会和您关注中国女排。中国女排以3连胜的成绩结束了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可以说在实战当中，年轻的中国女排收获了成长。北京时间的本周五的凌晨，也就是12号的凌晨，世界杯就会正式揭开战幕了。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专题栏目哈。均了啊，有48支球队参加世界杯。那么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稍后的节目我们会和您共同关注。那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扩军之后，你觉得世界杯的比赛会更加精彩吗？还是说，在今年的这个，尤其是小组赛的阶段，你是不是会有选择性的去看一些比赛呢？我们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会继续和您关注到各小组的情况哈。之前我们已经分析了其他小组的情况，那今天按照顺序我们来说一说 E 组的情况。在 E 小组当中，重点关注德国队，德国队能否走出小组出局的阴影呢？你觉得在本届杯赛上德国队的前景会怎么样呢？你是德国队的球迷吗？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记住参与的方式，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首先主播关注，和您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稍后会

0: 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单元。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收官之战当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从而以3-1的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争夺。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昨晚中国女排的表现。
2: 中国队对阵此前3连胜的波兰女排，首局中国女排稍显慢热，波兰队一传到位率高，火力全开，以25-16胜出。中国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住一传，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成功率，逐渐掌握主动。第二局以25-18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是全场的转折点，双方比分紧咬，局末多次战成平分，拦网成为中国队的得分利器。25-23拿下本局后，大比分2-1，中国女排实现反超。波兰队第四局全力反扑，加剧了中国队的防守压力，姑娘们攻防两端稳定输出，双方僵持到24平，对手失误送分，中国队手握赛点，李晨轩高质量发球，对手一传出现偏差，郭中南拦网成功，以26-24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中国女排以3-1击败对手，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中国队以3-1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
0: 那么由于在前一天对阵塞尔维亚的比赛当中呢，队长龚翔宇不慎崴了脚，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龚翔宇并没有出场比赛，但是龚翔宇全程在场边关注着自己队友们的表现。那我们也听听在赛后啊龚翔宇的点评。
3: 我觉得今天尤其是在心态方面就是真正的扛住了压力吧，因为第一局确实是上来有点没交上手的意思，然后在后面三局能够在对方反冲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扛住如此巨大的压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队员来说确实是一场很棒的历练。然后我觉得他们今天场上的表现也不需要我和圆圆去上场，他们表现每个人都很棒。
0: 那么女排奥运冠军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赵蕊蕊哈，虽然退役多年了，可是她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女排，那此次呢也是关注着年轻球员们的表现，尤其哈作为这个自己曾经也是中国女排的副攻，所以呢她重点是点评了几位副攻的表现。我们来听听看赵蕊蕊的点评。
4: 这次呢李盈莹和吴梦洁因为伤病的原因无法参赛，主攻线上我们缺少了两员大将，所以也逼着副攻要多一点承担责任。这次可以看到副攻线上还是收获了不少的惊喜，因为我是副攻出身，所以今天就浅聊几句副攻线上的小朋友们吧。郭中南17岁生日当天在国家队首秀，作为一名年轻队员有这样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很有前途，希望以赛代练能够多拿经验。金家宝上场的机会呢比较少，今天扣球得了一分，下手看得还是挺干脆的。王傲谦这个打球奶凶奶凶的小家伙，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听我聊聊他，很多球迷啊也都调侃说我自己都生不出这么像自己的，也有球迷说恍惚之间仿佛又看到了我在打球，就连我81的队友都说啊看他那上步那神态真的很像，特别是看他穿着9号我曾经穿过的号码，我自己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奥谦这个小家伙呢是一个比较有灵气的孩子，协调性好，比较灵活，小臂挥臂速率快是他的优势，球场气质呢也很不错，年轻人上场就该天不怕地不怕的去冲，希望后面呢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劲头，也希望他的进攻线路能够更加丰富一点，在进攻撤位拦网的脚步上也能更加干脆利落一些。陈厚宇呢球场气质属于比较踏实稳重的队员，去年因为打得多其他队伍一定对他会研究，掌握了比较全面的数据，所以年轻队员在被研究后进攻受阻而处于一个状态低迷的情况这很正常，他需要想办法尽快在这个阶段呢、尽快突破这个瓶颈期，找回自己的自信和状态，他才能真正的走向一个成熟。其实这也是一个绝大多数运动员都会经历的阶段，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刚开始出来因为别人不了解你所以你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但在别人针对性的研究你之后状态就会相对的受影响，这时候就要想办法，别人拦防我主要线路了，别的线和角度我还能不能打， 或者增加打吊结合、打手出界，或者改变战术和节奏，反正就是要有不同的突破的手段。其实这个也是奥谦、郭宗南以及所有年轻队员未来都要面对的考验。这次南京站的比赛呢，对年轻队员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希望妹妹们后面的比赛再接再厉，我会去香港站的现场为你们加油的。
0: 所以刚才我们是听到了赵蕊蕊非常专业而且中肯的评价哈，而且对于年轻的球员，其实作为老女排的一员，她自己内心当中也是有很多的期待和祝福的。那么本届世联赛南京站，年轻的这支中国女排的征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但是我觉得也是极具有价值的一次比赛。队伍在首战是0-3不敌捷克女排，遭遇了开局失利，但是在随后他们迅速的去调整状态哈，接连击败了泰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应该说在这几场比赛当中还是展现出了极强的自我修复和赛场的调整能力。对这支全新组建的队伍而言，四场风格迥异的高强度的赛事也让年轻球员逐步的去适应世界大赛的节奏，在实战中淬炼中去完成阶段性的成长。那么下一周呢，中国女排将会转战土耳其站，在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队、法国队、巴西队和土耳其队。球队呢将继续以赛代练，借助每一场国际大赛去锻炼新人，去磨合阵容，去补齐技术短板，去稳步的提升团队的整体战斗力，踏踏实实的走好这个新周期的每一步，全力向亚锦赛的冠军和奥运直通席位去发起冲击。我们也继续的给咱们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去加油。
5: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6: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邹满。
7: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8: 我是赵蕊蕊。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足。昨天呢，国足已经在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的副场进行了训练，备战9号和泰国队的这场国际友谊赛。
2: 与新加坡队的比赛，22岁的李浩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并打满了全场。他坦言在上场之前还是有些紧张。
9: 就是很开心嘛，然后完成这个梦想，也非常感谢邵指导还有教练组给我这个机会吧，然后还有老大哥们的帮助。上场之前挺紧张的，但是开始之后，就开始热身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和李浩一样，毛伟杰、朱鹏宇、杨希等23岁以下球员也都首次入选国足，而34岁的吴磊在这场比赛中完成了16年国足生涯里的第100场比赛。
10: 我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然后那天其实我也说了，就是也感谢挺多人的吧，然后也感谢球迷这么多年对我的这个支持，然后也感谢，那天也说了，感谢邵导，感谢协会能够给我这样个机会去完成这个目标。
2: 在邵佳一的这支国家队中，有不少年轻球员加入并担起重任，国足正在经历着新老交替。作为老队员的吴磊，无论从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是年轻人的榜样，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传承。
10: 那么作为我自己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无论是作为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是场上哪怕场下也好，只要能够球队需要我，我都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2: 6月9日晚上，国足将在金华与泰国队进行6月国际比赛日周期的第二场比赛。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法网男单决赛当中，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了五盘大战，两度领先被扳平，最终呢，他还是以6-1、4-6、6-4、6-7和6-1的比分击败了科伯利，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四进大满贯决赛终于圆梦了。他也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也是第三位90后的男子大满贯球员。
11: 上场前，小兹维列夫看了一眼写有法网历届冠军的墙面。两年前，他错过了再次留名的机会。两年后，只要跨过意大利人科伯利，小兹维列夫就能够圆梦。为了火枪手杯，德国人跑动不知疲倦，进攻凌厉果断。只用了35分钟，小兹维列夫就以6-1轻松拿下首盘。相比小兹维列夫，科伯利就显得比较慢热了。进入状态之后，科伯利多次主动上网，依靠网前高压得分。科伯利
2: 随着科伯利

上了强度，小兹维列夫状态出现起伏，控球失常。这几难度不大的回球却被他打出了界。在接连不断的失误中，小兹维列夫以4-6输掉第二盘。第三盘，小兹维列夫提升了发球质量，对球的落点掌控也要比科伯利更胜一筹。这一盘他保下全部发球局，并在第10局破发，盘分来到2-1。

0: 德国一节的科伯利则是士气大振，他以7-5拿下强击局，从而将大比分扳成2-2。两度领先又两度被扳平，正当局面朝着对小斯威列夫不利的方向发展时，德国人爆发了。决胜盘，小斯威列夫的一发成功率高达80%。虽然求胜心切，但德国人打得并不急躁，每一次挥拍都经过深思熟虑，充满耐心， 展现出了一名天才球员兑现天赋的决心。最终在历时4小时16分钟之后，小斯威列夫战胜科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绿茵逐梦，烽烟再起， 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 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 2026美加墨世界杯， 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
1: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关注生动世界杯，关注世界杯的相关的资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您来看一看日前呢伊朗国家队已经抵达了墨西哥，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7日，伊朗国家队抵达墨西哥的蒂华纳，他们将在这里备战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新西兰队、埃及队和比利时队同组， 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进行，但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比赛当天往返于美国的比赛地和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而且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美加墨世界杯是伊朗队第6次参加世界杯正赛阶段比赛，但他们至今尚未突破小组赛阶段。 伊朗队主教练阿米尔·加勒诺埃认为，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并不会让伊朗队晋级16强的任务变得更容易。
2: 32支球队的时候，你有3次机会，也就是说，你有3场比赛来完成晋级16强的目标。 但是扩军到48队之后，进入32强就是淘汰赛了，那时候你就只有1次机会了。所以，当球队数量增加时，实际上难度也相应增加了。
0: C 组的苏格兰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美国夏洛特备战世界杯，但由于生病原因，苏格兰队取消了当地时间周一与挪威队的友谊赛。本届世界杯，苏格兰队与海地队、摩洛哥队和巴西队分在一组。北京时间6月14号上午9点，苏格兰队将在首场小组赛中对阵海地队。
3: 另外呢，本次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法国队日前正在克莱丰丹基地展开世界杯之前的训练备战。据了解呢，他们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9号，也就是明天凌晨，和北爱尔兰队的热身赛之后，动身前往美国波士顿的大本营，正式开启本届世界杯之旅。另外，受到热身赛呢，今天凌晨在丹麦和乌克兰的一场友谊赛当中，丹麦中场球员埃里克森突然昏厥倒地，比赛随后陷入到了长时间的暂停，
4: 最终被终止。所幸呢，埃里克森恢复了意识。当地时间6月7号，丹麦队在欧登赛与乌克兰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丹麦队10号球员埃里克森在球场中晕倒，比赛因此中断。丹麦队队医及时进场，埃里克森恢复了意识，自行走下球场，现场球迷依然给出了掌声。 比赛因此被终止，两队球员围成一圈的画面，球迷应该很熟悉。 2021年进行的欧洲杯上， 埃里克森曾在比赛中心脏骤停，当时他在被抢救之后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一次众人围住治疗中的埃里克森令球迷们记忆深刻。之后埃里克森安装了除颤器并重返绿茵场。 据丹麦队透露，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发挥了作用，目前他已经恢复了意识，将在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3: 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您去关注到世界杯的相关的报道和话题。那么这一次世界杯是扩

均成48支球队。那么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是分成了12个小组哈。我们今天呢是把12个小组的这个分组情况一张表格非常清晰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因为扩军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哎，有一些这个小组赛啊，这个精彩程度可能会打折扣，你是不是也是同样有这样的观点？然后小组赛阶段的比赛，你是不是会进行一些选择性的去观看呢？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世界杯的话题。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是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阿迪达斯，点击神最右的阿迪达斯运动拖鞋，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大家如果以前呢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先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哈。杰尼留言了，说世界杯的赛程拉长了，队伍增多了，实力差距当然就更大了，八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对于强队的容错率就变高了。他说作为一个德国球迷，我认为今年我们的德国战车小组出线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后续稳定发挥至少能进一个八强吧。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的留言，而且在稍后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专栏。记住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

0: 把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给各位抛出了今年世界杯的分组的情况哈，一张图片一目了然各小组的这个分组情况，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来跟我分享一下哈，在今年的这么多的小组当中，12个小组当中，你自己最关注的是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小组的比赛哈。关于世界杯的这个分组的情况，包括今年是扩军成48支球队，那小组赛当中哈，你是不是会有选择性的去关注一下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包括你所关注的几个小组当中，你觉得谁能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
0: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关注生动世界杯，关注世界杯备战的相关资讯。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 A 组墨西哥和韩国队的备战情况。
2: 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继续备战与南非队的世界杯揭幕战。训练开始前，助理教练马克思和队员们一起热身。本届世界杯后，他将接替老帅阿基雷成为墨西哥队的主教练。球员时代，马克思参加过五届世界杯，而这次40岁的门将奥乔亚将第六次出征。除了老将，墨西哥队也不乏新人，其中就包括年仅17岁的锋线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参赛球员。当地时间6月6号，同在 A 组的韩国队进行了抵达墨西哥之后的首堂训练课。此前他们在美国的热身赛中1-0击败了萨尔瓦多队，队长孙兴敏以及刚刚获得欧冠冠军的李刚仁双双替补出场。北京时间6月12号上午，韩国队将在首场小组赛中迎战捷克队。
1: 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在当地时间的6月6号，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西班牙队已经展开了抵达美国之后的首次训练。根据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的采访中的这个表示呢，说正在努力康复的亚马尔有望赶上西班牙队的首场小组赛。
3: 当地时间6月6号，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一所中学进行了球队抵达美国之后的首次训练。训练场上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进攻核心亚马尔，这位效力巴塞罗那的球星在4月底腿筋受伤，一直休养至今。在这堂训练课上，亚马尔和国家队队友们一起活动并无异样。西班牙主帅德拉福恩特表示，亚马尔有望赶上与佛得角队的首场小组赛。据悉，巴塞罗那俱乐部建议亚马尔在小组赛首场的出场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第二场对阵沙特阿拉伯，控制在1小时之内。如果一切顺利，亚马尔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乌拉圭队的比赛中首发。在6月5日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中，西班牙队主场被伊拉克队1-1逼平，这场平局让西班牙队丢掉了世界第一的排名。目前斗牛士军团被阿根廷队反超，落到第二位。
4: 丢掉世界第一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小的打击，因为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想做到最好，永远要当第一名。那场平局让我们很沮丧，因为我们丢掉了世界第一的排名。这是一群非常优秀的球员，我认为我们都怀着同样的希望，同样的激动之情来到这里，希望能在这届世界杯上有所作为。
1: 各支球队都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备战阶段了，因为在北京时间本周五的凌晨，备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会打响了。在连续7届

0: 32队规模的世界杯之后，本次世界杯的球队的数量增加到了48支，这意味着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的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四年一届的盛事当中。那么在扩军之后，世界杯会迎来哪些变化呢？那首先，参赛球队的增多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的赛场不仅仅是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这四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会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那么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的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两名晋级16强。而扩军之后呢，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是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两名可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三也能够出现。所以第一轮的淘汰赛由以往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下子就变成了16分之一决赛。32队模式之下呢，小组出现的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呢，多支小组第三参与排名比拼，各队就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所以这个出现形式包括淘汰赛的对阵就随之充满着变数。而出现名额增多了，不仅仅让众多小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2016年的欧锦赛也采用相似的赛制，以小组第三出现的葡萄牙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冠，也上演了足坛的第9道奇迹。那么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就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至39天，比赛的数量也大幅度的增加至104场。那么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相比之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29天的时间里是完成了64场比赛，阿根廷7战功成。而扩军之后的前赛的影响就是强强对话其实它少了，因为传统豪门被稀释到了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可能就会出现像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等等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呢，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较量也会陆续上演。另外，小球队的涌入呢，还有一个方面哈，大家也不能忽视，就是它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目前是以16球领跑世界杯的总射手榜，现役和他最为接近的是打进13球的梅西和12球在手的姆巴佩。我个人觉得，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之后有极大的概率会易主，就是很有可能会有人在本届世界杯上就打破克洛泽的这个16球的这个领跑的射手榜的记录哈。另外呢，如果已经打进8球的 C 罗、哈里凯恩和内马尔能够尽快的进入状态，他们中有人跻身世界杯射手榜历史前10，也将会成为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在扩军之后哈，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当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对于扩军成48支球队，你是不是也觉得小组赛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一些比赛的这个精彩程度会遭到这个稀释呢哈？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继续来聊一聊。
1: 葡萄牙去打门出
2: 界了，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哈。今天呢，在世界杯小组巡礼当中，我们来到了 E 组，在这个小组当中，毫无疑问，很多的球迷，包括我自己，会着重关注一下德国队。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和库拉索、科特迪瓦以及厄瓜多尔同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这个小组，我们刚刚就听名字，你就能听得出来哈。既有急需证明的传统豪强。

强，也有南美的硬骨头，非洲劲旅和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加勒比新军。纸面实力上无疑德国队是最被看好的，但是在世界杯扩军每组第三也有机会晋级的新赛制之下，我觉得一组的竞争远不止强弱分明那么简单。对于德国队而言，本届世界杯首先不是一场冲冠之旅，而是一场证明之战。2014年在巴西捧起了大力神杯之后，德国足球在世界杯赛场连续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2018年和2022年这两届赛事都是止步小组赛。对于一支曾经以稳定、坚韧和大赛气质著称的球队来说，这已经不是偶然的失手，而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心理关口。主帅纳格尔斯曼上任之后，试图在德国足球传统的秩序感和新一代球员的创造力之间去找到平衡。基米希将会以队长的身份出现，他将会是球队攻防转换中的关键人物。穆夏拉还有维尔茨代表着德国队近年来最具想象力的一面，萨内、哈弗茨、翁达夫、拜尔、沃尔特马德等等这些攻击手则是为前场提供了不同类型的选择。而老将诺伊尔的回归之后呢，无论他的竞技状态是否仍在巅峰，但是他的大赛阅历和气场都会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不过呢，说实话啊，德国队的问题同样也很清晰。球队近几年在重大赛事当中时常开局慢热，防线稳定性不足，面对速度快、身体冲击强的对手的时候，身后空当容易被放大。纳格尔斯曼的球队并不缺少天赋，而真正需要证明的是，当比赛进入到焦灼阶段，他们能否重新拿出德国足球曾经引以为傲的冷静、效率和执行力。再来看一看这个小组的库拉索。库拉索是这个小组最特殊的存在，这个球队呢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本身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而库拉索阵营当中不少球员出生或者是成长于荷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足球培养，因此这一支新军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的鱼腩之师。他们的现实目标也许不是小组前两名，而是在三场比赛中尽可能制造麻烦，力争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甚至是首场胜利。而在扩军的赛制之下，如果能够爆冷抢分，小组第三出现并非完全没有想象的空间。那说到科特迪瓦，我觉得在这个小组当中他是最具有搅局能力的。作为非洲足坛的传统劲旅，科特迪瓦时隔两届世界杯重返决赛圈，阵营当中不乏在欧洲赛场打拼多年的熟面孔，相比单纯依靠身体优势的传统印象，如今这支科特迪瓦队的攻击线更加年轻，当然也更有想象力。但是这支球队也是需要去解决他们稳定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呢，非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常常能够奉献令人惊艳的单场表现，却有可能会因为防守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或者是临场纪律不足而付出代价。如果说科特迪瓦队能够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擅长的身体对抗和快速转换当中，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出现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比赛被对手拖入耐心消耗，那么他们的弱点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逐渐的显现。首战对阵厄瓜多尔，或许就是他们能否在本组占据主动的关键一战。而厄瓜多尔将会是德国队争夺小组头名的主要对手，队员身体强壮，比赛节奏明快，防守硬度高，反击推进速度快，让他们并不惧怕和欧洲强队硬碰硬，也具备在高压之下守住阵地、伺机反击的能力。和德国队相比，厄瓜多尔的星味儿哈，就是这个球星哈，或许是略逊一筹。但是在小组赛这样容错率有限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稳定性和执行力足以让任何的对手头疼。所以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个小组的几支球队哈，我个人觉得从一组的整体的形势来看，德国队仍然是最有希望获得小组第一的球队，但是他们必须先要战胜自己的心理阴影。那么厄瓜多尔队整体很均衡，是德国队头名路上的最大障碍。科特迪瓦球星不少，冲击力十足，完全有能力去把小组第二之争搅成乱局。而库拉索队纸面实力最弱，却也有可能凭借低姿态和高执行力成为麻烦的制造者。毕竟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大家对他们真的都不太了解。还是那句话。

0: 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属于豪门球队，当一组的哨声吹响的时候，这个看似层次分明的小组竞争或许会比预想中来得更加的激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还特别抛出了这个世界杯的分组的情况哈。看到乘风破浪说了，当然特别关注葡萄牙了，球技和人品都哇塞的 C 罗捧起大力神杯，我想这是绝大多数球迷的心声啊。很多人都这个乘风破浪说了，他是希望看到 C 罗能够圆梦的哈。小金鱼说，同为德国队的球迷，我觉得德国队的小组赛可真是不好打，捷克B 组是瑞士啊，这是小组头名出现的啊，然后 C 组是巴西、摩洛哥，D 组是巴拉圭、土耳其，E 组是德国，这个 F 组好像有点困难是吧？荷兰、日本或者瑞典 ，G 组是比利时 ，H 组西班牙、乌拉圭 ，I 组法国、挪威。这一组是阿根廷 ，K 组他看好的是葡萄牙 ，L 组是英格兰或者是克罗地亚啊，这是你看出来的这个小组的，是排除了小组的这个出现的名额，或者说有一些可能就是他预测的小组头名出现的哈。哎，说到这儿呢，你已经开始预测这个小组的情况了。那么要告诉大家呢，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今天起开售世界杯小组赛，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广大球迷和购彩者可以通过参与竞彩游戏提前感受世界杯的氛围。本届世界杯赛程跨度超过一个月，周期较长，所以呢提醒大家，纸质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购彩之后务必妥善存放。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竞猜型彩票的购彩渠道，购买竞彩可以前往竞彩全线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如果呢你想查找就近的门店哈，记住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通过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筛选标注竞彩标识的网点前往购彩。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既是观看体育比赛的一种娱乐的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参与方式。江苏体彩也是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哈，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去购买彩票。那同时呢，纸质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大家购买之后哈，一定要记得妥善的存放好。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天气马上要越来越热了哈，大家不妨跟着我们去中国夏都西宁避暑，赶紧拨打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和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收听电台直播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

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大将许褚要裸衣战马超。许褚啊，在三国里边的武力值虽不能说是夯，那也不能算是所谓 VIP 的级别吧。嗯，好家伙，还 SVIP 呢，超级客户，不是这意思啊。但是也算是上乘的，得说是人上人了。嗯，许褚保着曹操在渭河是夺船避箭，今儿多亏了许褚了，不然曹丞相可真完了啊。许褚神威无敌，两腿夹着这船舵，一手支着镐，一手举着马鞍子，好家伙，这噼里啪啦拨这凋零剑，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是掩护着曹孟德。光凭勇敢不怕死这不行啊！你不怕死，好家伙了，你自己上去叮咣五四的，让人扎得跟筛子似的啊！这玩意儿曹丞相怎么办呢？嗯，主要是为了救曹操的性命。那么许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相当的紧张，您想啊，一手拨打着凋零剑，一手还要撑船，用这两条腿还得稳住这舵，硬是要把这船渡到北岸去，多不容易。岸边射箭那几个西凉兵都傻了，呵，这员大将是谁呀？怎么这么神勇啊？连马超都看愣了，吩咐军校赶紧抢船渡河，今天不能让曹操跑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一定要生擒曹贼。曹操内心可太紧张了，这西凉兵真冲啊，有的往河里边就跳，有的抢过船筏来就往这儿摆渡，喊杀声是震动两岸。这时候马超真正要是领人追到对岸上来，曹操可就真走不了了。就在这个最紧张的时刻，在这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为首有一人，此人是渭南县的县令，姓丁，叫丁斐。这个斐呀，上面是一个非常的飞啊，下边是个文化的文。各位看过雪山飞狐的时候，有人叫胡斐呀，就这个字儿。嗯，单讲这个斐就是很有文采的样子啊，不然怎么老有一成语呢，叫文采斐然呢，就这意思。这人叫丁斐，曹操并没有派他来接应。不过曹孟德这次大驾亲征，沿途的州城县府啊，有谁敢不听令啊，谁敢不接应啊。丁斐站到山头这么一看，哎呦，我们家这曹丞相怎么让人追这么狼狈啊。嗯，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在我这渭南地带，这我可担待不起呀，我赶紧下山去解救吧。丁斐看了看周围，好家伙了，这些人马也不过几百人，西凉的马超啊，哈哈，都不够马超塞牙缝的。

丁匪这么一着急，哎，急中生智，摇了，赶紧吩咐军校，来来来，把那牛马圈那圈门都给我打开，咔嚓这么一打开，把牛马圈那圈门都打开喽，呼，让这军校往外边轰轰这个牛和马。这卷门这么一打开，牛马往外这么一跑，好家伙了，漫山遍野，整个山，整个这个河岸，全都是马跟牛啊，马匹稀溜稀溜，长鸣大唤，那牛闷闷直吼。这些西凉兵这么一看，干嘛？哪有这么多牛马？嗯，牛马不都是在上班吗？哪来这么一句？那年头没这词儿啊！啊，哎呦，甭问，这是曹操啊！啊，曹操一打败仗也不。也顾不得牛马了，听怎么别扭呢？不用客气啊，各位啊，你们杨先生也是牛马啊，都一回事啊。哎呦，西凉兵没见过这么多牛这么多马，在那个时候牛跟马那玩意儿就是钱，西凉兵光顾着抢牛抢马去了，谁也不顾曹操了。这时候许褚已经把曹操给扶上北岸，过来好多曹家的将校给曹操曹孟德压惊。哎呀，丞相丞相，您受惊了。大伙举目一看，好家伙了，幸亏许褚啊身披重甲，不然今天不死带伤，那浑身上下还插着不少凋零剑，看着都瘆人。大伙过来就问许褚将军，您现在如何？许褚摇了摇头，我没事啊，赶紧多多关心丞相。众将听到这儿一扭头，又来安慰曹孟德一番。曹操笑了，这是习惯啊，遇着多的事儿先乐。嗯，列位将军不必担忧，今日多亏仲康相助，要不是仲康解救，哎，我将被那马超所困。许褚一听，哎，丞相您过誉了，要不是今天有人放牛马诱敌兵，哎，恐怕这此时此刻马超的军校已经杀过对岸来了。曹操一听，真是，嗯，谁放这么多牛马出来？有人前来禀报，说报禀丞相，渭南县令丁匪他放的。哦，曹操传令，来传丁匪来见。丁县令一见着曹操，深施大礼。

0: 瞧，确实是这么回事。曹操弄这粮车，垒起这么一大寨来，这些西凉兵把那些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啊。这一下子，好家伙了，当时是火光冲天呐、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炮鼓声，把曹兵杀的是四散奔逃。这些曹兵心有余悸呀、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好家伙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哎呀，死去的回忆又扑面而来了。哎呀，这玩意儿这金木水火土，我们五行怕火，这是啊。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马超长得胜鼓回潼关了，便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曹操收拢残兵败将，回到渭河岸上一看呢，哎，粮车浮桥全完了。曹操真有点发愁啊，怎么这个大寨总扎不起来呢？这可不行，不能总吃亏呀、这玩意儿吃亏多了以后会成习惯的、这怎么办呢？手下谋士荀先生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丞相啊，您可以沙土筑城。哎，曹操摇了摇头，荀先生，这沙土筑城怎么能够筑得起来？曹操可早就想过这个主意了，可是没办法，用沙子垒个城根本不可能，垒不了多高啊，一哗一下子这就抬下去了。荀先生摇了摇头，哎，丞相啊，您用兵如神呢、可是您怎么忘了用兵怎么能不讲天时地利家人和呀？哎，荀先生一句话是点醒了曹操，曹孟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荀先生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哼，天时地利家人和，真是天助曹某。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连云港西出口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7: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8: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9: 启程吧，
8: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9: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下午的3点34分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5: 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9: 老懒汉特别的问候各位啊，那不知道经过了双休的2天这个调整啊，大家今天进入了工作的状态，哎，是不是感觉到浑身都是干劲啊？
5: 这个周末挺特别的，对吧？因为一年一度的高考就从刚刚过去的周日开启的，今天还依旧是高考日。
9: 对，明天呢他们大家要考最后一天哈。
5: 对，然后就是奔赴自己的盛夏前程了。
9: 哎，
5: 真的是蛮好的
9: 话题哦，应运而生了。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了，高考即将结束，大家可以走进节目来推荐一下毕业旅行的好去处啊。
5: 是，不仅仅是高考结束，你看即将到来还有端午节的假期，包括中考呀，中小学生也要放假了。眼下哈，一年一度可以说最热门的旅游季节也即将到来了。
9: 对，那大家也别关心天气的变化，你看高考的第二天第三天呢，江苏天气都是比较舒适的，全省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像今天啊，全省最高温度呢都在30度以下，所以大家明显感觉今天凉快很多哈。
5: 是，那明天呢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其中徐州会达到33度，那也提醒徐州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9: 高考为什么会选择定在6月啊？其实跟天气呢是密切相关的。从2003年开始啊，为了避开高温、洪涝、台风等等一些不利因素，高考呢从7月7号到9号提前到了6月7号到9号啊。所以才做了这么提前一个月的考量哈。
5: 所以一年一度在南京啊是这样。流花开的时候，还有就是凌霄花开的时候，就是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节。所以南京凌霄花它还有一个高考寄语，就祝所有的考生能够凌云向上，哎呀，有着大好的前程，
9: 大家加油吧。省会南京的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啊。
5: 最近呢有一种叫晒眼皮的近视防控的偏方在家长的群体中悄然流行了。那孩子其实要做的首先是闭上眼睛面对太阳来晒眼皮，据说可以延缓近视。那很多家长也发出了疑问，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
9: 南京的第一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医师就认为啊，晒眼皮呢不仅没有办法有效的防控近视，操作不当可能会对眼睛啊造成损伤了。
5: 我记得前两天我们还刷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人呢就是用眼睛直对着中午的太阳，
9: 哎呀，
5: 结果导致了这个急性的眼损伤，包括视力的这个骤降。然后就有网友锐评说啊，原来不能直视的不只有我的钱包，还有太阳。
9: 哎，告诉各位，真正有效的这个近视防控手段，它是保证足量的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呢，就可以实现叫动态远眺，这是保护眼睛的一个好办法。
5: 对，可以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或者是在下午4点之后进行户外活动。那这两个时间段的紫外线还有有害光线其实相对比较弱的。那如果是需要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之间外出，那提醒各位也要做好防晒措施了。
9: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啊，诚意的邀请各位走进节目来说一说，你看高考呢即将结束啊，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毕业旅行好去处，或者再回忆一下当年啊你考试完毕之后然后你去哪里旅行了。
5: 对，包括高考结束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滴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8: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9: 一个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啊，老话怎么说，叫人往高处走，凉从夏都生哈。
5: 今天我们让各位来猜一猜，夏都究竟是哪个城市。哇，这个也太简单了吧，我们节目里面最爱提到就是它，
9: 送分题啊。来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西宁，一个是厦门，就是过夏天最好的是选择哪个地方啊？
5: 这个夏都在我们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你要一说到夏都那就是特指这个城市。
9: 对，
5: 那究竟是西宁还是厦门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都可以互动留言。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呢，组织沿江各驻市的环境监测中心还有监测站等等一些单位呢，顺利完成了二季度啊长江江苏段的全县长江江豚种群的调查。本次调查呢，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了130头次，最大单群的规模数量呢是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造历史新高。江豚活动的踪迹呢，覆盖了绝大部分的江段啊，整体的栖息分布的范围呢持续拓展，各个江段当中，南京的这个江段观测到江豚超过了70头次，遇见率最高。南京长大桥，还有镇江的江豚保护区及扬州的三江营等等一些水域，江豚活动频繁，集群巡游，频繁出水来跃出浪花哈。
3: 你知道很多游客来到南京游玩，就会在长江看到一头一头的江豚。在南京呢，有个可爱的名字叫江猪，然后也有小伙伴会把它叫微笑天使。看到它也是一种幸运的象征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哈，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将会开启试运营，这是我们江苏打造的全国首个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的展示平台。那藏身于南京直隶人化石遗址博物馆4层空间，这在南京的汤山哈，
2: 对，在江宁哦。
3: 对，那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陈，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将会创新融合自然地质修复和人文文物修复，将6亿年地层的演变密码和古生物化石的自然复苏，还有千年文物的匠心重生悉数呈现，给游客解锁不一样的时光秘境。11大常设的展区是串联起了文明脉络，从文物知识再到记忆拆解，从传统匠心到 3D 打印、 X 射线、光谱检测一些科技来进行赋能，全方位的来解锁文物重生的密码。
2: 你刚刚说到了博物馆啊，没想到吧，苏州啊很贴心，公交集团的新区公司呢正式开通了苏州博物馆的本馆到西馆的一个专属的接驳直通车，以管家式的服务打通了两馆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接驳线路呢实行双向对开定时定点的运营，运营时段呢和展馆开放时间呢是精准的衔接，节假日展馆延时开放期间呢将会适时的增开班次，满足大家高峰出行的需求哈。
3: 那具体的发车时间是西馆到本馆9:15、12:30、16:30，本馆到西馆是10:30、2:30，单程的运行是40分钟的时间。
2: 你看这个蝉鸣声声盛夏已到，南京地铁2026的毕业季的专属报站鹰呢暖心上线，为青春也送上了最特别的祝福，搭乘了青春的列车，开启全新的旅程。南京地铁呢

0: 要祝福毕业生啊，毕业快乐，此去呢星辰大海，愿各位一路坦荡啊。
1: 不仅仅是南京的地铁报站生，刚才我介绍到老门东的凌霄花，这也是最美好的祝福了。凌云向上，一路生花。那此刻呢，在视频号哈，可以搜索朗朗主持人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这几个字儿，就可以搜索到刚刚发布的老门东凌霄花盛开的视频，大家也别忘了点个赞哦。
0: 嗯，那要说到大家的出行啊，你看除了地铁啊，现在的公交也是别出心裁。南京呢重磅推出了全国首辆叫儿童主题的公交冰淇淋的专线。那么11路的甜心童趣号呢正式投入运营，从苏超号的文旅巴士、时光巴士啊，吃的那个食物的逛的这个巴士啊，再到全国的首辆儿童主题的公交冰淇淋专列。南京公交呢近年以来每一次创新都是公交出行加场景服务的生动实践，所以呢这个夏天尤其是暑假，不妨您带着孩子或者带上那颗还没有长大的心来南京坐11路，偶遇这辆移动甜蜜的乐园哈。
1: 这是全国首辆儿童主题公交的冰淇淋专列。那在南京哈，那带小朋友不仅是去看大自然的景点，也可以来感受书香城市的魅力。书香鼓楼再添文化新亮点，这是在南京的凤凰国际书城一楼已经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升级改造，以城市文化会客厅全新亮相，同步启动了像是凤凰印象、步步生花、读者摄影照片墙，也是征集邀请全城的读者共赴书香之约。
0: 嗯，说到书香啊，那花香也千万不要错过了。你看初夏风来，玄武湖第一朵的荷花呢悄然的开放，粉白的花瓣在碧波间的舒展，仿佛在温柔宣告南京的夏天正式的开始了。根据景区的观测，今年荷花绽放时间呢和往年基本一致，目前呢多处的水域都已经见到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预计呢在这个六月的中上旬就会迎来盛花期哈。
1: 第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专区哈，因为还在高考日的这个期间啦，那各位你来回忆一下，当年你高考结束的时候有没有去哪里旅行，或者高考结束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都可以互动留言哦。

0: 世界奇妙，我们今天到英国逛逛。英国气象局呢日前发布了夏季天气展望，称啊，今年夏天呢，英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明显增加，未来数月或迎来更多的一些热浪。
1: 那这一份报告还显示，六到八月期间，该国每个月的气温都会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那这也增加了发生热浪包括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经发出了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了。
0: 该机构表示呢，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的现象是发生今年夏季高温预报的主要因素。英国刚刚经历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球员录得了 35.1 摄氏度的高温，连续两天打破了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呢是76年的6月26号。
1: 如果是今年的夏天热浪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1: 南京。
0: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此刻呢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汉中路在上海路的路口至牌楼巷段东西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几条过交通道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应有阵雨或并间值转阴，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5度左右。明后两天全市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九日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朗朗和安的诚意的邀请各位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
3: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
2: 对，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高考呢即将结束了，请大家推荐一下毕业旅行的好去处。你看我们的老听友黄老四呢走进节目说，毕业加暑假的旅游季，最美新疆啊，特美的青海啊，大美西北，欢迎广大的莘莘学。

0: 子，你一生必须要去的旅行目的地。
1: 我想知道你心中更美是谁啊？啊，最美有了，特美有了，更美，更美肯定是南京了啊、哦，你的家乡吧，应该对对对。
0: 哎，那黄老师呢，还给我们做了一个广告，他说保证各位不虚此行。像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滴滴巴巴国际旅行社，他说大家就可以来参与啊、哦。
1: 对，400-007-1011，然后还有过去哈，他说毕业旅行呢，我想要去成都，
0: 为啥？
1: 美食多呀，火锅串串香，吃起来超爽。然后还有大熊猫基地、包括成都还有欢乐谷，其实蛮适合年轻人的，
0: 就
1: 春熙路
0: 就是很适合孩子们，我觉得
1: 太古里
0: 暑假里面去都很好、啊、
1: 哎呀，高中毕业了已经不是孩子了、真的已经是青年了、即将要步入社会了。
0: 那就是去了成都了，我觉得夏天还可以建议成都周边嘛、你像九寨沟啊，黄龙啊，我看都可以去逛一逛、
1: 而且还能避暑。
0: 对、
1: 小肉说厦门挺好的，然后给所有的考生推荐一下、他是特别喜欢鼓浪屿，文艺又浪漫，包括厦门大学也特别美啊，就很适合毕业旅行打卡。
0: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向啊，就去了一下厦门大学回来以后想，哎，我麻烦
1: 收到了通知书、
0: 对，我就去厦门大学最美的这个海边学校去逛一逛、
1: 哎呀，我以前有幻想过，那是我大学的时候、大二那年去了厦门大学，我当时想，我就应该好好学习呀、
0: 你也不差，你这在西湖边上的大学也挺好的。
1: 对，然后、但是这两天我不是去了南京的南师大和东南大学嘛、我更感慨，我就把厦门大学抛之脑后了、因为这两个学校那时都是百年名校啊，历史放在这儿，
0: 就东大还是很美的，而且致青春啊，那个电影就在里面拍的，
1: 可能再怎么学习也很难考入这两个大学哦。南京的考生尤其的难哦，
0: 是吧，985又是211，对吧，
1: 双一流啊。
0: 来，网络迷航者呢说重庆可以安排上，你看洪崖灯晚上那灯光一亮，美轮美奂，对吧、各种火锅什么小天鹅的一定要吃起来，
1: 对对对，
0: 太有吸引力了，重庆、
1: 重庆非常适合年轻人。素锦说丽江啊，给所有的考生推荐一下，在古城里面慢悠悠的逛一逛，感受一下宁静的氛围，然后还能去翼龙雪山去看一看。
0: 哎，那温柔呢，是不是跟素锦啊，你俩经常都到云南去逛一逛、他给我们推荐的是丽江旁边的隔壁的大理，它值得一去，像洱海的风光特别美，你租一个什么电动车啊、环海骑行，他说非常有毕业旅行的那种感觉、
1: 太棒了。大家说的这些旅游地啊，都是我大学的时候跟舍友跟同学去的、
0: 然后呢
1: 都很适合年轻人，但是我
0: 特别好的一些回忆啊。
1: 我那个年代毕业好像没有毕业旅行这么一说，因为大家毕业之后第一件事儿、你知道干嘛吗？
0: 是不是忙到准备
1: 考驾照？
0: 18岁成人了，我知道。
1: 对，就是去考驾照、可能现在孩子是要出去走走，跟同学约着玩一玩的。大家也来说说看哈，有没有推荐的毕业旅行的目的地呢？
0: 哎，今天的七嘴八大家猜也是一个好地方啊，旅行的好地方。俗话说，人往高处走，然后粮从下都生。这里的下都指的是我们国家的哪个地方呢？西宁还是厦门呢？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

0: 你看明天啊，当高三学子呢走出2026年高考考场那一刻，累积了三年的紧绷的感觉，终于是可以悄然的卸下。那么在等待考分的间隙，如果呢你不急于远行，也不想费心做攻略，那么约上家人挚友，一头扎进近在咫尺的自然野趣当中，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哈。
1: 向山野出发，毕业旅行即将启程。那今天我们的第一88去旅行哈，就给所有的考生，包括可能听到节目的考生的家长，带来一些毕业旅行的推荐。
0: 对，你看仲夏的江苏啊，早晚微凉，荷花初绽，绿意正浓，汹涌的暑期人潮还没有到达，那此刻出发呢，所有的风景可以容耐大家细品慢逛啊，山野骑行啊，湿地露营啊，丛林漂流，这三款短途的野趣之旅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总有一身风景能够安放你需要的那种，孩子们需要的那种松弛感啊，
1: 而且也特别适合夏天的氛围。那首先考完第一站哈，可以在省内先转转嘛，也不必去远方。宜兴龙池山自行车公园，那公园呢是在阳县旅游度假区内，一条17公里、宽3米到5米的绿道，串联起了茶园、竹海和水库，就好像苏东坡的词中所叹：“买田阳县五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
0: 对，所以当地的山水之美早就被文豪认证过了。层层叠叠的茶园，遮天蔽日的竹海当中骑行，哇，茶香沁人心脾，这个竹叶呢又沙沙作响，疲惫顿时就被山风全部吹光了哈。

0: 不需要带装备，那园内就是提供单人车和双人车、助力车还有观光车的租赁，沿途散落着龙池山漫游十八景，你也不用刻意的寻找，累了就停下来在茶园边发呆，在山雾间漫步，皆是风景。还有旁边的瑶湖小镇哈，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白天呢可以乘云上的小火车，或者是体验摇橹船，也可以驾游艇破浪前行，或者来一场壮美的飞鸟之约，晚上就可以欣赏龙腾水秀烟花秀呢，还可以观赏摇火颂，晚间就住到瑶湖小镇，推窗可见山水青绿。
1: 哎，那来到宜兴啊，你还别说，真的好吃的很多。
0: 对，
1: 想要尝鲜农家菜呢，不妨到附近的叫伏羲村，你看竹海村都有本地菜馆，什么笋干烧肉啊，
0: 好吃，
1: 五米饭。

0: 食，它本来竹子多，所以笋特别好吃。还有宜兴的这个百合也是地理标志产品，包括宜兴的这个红茶、阳羡雪芽，再可以走的时候带上一套宜兴的紫砂茶具，哇，不虚此行哦。
1: 对，那现在姚湖小镇呢发出了诚意的邀请啊，就从明天6月9号到6月30号期间呢，我们的应届高考生可以凭本人身份证以及高考的准考证免费进入，不花钱。
0: 太好了。
1: 另外呢，阳羡旅游集团，你看包括了龙池山的自行车公园、竹海风景区、山卷洞风景区等等，也最新宣布啊，即日起一直到今年的8月31号，26年的小升初中高考的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加上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啊，前往各个景区的游客中心是免费兑换大门票一张啊。
0: 这是考完之后，因为还要等成绩嘛，
1: 对，
0: 大家考生哈，家长带着考生可以先去到宜兴，先来薅一下这个高考福利了。如果想去露营，哎，体验露营的乐趣，无锡的梁鸿国家湿地公园那绝对是不二选择。
1: 对，它距离无锡东站呢蛮近的啊，大概2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规划面积达到152公顷的梁鸿国家湿地公园。这里当地也是融合了生态的野趣、水乡文化，包括田园风光，是很多野生种群的乐园，当时我们城市当中人的一这个心灵栖息地啊。
0: 来了之后呢，你可以先尽情的探索，登上皮划艇，站上桨板，穿行湿地水道，一步到观鸟区，静静的观赏各类水鸟觅食，还可以打卡举案齐眉的主题景观，回味历史人文的温情，走走停停随处都是风景。那游玩尽兴之后，就可以入住到公园内牧野新设房车营地，尤其是推荐星空顶的房车，因为车内呢配了一个2米床，还有高梯铺，夜晚躺在床上透过天窗就可以仰望星河了。
1: 哎呀，太棒了啊！第二天早上清晨，你只要打开窗帘，满池荷花尽收眼底，走出车门，湖边的野鸭呢成群飞起，如果运气好还能够邂逅一场壮观的湿地日出哈。那么来到无锡当地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本地菜你一定要到附近的村子里面寻觅，什么太湖三鲜、鲜钓眉毛、无锡酱排骨，那也是甜香入味，用料新鲜，风味淳朴，充满了那种乡村的烟火气。那如果你比较偏好文艺氛围啊，你还可以探访无锡红山暖村的数字游民村落，那么在绿意盎然的瑶光面包和咖啡的小店里面品尝一下这个叫窑烤的面包，还有手冲咖啡，乡村的慢生活的治愈力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如果想要用酣畅的方式来释放压力，那就用漂流来开启夏天了。在6月，茅山森林世界，竹林如盖，溪流为镜，山风送爽，3500亩的竹海间就有一条长达1008米，包括落差45米的漂流河道，正在期待着你的挑战。你不要觉得很惊悚，因为茅山的这个森林世界的漂流被全国的网友誉为叫窝囊漂流。
1: 哦，它的速度是特别慢的，对不对？
0: 对，所以不用太担心，更多的是去体验玩水的乐趣。还有哈，魔法黑森林，这是20000平方米的奇幻森林，有飞天巨鲸、柴郡猫、巨型蘑菇，处处都是惊喜。还有江苏首个青鹿的森林秘境林深涧鹿区，可以跟50头放养的梅花鹿不期而遇哦。
1: 哎呀，太棒了。然后青青大草原的区域呢，你还可以体验极限的滑草、草地的射箭。那么在网友公认的叫茅山小马代的丛林社区区呢，那么清澈见底的水涧，你可以赤脚踏水，是放松的一种感觉。然后在森林的露营谷的星空房里，也可以收获到山野的浪漫啊。
0: 不仅是刚才说到的3个打卡点，我们江苏多个景区都是发放了考生福利的，这针对26年的高考生，江苏多座城市热门景点推出了福利，大家听好了，那凭本人的身份证、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或者是优惠入园。首先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6年的9月30号，全国应届的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和个人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大成殿、江南贡院、王导谢安纪念馆、李香君故居、秦大士故居、愚园等6个景点。
1: 哎，我们再来看连云港啊，连云港放招了，在连岛景区，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6月30号，全国的应届中高考生、中高考生啊，都可以凭借考证啊，然后到景区免费兑票的窗口来换票入园。此外呢，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景区里面的游艇俱乐部对应届的中高考生提供游轮观光8折的优惠啊。
0: 还有无锡的拈花湾，6月10号到8月31号，全国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生线上实名预约，当天也可以约哈，凭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到景区的闸口合验就可以免费入园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梵天花海是盛放期，满园的马鞭草、硫华菊随手定格，那绝对是青春大

0: 偏啊。
1: 另外呢，无锡的灵山景区啊，从现在呢一直到8月31号，全国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生呢，凭本人的身份证包括准考证，都是可以免费游玩灵山景区。另外，考生啊，提前一天购买亲子票和家庭票呢，也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其中呢，亲子票就是一大一考生啊，那150块钱；家庭票呢，就两个大人，然后带一个考生，只要290块钱啊。
0: 还有在常州淹城春秋乐园，那在6月1到30号期间，全国的应届中高考生是可以免费入园的。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6月10号到8月31号，那全国的中高考生凭本人的中高考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也可以免费去到东台黄海森林公园哦。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啊，就高考即将结束，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毕业旅行的好去处。哎，就在江苏的话呢，那又到了吃龙虾的好时节，不知道各位考生朋友，你们爱不爱吃龙虾呢？
2: 这两天在盱眙的 K 街广场都已经开始大排长龙了，为龙虾节提前预热。那考生考完试6月12到14号，就可以直接去到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那必须得到盱眙。
1: 对，还记得去年呢。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哇，真是妥妥的叫全国吃货大集结啊！今年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上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呢叫炫遍地道的风味。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在现场集结了，10几种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什么13香啊、蒜泥、经典口味，满足各位的味蕾。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什么意思呢？就是甜歌的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哈七，包括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包括霸气歌者花姐，哇，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然后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你都能全场跟着唱，一起摇摆，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正只有来到盱眙龙虾节才能体验到。然后关键是从省会南京呢自驾去盱眙，就1个半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合适。除了吃龙虾，你知道吗？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呢，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人参演，然后10大方阵的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冲到龙虾节的广场嗨吃，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住在这个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够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拼龙虾节的门票跟，这是划重点了，什么第一山啊、铁山寺啊，包括明祖陵3大景区，任选一个可以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啊！
2: 来吧，怎么样购票哈？6月12到14号，记好了，这是我们第26届盱眙龙虾节。此刻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2个字。龙虾这2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了。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来领取你的报名链接咯。
1: 好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很短暂的半年广告之后呢，滴滴八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跟的朋友回忆一下曾经你高考结束之后然后去哪里旅行的，快说说当时的经历吧。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 025-5242-9899。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时间段呢，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快速内环中的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稍多一些。汉中路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长江大桥到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6月7日至9日，在高考期间，南京城管推出高考暖心亭的专项服务，在全市16个考点周边开放23处，共计1877个免费泊位，为送考的家长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

0: 现在出发。
1: 安全，目前沈阳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城市内快进入晚高峰了啊，路上的车多人多，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5: 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4: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朗朗嗨诚意的邀请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俗话说啊，高考即将结束了哈，那我们的考生朋友是不是应该到陌生的一个地方去放松放松，然后当年你考完试了以后去的是哪里旅行，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做一个特别的推荐啊。
5: 哎哈，还记得吗自己高考结束的时候去哪里了？省内
4: 好像也就到一个上海吧，比较近的地方就没有去太远。对对对，什么东方明珠啊，你知道打卡的那个外滩三件套，对不对，都是要去看一看的啊。
5: 那我刚说了我高考完就是先去学车了，如果硬要说旅行的话可能就是在新疆伊犁，或者去你知道在新疆，就是夏天我们也跟青海一样，他们叫做我们也是去山上露营，
4: 就是青海当地叫浪山
5: 啊，浪山，
4: 对对对，
5: 我们有点像，就是反正在这个天山山脉的这个南山啊，带点什么羊肉串的肉啊，铁签子呀，炭炉呀，冰镇西瓜呀，馕呀，就在山上，可能三五好友，对，跟整个高三的同学在山上进行了一场大露营。
4: 哦，这是一个野炊活动、啊、
5: 对对对，然后晚上大家就住在那个当地的那个毡房里面、哎呀，那种感觉挺难忘的。
4: 哎，那你们当时是不是就一边唱着歌一边回忆
5: 抱头痛哭，
4: 对这个辛苦的三年走过来包括那种压力，然后最后就想我们要各奔东西了。
5: 对，肯定关系好的就是抱头痛哭，然后关系不好的或者是高中的期间有一些争吵一些不愉快的、啊、其实那时候也都、哎、
4: 一笑泯恩仇了，对不对，
5: 对，都无所谓了，
4: 你们都拥抱了一下，然后
5: 可能在人生过程中你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对，确实是这样，我现在可能高三很多同学高中很多同学毕业都快十几年，
4: 你们没有现在建一个什么同学群啊？
5: 同学群几乎没人说话，而且既然没有人组织过任何的同学聚会、哦、所以真的要抓住高考的这个毕业后的这个窗口期、嗯、好好的跟同学聚一聚。对、
4: 哎、其实人生啊就真的像是一个驶往

0: 前方的一个大的公交车，
1: 是是是，
0: 然后每到一个站呢就会有不同的人上来，
1: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0: 对，然后你又会集结跟他们集结，然后慢慢他也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慢慢又离开了啊。
1: 对、嗯、你会带着一部分人给予你的温暖，给你的回忆、嗯、然后继续只身往前行。
0: 你看黄老四就说的特别好，他说你们知道吗，要是国内最更美的地方、嗯、就最顶级的美的地方，那还是我们江苏13个地市都是有不同的人文特色都有不一样的美，所以特别欢迎全国的高考学子们，大家拿了分数以后啊，就如果要报考，我还是建议报考江苏的大学吧。
1: 对，不是我们苏超宣传语嘛、嗯、江苏十三市这个啊，江苏十三画，
0: 对，
1: 画画美如画，哎，好像是就不太押韵、啊。
0: 就是每个城市，反正都是不同的一幅画
1: 的。
0: 然后每个城市好像都有自己的大学，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像南京啊、扬州啊，嗯、你甚至到徐州，都是可以考一考的啊。
1: 那肯定，嗯、你看黄老四就说了。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你看，距离端午节呢，虽然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南京大街小巷呢，已经悄然飘起了粽叶，包括那种艾草的清香哈。
3: 是的，该到这个吃粽子的季节了。
2: 对，
3: 那连日来呢，市内各大商超包括传统的菜市场，已经是纷纷把端午的特色商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而且眼下各类实力新品集中上市，不少的市民提前选购，节日氛围也是日渐浓厚起来了。
2: 你看，在南京的河西啊、卡德门等等多地的大型商超，端午主题货架呢被布置在这个卖场的中心区，你看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琳琅满目，就传统的豆沙还有蜜枣粽，当然也不乏像当中大家呢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一路繁花了解详细情况，或者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
3: 好了，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到这里就进入尾声，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龙盘中路高架和冲积门隧道依然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那过江通道方面，传家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目前来看呢，车尾缓行到察哈尔路的上方，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年的6月18日至7月8日，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第二季环省行南京站期间，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对游客免费开放，需要大家提前预约，周一不闭馆。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质量，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哦，高考已经进行2天的时间了。其实在6月7号，就是来自于礼拜天的时候啊，一大早就在那想，今天上午一切都 OK 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然后果然那这次哦，就是南京的第一天，然后整个上午没有人说是证件没有带或者证件丢失了。非常非常的给力啊，说明我们的家长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们，也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社会力量，大家共同努力啊。今天已经是2天的考试了，结束喽，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呢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下午6月8号下午3点钟的时候，南京城这样的一个静音行动，我们有很多图会发给各位，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今天下午外语听力考试期间南京交警都在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也欢迎各位稍后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稍等哦。

好了，就这样快快乐乐的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喽。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准时相见。然后呢，我们相见的方式非常多，可以在车载收音机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这个是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好朋友们最常用的方式啊。一个呢是精灵之声，只要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线收听就可以了，或者呢更简单，就是在我们的 APP 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然后直接呢就是点播我们的这个节目就 OK 了，它正在实时播出当中，而且互动呢也是在首页上面，你就进入到997精灵之声。我们的节目因为正在播出，所以说 Live 的互动平台就在实时的推进当中，好，一看就能看得到，都不用去找它。好，谢谢我们今天哟，今天第一位来的是位撇猪哎。好的，山里人讲了说，君姐下午好，又听节目了，谢谢你哦。然后呢，华六赵君也说来喽。是的，谢谢大家每天都是如此快乐的在打卡，而且如此守约的在打卡，我也特别的开心快乐，也欢迎你哦，你也在打卡。好，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哦，今天下午6月8号，我们讲了今天下午的3点钟就开始考试了。但是每次听力考试它不一样，它不是说你3点1刻之前你都可以进，它反而是2点45分之后就不给进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的孩子明年高考的话，这个细节一定要记住哦。一般来讲都是8点考试，如果15分钟之后，就是8点15分之后，我就不给你再进考场了。但是听力就是不一样，它是提前15分钟你没到，我就不给你再进考场了。但是今天下午呢，整体的考试都非常的顺达，大家也可以看到南京交警啊，真的都是1点钟就到了现场，3点钟考试，然后2点左右呢就开始进行远端的这样的一些分流，2点半开始呢就开始放上这个黄色的物理隔离了。那么其实呢，我们南京交警对考点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提前在路口设置了移动式的隔离栏，还有呢落地标牌以及现场的疏导等等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机动车先是远端分流，然后呢这个高德啊或者是其他的导航语音系统呢也开始提醒各位了啊，就是前方有考点啊，进行禁鸣，然后呢部分考点旁边的支路街巷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就是机动车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非机动车都不可以去通行。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一张图呢是我们已经开始在远端进行分流，第二张图就是2点半的时候呢，黄色的物理隔栏就已经开始啊进行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临时管控，第三张图可爱了，你会发现今年来了一个新的伙伴，那就是我们南京交警的无人车，我们也会亲切的喊它叫做警小宁。然后你可以看到哦，有我们的物理隔栏，有我们红色的水马，同时呢还有落地的标牌，上面写

0: 写得很清楚，前方考点自觉遵守，上面有两个大大的图标，一个是禁止车辆通行，一个是禁止鸣笛。那么还有呢，就是配合这个大的落地展板，还有一个小一点的落地展板，也是第二次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高指警告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前方高考英语听力测试禁止通行啊，在此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来自我们的景小宁，景小宁也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大屏上打出了"每一秒安静都是对梦想的致敬"，好有可爱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啊、哦、啊！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讲讲。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张图是我们的交警当时，比如说一些落地展板还没有完全推放到位的时候，我们的交警是拿着手动的这样的一个告知牌，就是禁止鸣喇叭，而且在一些支路街巷上面也是我们的交警一直举着这样的一个警示牌，禁止鸣喇叭，是和我们的非机动车也是在不断的告知当中，然后铁模也会是在现场，然后把这个牌子呢是竖在我们的铁模上面啊，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警模，它就是一个送考车辆，因为它在前面就在我们的车头的地方就会有一个爱心接力筑梦启航护考小分队，在他们的这个后备箱里面就是多一个头盔啊，就是帮助大家有什么事情来我们帮你来进行解决。而且这次啊，南京交警的这个 AI 智能的景小宁的巡逻车啊，不仅刚才已经打出了这样的一个标语之外，在他的这个车厢里面呢还提供了非常贴心的服务，就是这个车的车厢内呢是放置了一些备用的应急文具或者是防暑降温的药品，就给需要的考生考务人员或者是家长来应急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大屏啊，不仅有我们刚才那句话，人家有好几句心里话都要和大家去说一说，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共同倡议共同管理的模式啊，据说现场的就是行人啊或者是一些应该讲说是通行者都还觉得不错哦。然后呢我们也说一下啊，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今年来自于南京交警他们的护考也有了一些新的模式。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高考。那明天呢6月9号，南京市是多云到晴，最高的温度呢是26度到27度，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哎。那么还有就是明天一个早高峰一个晚高峰，一定要和大家说一说，明天我看了一下要考四门啊，早上8:45就要开始考试哦，8:30就开始考试了，所以说明天早上8:30开始考试，那通勤送考包括有一些就是我们更小的孩子，因为也是要早一点到校嘛，所以说这个需求是叠加的。那早高峰期间啊，如果要是说你不着急出门，可以稍微晚一点，或者是如果你要是公共交通也非常方便到达你的目的地，我们也建议其他的一些市民朋友选择的是绿色出行的方式。那么同样，明天下午6:15才会结束考试，明天上午是两门啊，明天下午也是两门啊，明天一天要考四门，所以孩子们明天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哎，我看到风的颜色和姜伟也来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媒体自由的大蓝鲸和金陵之声都可以无缝隙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实时互动。大家还可以添加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都可以在线或者是回放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我们也在应该讲说是在这里啊发出邀请，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去添加一下小军的这样的一个主播圈，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希望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交通志愿者，走进电波说一说你成为交通志愿者之后你的这样的一些心路故事。好了，那我们继续

0: 你的交通问题，我会关注跟进，给你回复，
1: 把您经历的告诉大家，让我们携手前行。
0: 997南京交警在线，警官回复，在身边，好服务。
2: 好的，我们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啊，都是我在礼拜天的时候在小军的主播圈里面接收到他们的信息。一位呢是我们的家长在问，孩子高考完之后呢就特别想学摩托车，但是呢能不能摩托车和我们的轿车同步学习。上个礼拜四我们专门说到了这个话题，就是你可以先学习小轿车，也可以先学习摩托车，没关系，就是看你啊先想学哪一个，但是不能够两个同时学，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和大家说到的。
3: 一般该去如何认定？
2: 嗯，好的，大家也把答案发送过来啊。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这是我们今天要先和大家说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今天是6月8号，在6月7号昨天，那我们的家里警官他们也是负责的这一块呢，应该讲说还没有动，但是呢曝光台去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首先一个，我们的曝光台还有这个复合呢都已经是继续搬回到了庐山路58号。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讲了，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大家在处理曝光这个处理的时候呢，原来是上二楼，从今天开始就下到了一楼。那曝光它也涉及到有一个复合嘛，那么它是要上到二楼，但是我们原来讲的所有的复合都是在一楼，所以我刚才也特意问了一下家里警官，我说那我们交通事故的复合有没有一起搬上到二楼呢？家里警官讲说没有没有没有，继续在一楼，因为这个量也比较的大，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曝光复议还不一样啊，因为曝光处理的人是多于曝光复合的人，所以说呢只是曝光复合挪到了二楼。那家里警官他们的事故复核原来在一楼，现在还在一楼。好，家里警官，我这样的描述是对的，是不是？
3: 嗯，对，实际上就是基本上是对的，就是说这个违法的这个我们叫复议，就是说什么你处理曝光的一些东西你认为是错的，那么是有这么一个机关，你可以提出来，当初我是有情况的，什么原因？你一般如果他复议，他复核是两种。实际上我们上级机关对下面大队啊，违法一般是复议。复议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行政行为，它是一个行政行为啊，对你进行处罚，它是个行政行为。那么复议完了以后还有一个行政诉讼的问题。而交通事故目前的法律规定是复核。什么意思？就是说交通事故的认定并不是一个这个行政行为。实际上在交通事故认定的这个最后的对错，一个是复核，第二个到法院去以后，法院是不能打行政官司的。对，
2: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如果是说交通事故你已经拿到了这个责任定数以后，你觉得我觉得还是不太妥，那就可以到我们的庐山路58号，到我们的这个复核大厅的一楼，然后去找我们的这个家里警官去说一说你的心里话。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多，北面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2.5公里，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也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汉中路东向西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国际友谊公园引进全新的自助游览电动车服务，游览车可以自动为你规划最优线路，只需要语音控制，说句话就能搞定指令。游玩时呢，还能听介绍，边逛边了解公园故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

0: 现在出发。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1: 好了，今天呢是我们的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那按常例呢，我们都是要听一个事故，听听看整个事情的发展，然后呢最后是如何去进行一些定责。那这一次的事故啊，是最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赔偿达到了120万元，所以说大家也来听一听，是一个男子醉驾就撞上了路边违停的货车。那么最后呢，因为也是撞得比较严重，所以说啊一下就身亡，所以说这个家属呢就跟这个货车司机去索赔120万元。所以大家也来听一听啊，这个法院最后是如何进行审理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24年的一个晚间，当时呢孟某啊他是饮完酒之后驾驶了一个普通的两轮摩托车，行驶到一个路段的时候，车辆前面呢这个董某呢他就违停，把这个车呢就放在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是一个轻型的蓝板货车。好了，这个人喝完酒之后啊，直接就和这一个轻型蓝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结果这起事故呢就造成了这个摩托车的车手孟某身受重伤啊。其实送达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呢第二天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啊，然后呢就是死亡。那么双方的车辆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事故发生之后呢，其实公安部门呢也出具了就是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就认定啊这个孟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摩托车的这样的一个骑手，他酒后驾驶机动车，没有按规定的操作去进行一个安全的驾驶，是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的原因，所以他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个董某呢，他是违反了停车的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停放车，和这个事故的发生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他要承担的是次要责任。那这个董某呢就对这个事故啊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复核申请，交管部门呢也经过了复核，还是维持了原有的定论。但这个时候孟某啊他的这个母亲还有孟某的这个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啊，作为原告呢就把这个董某啊还有他的车辆的承保公司就诉讼到了法院，就是主张啊他有次责，但是他也要有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包括精神损失费，还有抚慰金，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之后呢要赔偿的是120多万元。那这个庭审当中啊，董某就对这个事故呢就提出了这个异议。保险公司呢也辩称啊，这个死者啊他的这个醉驾已经达到了危险驾驶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次责都不应该承担，就是应该由对方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违停的车辆和事故后果没有直接的原因，即便承担责任，赔偿的比例也应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呢，也对保险赔付的主体、赔偿的范围都提出了抗辩。那这时候呢，这个法院呢就讲了，就说死者啊，他自己要承担70%的责任，那这个保险公司呢要赔偿的是99万。而且呢这个法院也认为啊，这个孟某呢醉驾骑行的确是事故发生的主要的原因，而这个董某呢他违法停车就是这起事故发生的次要的原因，所以说双方都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所以说啊，你这个董某你必须要承担30%的事故赔偿责任，而那个孟某呢要自行承担的是70%的责任。而这个涉案违停的车呢，在保险公司也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的3者险。那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又是在保险的有效期范围之内，那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损害就应当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还有在自己的责任险

0: 限额之内要进行赔付，不足的部分啊，商业的三者险再按照责任进行一个比例的赔付，还有不足的呢，就由这个侵权人自己来进行承担。所以说呢，应该讲说最后啊，就结合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费用之后，最终那这个法院呢就判定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的三者险的范围之内要赔偿原告，比如说医疗费啊、死亡的赔偿金啊、丧葬费啊、还有财产的损失、精神的损害抚慰金有99万元，同时也驳回了原告和其他的一些诉讼的请求。而且最后呢，这个法官也讲，他说我们也是依法然后来进行了一个维权，因为违停车辆它就属于交通的违法行为，即便你的车辆是禁止的，那只要你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存在法律的因果关系，驾驶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个董某，你在非机动车道上你去违停，你占用的是通行的空间，你也增加了事故的风险，所以说和这样的一个损害的结果你是有直接相关的关系，所以你就要按照你的过错比例去进行一个承担。当然这个孟某呢，他自己呢应该讲说是违反了道交法，然后也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所以说要自己承担70%的损失。所以我们也是来讲一下最后赔偿的这个整个的金额，的确是达到了120万。所以每次哦，家里警官我们在讲到一起事故，然后最后有这样的一个阴阳两隔，然后再加上这么高额超过百万的赔偿金，大家才会觉得哇，这个事故真的是啊，就是最后导致的结果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然后也告诉大家平安行车或者是好好的停车很有必要。
1: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
0: 好的，每次说完这样的这个案例的时候需要恢复一下啊，家里警官再说一下今天的定责案例，让大家再来回复一下今天的答案好不好。
1: 好的，这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个外卖小哥小爱啊，驾驶一辆悬挂着临牌的电动车，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小 B 骑共享单车逆向驶过来，当然了，也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过来，与小爱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爱和小 B 受伤的这么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大家看一看谁的责任，
0: 我们来回复一下吧，好不好，家里警官。
1: 好的，
0: 好嘞，稍等啊。风的颜色讲，他说今天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小 B 要负全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车主，他要负全责，因为他逆向行驶就是造成了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那小 A 呢，他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小 B 全责，小 A 是没有责任的。山里人讲，他说我今天也认为小 B 的责任，因为小 B 是逆向行驶造成了交通事故，所以小 B 全责。那小 A 假如是机动车，那他是有违法行为的，但是人家是电动自行车，所以在这个非机动车道行驶没有问题啊。今天大家都是觉得小 B 是全责。我觉得家庭警官应该有但是吧，是不是？
1: 是的，
0: 有
1: 但
0: 是。但
1: 是对
0: 啊，那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实际上我们交通事故啊，以前我说过很多次啊，交通事故啊就是看他是否有违法行为，对事故是否有自己的作用，就所谓的因果关系了。另外他的过错行为对事故是不是有因果关系。那么这起事故中，这个小爱驾驶的悬挂临牌的，我讲的是电动车，并不是自行车。因为临牌我们国家是有我们在南京是有明确规定的，2026年1月1号以后临牌就不用了。电动车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不断的发展啊，那么包括对厂家对使用人都有严格的规定，临牌是作为无牌照车辆的是不可用的。所以说这是不是电动车是不是电动自行车
0: 还是个问题呢，
1: 这是要考量的。是要看这个经过相关的检测以后，这个人是否驾驶的车辆是否是非机动车。如果说他驾驶的电动车，大家都知道现在什么特斯拉等等等等，有一些电动汽车虽然它是用电作为动力的，但是它依然是机动车辆，我们不可能把它定性为非机动车辆。那么小爱虽然驾驶的是这个悬挂了临牌的电动车，那么它是有可能 它本身就是一个电动摩托车，作为摩托车包括轻摩，那我们是按机动车管理的。所以说小爱是否是驾驶什么样的车辆，这个地方是一个疑问。
0: 哦，
1: 那么从这个一般违法行为，虽然这个比较复杂了，这个一般的悬挂的车辆，因为考虑到当事人买的时候有相关的这种证明啊，他可能是作为他自己认为我是按非机动车买的，但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我们更多的是要有这个权力的机关做出认定，你这个车子到底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如果是机动车，那我们就要考量你是否有执照的问题。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作为外卖小哥小爱，他是有疑问的，到底驾驶的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第二个，这起事故中我们更多的要看因果关系。那么作为小爱来讲，如果说他的车辆是开得很慢，他按照他的这种非机动车在行驶，速度是非常慢的，按照法律规定是在15公里以下的，那么他不存在超速的问题，他速度也是很慢，他的形态，哎，不管是他个人这么认为还是厂家当时一种售卖的方式吧，那么他是存在着速度不快，即使是非机动车，即使是机动车，它也会撞上这个逆向行驶的车辆的。那么这时候我们一般认为小 B， 因为你是逆向行驶，这个法规也是明确规定的，车辆要靠右驰通行，那你逆向行驶显然你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如果说你速度也偏快，你又是机动车，这时候你和逆向的小 B 发生了碰撞，那么小 I 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一般我们认定的时候会定他为次要责任。
0: 嗯，
1: 所以这些事故我们认为如果从复核机关来看，一定会认为你这个事情是没有搞清楚，那么搞清楚以后再根据你的速度啊，根据你的车况啊做出认定来，就是两种答案，一种小 B 负全责，一种可能是小 B 负主责而小 I 负次责。
0: 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假如假如假如，对吧？
1: 对对。
0: 然后要一项一项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核，就看你是哪一个，到底这个悬挂着临时电动自行车，你是不是一个报废的车，还是已经达到了机动车，或者你当时的这个速度是多快。然后小 B 呢，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就比较的清楚，因为是逆向行驶啊，这样再看和小 A 的这个关系，到底他承担全部的责任，还是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1: 对对，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多在节目里边啊，我很多说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占有的材料，很多人认为你就一个监控就清楚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事故，一个由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办案团队的一个主观鉴定，另外还要看整个交通事故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刚才我讲了，一般行政案件有七大这个证据，不仅仅是你一个监控，我要看当事人的陈述，要看相应车辆的状况，要看道路的状况，最后才能做出一个综合的认定。所以我经常会说我有一个尾巴，哎，有可能是主责以上，是因为我没有全面占有材料。
0: 好的，所以今天嘉丽警官跟我们一说以后，我们也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了。而且目前为止啊，就是南京悬挂临牌的电动自行车，就是那个蓝色牌照的，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了啊。
1: 现在很少了。它就是实际上可能是有些人偷懒啊，或者他没有把这个车子，实际上以前是好像有一个置换的。它就是没有动，实际上很多临牌那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现在已经不用了。
0: 的确也不安全，而且你要是真的有一些交通事故给你在进行这个车辆检验的时候，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机动车。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多多注意非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最后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定责赔偿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如果买电动车，大家留个心眼儿，就是当时的合格证到底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不要因为你去买，商家为了利润他也不告诉你，你买回来以后实际上你作为非机动车去买的，但是给你的是机动车，那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你一定逃得不过相应的这个鉴定机构的。
0: 太好了。好，我们也和大家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呢是在明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好好的和各位一起来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今天如果要是有一些细心的车友

0: 去了一下我们的省中医院啊，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南京交警的 logo 会在我们的省中医院的墙上。为什么呢？我们明天呢也会到现场啊，它有三个 logo， 第一个 logo 是南京交警，第二个 logo 是南京省中医院，第三个 logo 是就是人保，人民保险财产公司。那么这三个 logo 呢现在都在我们的省中医院的就是这个外立面上啊，全部都已经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打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时候全省第一家叫做锦医保好这样的一个服务专窗呢就要在我们的江苏省中医院成立。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专门讲到了，就是来自于110加120再加上我们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些三甲医院，就形成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马上120就会跟进，然后呢再和我们的医院告诉他他是脑部、胸部、腹部还是骨折，立刻就会传输到医院，那医院的急救呢就会做好相应的脑神经还是我们的腹部专家还是我们的骨科的专家，他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些医疗准备工作，伤员一来马上就能够救助。那么这一次呢又不一样了，这次应该讲说省中医院呢和南京交警和我们的人保专门推出来的是锦医保，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推出来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故伤员在救治流程啊，整个走的时候就觉得太复杂了，然后什么时候我的这个救治的费用才能够批下来，而且呢保险理赔的效率也太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三方进行了联动啊，只要是有我们的伤员过来，只要你是人保的，那他其实呢在现场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给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救治啊，而且人保的这个理赔专窗就入驻了省中医院的急诊大厅，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明天我们也会到现场啊，把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全部都随景采访完之后，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都是全省的第一。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110加120加三甲医院的这样的一种前置的救援，这是全省。明天的来自于我们的人保就直接进这样的一个急救中心，然后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交警在路上，同样的这个事故是什么样的一个轻伤啊重伤啊，是不是人保的，那理赔立刻到案，那这个整个的救助又会非常的到位了。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最近就是我们南京交警这个跨界跨的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就大家就会觉得在路上安全感越来越足。也谢谢嘉玲警官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内容。
2: 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言战车自主巡视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0: 好了，今天也谢谢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小军。6月8号也再一次祝各位晚餐好胃口，也谢谢嘉玲警官，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下周再见。
0: 哎，稍后是图星和金源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0: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必引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
2: 将集中开展设施维护保养、夏季植物养护以及病虫害的防治等工作，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跑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嘿，学点不一样的。
1: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今天呢，一个半小时到7:30都会是静渊在电波中陪伴着各位一路同行啊。8号呢，今天是这个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我觉得有一点大家都能感受到，就是今年高考这天气啊，哎，还真的是挺给力的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两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差距拉得还真不大。你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而最低气温呢也差不多是21度到22度的样子。尽管今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哎，天上这个感觉像偷偷的啊，悄咪咪的这个飘了点雨，但是很快就停了啊。所以反正以至于我感觉到地上都没怎么湿，几乎就停了。而且整体的话这个气温啊，你看都没有上这个三字头。所以对于高考的这个考生们来讲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天气挺友好的哈。明天我看了，明天最高温度的话也就是在27度左右，但是也就是在后天。明天高考不结束了吗？后天一下子温度最高温就窜上三字头了哈。所以还是那句话，在高考的行进过程当中，依旧是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稳住心态啊，这个完满的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就可以了啊。提到这个正在进行的高考啊，我们依旧要来关注这个考前的吃的这东西啊。最近你看网上就有一个说法，赢得了很多朋友的转发还有的点赞啊。说了，就有人分享啊，说这个考试前半个小时，哎，你们知道给孩子吃点什么吗？说吃黑巧克力。为什么呢？因为考前半个小时吃啊，能够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啊。专注力提高了，何愁不得分啊。很多朋友在网上这么说啊，但是我们特意咨询了营养专家，营养专家表示呢，状态不佳的时候吃这个黑巧克力啊，确实能够起到短期兴奋的效果啊。如果想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建议吃就选那种啊 80%到85% 浓度的低糖款，你别齁甜，吃完之后孩子又不敢喝水，这难受了，对吧？吃1到2块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多，过量的话呢，容易引发心跳加快、肠胃不适、血糖波动，甚至会引起犯困。犯困，你想这下午得是多要命的事儿，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如果说你们家孩子本身就是肠胃敏感型的啊，还有就是对咖啡因挺敏感、挺过敏的。以及之前压根没吃过黑巧克力的这样的考生，千万别给他尝试。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考前也提到过的啊，节目里面特意讲到过，千万别打破孩子日常的饮食习惯。你比如说孩子考试要不要喝咖啡，你们家以前啊上学啊什么上课啊几乎都不喝咖啡的，你就别给他喝，对吧？你平时没有尝试过的，你喝了之后啊，你反而容易心慌手抖，对吧？但你平时喝惯了的，哎，比如你本身这个到了下午的时候啊，你就习惯性的来一杯咖啡，那你这个时候照样给他喝一杯，但是也别过量。你说你平时喝一杯，这个时候高考了再来一杯，那不行啊。另外还有一个，就心理专家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孩子稍稍有点失眠也是正常情况，就是做一个什么呢，身体的一个放松，躺床上先把身体绷紧了啊，你可以调整呼吸，或者绷紧了之后呢再做一个放松缓解，就把这个体内的这种紧张啊通过这种方式能有一个释怀，有一个缓解啊。还有人说了，说孩子多吃主食的话容易犯困啊，少吃一点，平时吃一碗饭的这时候吃1/3碗，这也是认识误区。专家特别表示，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啊是错误的，主食摄入不足啊容易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啊。比如考试2.5小时或3个小时，这3个小时还没下来，刚2个小时肚子都有点犯饿了，那就另外的这1个小时啊孩子坐在那儿就有点难受了，对吧？正确做法是什么呢？选一些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有人说这什么意思啊，举例子啊，比如说燕麦呀、全麦面包啊，米饭、 里面加点这个粗粮啊，就糙米饭呢、啊、就这种，然后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它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的这个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这就是我们讲的能够实现什么呢，既抗饿又醒脑啊。好了，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关注过高考的考生之后啊，来关注一下六月份即将到来的这个毕业季啊。很多的学子呢，从高校的象牙塔，在这个时候啊，就要和母校作别，和老师同学作别，走出象牙塔，走上社会，开始这个新的人生篇章啊。特别是到了一个城市去工作的时候呢，如果不是这个本地人的话，咱们难免要租房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它有关，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租过房？那么租房的过程里头，你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哎，你看，这很多朋友都有话说，对吧？哎，租房过程当中你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们一般都知道嘛，经验肯定是好的，对吧？你总结出来的有益的教训嘛，肯定是不好的，你踩过的雷啊、或者说你遇到过的坑，对吧？跟我们来说一说。留言的方式啊很简单，这会儿各位呢可以在你的智能手机端啊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这个 APP 下完之后呢，在首页你找到金陵之声的收听直播的按钮，点进去就有我们的话题啊，话题里面畅所欲言，跟我们来说说租房过程当中你遇到过的啊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来分享分享吧。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租过房子哈、啊？在租房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甭管是积累下来的好的经验还是过程当中遇到过的一些教训，都欢迎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大蓝鲸的 APP 里面首页找到金陵之声的直播收听按钮，下面有我们的话题帖，帖子里面留言啊。你看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景元，哎呀，这要说租房啊，还是当年刚毕业的时候，刚毕业那年租房子，光看这个租的房子，就想租的房子装修怎么样了啊，没太考虑通勤，结果呢房子是精装修，哎，各方面挺满意的，但是每天上下班单程却要一个小时左右。后来才明白，租房最贵的不是房租，而是时间呐。哎，这个一点都不错，这是真的。这个呢，我当年到南京来工作租房的时候，得到了我同事的指点，我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跟我说：“金元啊，那会儿刚来啊。”2016年的时候，整整十年前，你看，他就跟我说：“金元，你在这边租房子啊，不管是你现在租房还是未来买房，他说我都有个建议，就是什么呢？你最好离市中心啊，或者离单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单位，这个江苏广电，特别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就在新街口这边大行宫啊，下来走在两三分钟就到了。他说，一是离市中心近一点。”二一个呢，离单位尽量近一点。这所谓尽量近啊，就是甭管是地铁还是你打车，那会儿还没买车嘛，对吧？说半个小时以内啊，最好是15到20分钟，这个是最理想的。我就问他了，为什么呢？对吧？那我住到了这个江宁去，我觉得也行啊，大学城什么的，对吧？年轻人也挺多的，因为年轻人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嘛。哦，他说你这话就不对了。他说啊，你只有离市中心近一点，以及离单位近一点，一你上下班通勤啊，你比如你晚上加会儿班，对吧？或者说有个什么活动在单位，哎，你回家晚了，你不至于那么的慌张啊。最后一班地铁啊，怎么样的都比较麻烦，你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就多了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大家都有这个社交圈嘛，你来到一个城市之后，你总会结交新的朋友嘛，对吧？朋友喊你吃个饭呢。啊，晚上这个吃个小龙虾，喝点啤酒，哎，这很正常吧，对吧？夏天的时候，但是，人家约你一般都是位置比较方便的，或者靠市中心的，比如1912，对吧？这个第九街区，就诸如此类啊，就随便举例子。结果得，你出来吃个饭，你得45分钟，回趟家又得45分钟。就是说你这么一折腾啊，你就不高兴出来了，影响你的年轻人的社交。哎，后来我听他这么一讲，确确实实我人生第一次租房，租在什么地方，我一说老南京都知道。什么地方呢？离我们台特别近，走路的话可能也就5分钟，小胡瓦巷啊，就江南剧院再往前一点，就是我过去10年前，就2016年租房子的地方。你想有多近吧，对吧？我就从小胡瓦巷沿着这个延陵巷就直走，然后就到我们单位了啊，就是印象挺深刻的。这也是我根据这个朋友的留言想到的啊。你看，还有一个朋友说了，他说经验可能说的人比较多啊，我就说说我这么多年租房最大的教训吧。说租房啊，白天阳光一照，你到哪儿看房子都像样板间。所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租房你必须要傍晚的时候，甚至于晚上去看房。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傍晚的时候，你才知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们家里面就已经是黑不溜秋了，还是说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们家阳台呀、主卧呀依旧能晒到点阳光，对吧？这是一目了然的。他最后一点写的特别好，大家可以听一听啊。他说为什么要晚上去看房呢？一，晚上去看房你才知道你们家这小区也好，楼道也好，亮化怎么样，对吧？你特别是租那种老房子，你如果楼道

连个楼道灯都没有，或者说有的都坏了，也没有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或者说物业及时的来修，那你这回家你不能就打着手机的手电筒回家呀，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哎呦，他讲得特别好，他说你只有晚上去看房，你才知道你们家楼下是不是烧烤摊儿，有没有麻将馆，隔壁是不是夜猫子。哎呦嘿，你看看，哎，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个朋友写的这个所谓的最大的教训啊，保不齐他可能确确实实踩过雷啊，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架不住啊，你架不住，你万一，对吧？你这周围或者下面，因为确确实实你发现没有，一般的烧烤摊儿，他有的时候白天啊，他不怎么开门的，尤其是早上，12点之前谁去吃烧烤啊？对不对？一般的都是下午3点多钟开始，该备货备货怎么着，对吧？到5点多钟开始营业，不就是吗？哎，这讲的很有道理啊！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赶紧邀请朋友们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租过房？租房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哎，我觉得前两位这个朋友讲的特别好，啊，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延续着吧。你看，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啊，特别是我昨天刷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视频，我就看到水蜜桃又上市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水蜜桃啊，好像越来越甜了。所以也有一些消费者心里面有疑问呢，说水蜜桃这么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或者泡了糖精了？这种甜味会不会是打引号的，就我们讲的科技产品，吃多了对身体会不会有伤害？对此呢，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了南京质检院的专家。专家介绍啊，首先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按照我国现行的法规，甜蜜素等人工甜味剂是不得在鲜食水果当中使用的。虽然市场上面也曾经有个别使用甜味剂浸泡脆桃的违规案例，但是对于正宗的水蜜桃而言，无论是打针还是所谓的泡药，技术上根本行不通，所以消费者不用过于担心啊。那有人说了，为什么水蜜桃好像比以前甜呢？它甜主要来自于三个天然因素。第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品种。第二个呢是充足的光照。第三个呢是显著的昼夜温差，这三个因素来决定的啊。那么首先，水蜜桃里面的果糖含量本身就比较高，而果糖的甜味的感知强度呢是要高于葡萄糖和蔗糖的，所以吃起来格外的甜美，但实际上含糖量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夸张，这是第一个。另外，从营养角度来看啊，水蜜桃是实至名归的健康派，因为当中呢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还有什么呢？钾、镁、铁等矿物质，同时还含有果胶等膳食纤维，以及多酚类的植物营养素，有助于消化和抗氧化。另外还有一个，选这个桃啊，大家注意啊。哎，我们这个古时候有一典故叫孔融让梨，那有一大的梨子，有一小的梨子，哎，大的梨子让给家里面的这个长辈吃啊。但是你可注意，挑选桃子，不要盲目的挑那个大的，个头偏大，但手感偏轻的这种桃啊，有可能是什么呢？空心的，啊，核大，肉少，还有的是什么呢？汁水少，甜度低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专家就说了，就是成年人吃桃子啊，吃那个就是中等大小的水蜜桃就可以了。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掂量掂量啊，单位大小的这个水蜜桃压在，就是你掂量在手上啊，有点压手，这桃是好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水蜜桃的存放也很有讲究。一般来说呢，九成熟的和熟透了的水蜜桃，到手就可以撕下皮来吃。就这种的话，你就不能够啊，放的时间特别久了。那么如果说只有七八成熟的这个鲜桃子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不沾水，注意啊，千万不沾水。所以讲到这方就明白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没吃，我先把它洗一下，然后我把它放起来，不行了，一洗你发现马上皮儿那边就开始烂啊，不沾水，不堆叠，就桃别压着下面，上面桃压着下面桃，不行，把它平均的啊平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处。另外就是1到2天之内要把它吃完，否则的话到第3天第5天就不行了啊。那么如果说实在

0: 是你买的就连这个六七成熟都没有啊，果肉比较硬的这种桃，你可以松散的装到保鲜袋里面，然后放到冰箱的果蔬层冷藏保鲜，隔3到5天，哎，它基本上就能够去比较熟了。但是需要注意啊，就是说放的时间太久会降低它的甜度和香气，而且没有熟透的水蜜桃不用直接冷藏，因为低温呢会终止它的一个后熟的过程，导致它的果肉发硬啊，甜度流失啊，就这些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好了，说完我们的这个水蜜桃的情况，我们的互动话题继续来延续。这会儿时间呢也来到了18:28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过后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继续来看看。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在长乐路的上方，北向南方向有一辆小车抛锚，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到了西安门隧道内，请大家呢注意避让。除此之外，新模范马路隧道、西安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和许庄段车辆还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影桥、江山大街隧道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6月7日至9日，在高考期间，南京城管推出高考暖心亭的专项服务，在全市16个考点的周边开放23处，共计1877个免费泊位，为送考的家长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8: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刷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叮叮叮，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有没有租过房子？那么你在租房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欢迎你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来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希望在我们节目里面来咨询，或者说做一些这个交流的话呢，你也可以关注静渊个人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你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静渊读书看剧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你基本上搜我这个两个字，你就能够搜到我了啊，很方便。刚才半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了，说我要来敲个小黑板啊。他说，千万在租房的时候别嫌麻烦，入住之前啊，签完合同，确定入住了，入住之前一定要拍视频留证据，就跟租车一样。哎，我们租车的时候，你去租车点提车，那你肯定要绕着那个车，拿个手机拍个视频，走这么一圈，对吧？哎，轮毂上面有没有划痕呢？车身上有没有划痕呢？否则你讲不清楚啊，对不对？这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当年退房的时候啊，房东说墙上有划痕，家具有损坏，我这个押金呢、啊、差点都被扣光了。后来幸亏当时拍了入住视频，拿出来这么一对，哎呦，才发现哦，墙上原本就有划痕，是吧？这电器啊，本身也不太灵光啊，就这么着才把这个押金给保住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租房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水电怎么收费。你看，这就是踩的雷呀、啊。他说，有些房子、啊、看着便宜，结果是商业水电，就水电都是按这个商用来收费的啊。他说这么着的话，一个月电费啊，比房租还让人心疼。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不同的地方租房子的情况，市场不尽相同，服务的质量也不尽相同。这真的，因为我租过好几次房子啊，反正我感觉吧，像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朋友讲的这个情况，我没遇到过，没遇到过。就我遇到过的中介还都正儿八经蛮正规的，就他最起码会告诉你，对吧？比如说，哎，押一付三，还是押几付几。这都是要明确在合同里面的，这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哎，我这儿一度电多少钱，对吧？以前讲一个波峰波谷，哎，大概多少钱，是不是？以前你入住的那一天，它那个总表上面，不管是水表也好，还是那个电表上面都是多少，对吧？然后等你这个退房的时候啊，它要多退少补的，就你用了多少电，你要么往里面，就是把你用的再付掉，要么的话就是从你押金里面把你用的扣掉，啊，对吧？或者说你交多了再贴补回给你，就都有。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朋友讲的啊，说这个连电费，水电费，水一吨多少钱，电一度多少钱都没跟你说清楚。哎呦，这个我觉得，说实话，这中介有点混账了，对吧？那你收人家佣金怎么有脸的？你这个服务，基本服务，这个我觉得就匪夷所思啊！但是我依旧要为我们这个留言的朋友点个赞，因为我们就是叫人人帮助人人嘛，对吧？你这一说，哎，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没有租过房的，他可能哎引起重视了啊。好，刚才半年之前我们提到了这个水蜜桃，也逐渐的上市了啊。还有朋友说，哎呀，你看提到这个水蜜桃，哎，枇杷接近尾声了。确确实实，因为这些水果都是鲜果鲜货，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季度到这时候，哎，你但凡不吃，对不起，就要结束了啊。但是呢，也有朋友说没事儿，我们酸甜多汁的苏州地产杨梅马上就要上市了。这我们的记者还真的是做了一个这个调查啊，这一听就是也是吃货。我们的记者呢前往了苏州的西山岛，因为前两天天气还挺好的啊，
就发现啊，那边已经有尝鲜的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杨梅了。走到果园里面呢，不少的杨梅树上面已经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有人说，哎，苏州的杨梅怎么比福建的要晚啊？是的，啊，因为福建它更靠南边嘛，它的这个升温更快啊。目前的话，这个苏州的杨梅红的发紫已经是分外诱人了。果农介绍啊，今年气候适宜，苏州本地产的杨梅涨势也很喜人，预计再过三五天就会大量的上市销售，整体采摘期将会一直持续到六月的下旬。那么今年的这个苏州产的杨梅批量上市的时间呢，大约是在后天啊，也就是十号左右。而且今年的产量呢，果农说了，比去年还要高一些，去年是产量的小年儿，那今年呢是大年啊。今年杨梅的口感而且预计要比去年的好。苏州本地的杨梅啊，历史非常悠久了，特别是苏州西山栽培杨梅的历史已经是长达1000多年。目前呢，主栽的品种叫乌梅种，还有一个品种叫浪荡子啊。为了守住这份天然品质，一直以来啊，当地紧扣杨梅生长的特点，全程推进这个精细化的科学种植管护，在杨梅成熟前一个月之内是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的，所以从源头杜绝了这个农残风险。讲到这个地方就得多说几句，咱们这个江苏的苏南地区啊，哎，你就发现真的是以苏州为代表啊，当地人是不食不食。哎，我举几个例子，因为我这个本科啊是在苏州读的啊，苏州人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最近，你如果说往一些菜市场啊，什么这个昌门呐、那边啊，盘门景区啊，哎，那边菜市场那边走的话，你就能看到啊，你包括你现在如果去那个石泉街呀、什么平江路啊，哎，那个街边上啊，哎，包括冠前街，一个道理。你就能看到有人在那儿卖什么呢？两样东西。一个是卖那个还没有开花的荷花，拿回去养，插在那个花瓶里面，然后插几天它就能开花了。这是荷花啊，就是其实就是粉红色那花骨朵，拿回去特别漂亮雅致。苏州人讲究一个雅。另外还有莲蓬，买回去你可以吃那莲蓬籽儿。啊，另外呢，像特别是刚才我讲的这些地方，你得赶大早，你晚上你这个点儿几乎就不行了。赶大早会有什么呢？会有西山的这个农民，可能就是老大娘，有的可能都是这个六七十、七八十岁了，哎，他就挑着几筐这个杨梅呀，或者说现在当下的这个枇杷呀，白玉枇杷啊，他挑着那个筐上街来卖，有的是论筐卖，也有的是论斤卖，很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哎呀，去江南，去姑苏，感受人间烟火气，感受那种墨点江南烟雨的感觉，这真的是好去处啊，真的是好去处。当然了，这个食品安全确确实实大家非常的关注啊。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特意问了，就是当地怎么样保证杨梅的品质，当地的这个政府啊也是靠前指挥，就落实杨梅田间的这个管控，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果园开展安全科普，同时监管部门也在常态化果品抽检的基础上加大了杨梅上市前的这个专项筛查力度。尤其是今年这个福建漳州那边的这个杨梅出了问题之后哈，各方面都更加的这个重视啊。我还特意最近买了一次杨梅，买了一筐，大概4到5斤的样子。今年说出来杨梅挺便宜的，特别是福建那边的杨梅出了事儿之后啊，都一度滞销。所以我这也挺头铁的，因为什么呢？我坚信，就是它出了问题之后的杨梅，它的监管力度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严，所以我特意我这自己啊在网上买了4到5斤的这个福建的杨梅。反正我吃了之后呢，我说句实话啊，口感没有苏州的好吃，
这是说说，不是说咱们江苏人啊，就挺咱们江苏，有一说一，啊，就是它酸的那个感觉，那个劲儿，比咱们苏州西山的这个杨梅啊，口感稍微差一点，啊，所以我也期待着我们苏州的这个西山的这个杨梅，嗯，上市之后我们再品尝品尝。你看人家这个杨梅采摘种植1000多年了，你80手指头算算，当年那些江南才子在同样的这个气候里头，都是案头上，就是书桌上面啊，或者说会客厅啊，家里面堂屋里面就是放着枇杷，放着杨梅，通过这些瓜果，一方面预示着夏天的到来，另外一方面通过吃这些瓜果来消夏，来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就是这样的。你翻看我们这个对明清时候啊，那些文人的画里头经常有这样的这种杨梅呀、包括枇杷呀，它的这个物象出现，很好玩，很有意思。当然了，眼下咱们南京也非常的美呀，你比如说瞻园里面凌霄花自带着江南园林古朴的这种雅致和含蓄哈、凌霄花的藤蔓呢绕着百年的廊柱，顺着粉墙的花窗，然后呢婉转攀附在屋檐曲廊的墙头，在悄然盛放着，把这样的一个江南名园的它的沉静雅致六朝文脉的这个温婉底蕴浅浅的晕染在初夏的暖风里头。另外在眼下你还可以去到我们的老门东古巷之间，凌霄花也在热烈的绽放，恰逢这个绵绵的雨季啊，烟雨朦胧当中，橙红色的凌霄愈发的鲜艳，也是与巷子当中的红灯笼啊，还有古旧的木窗啊交织在一起，晕染出了一幅这个烟雨江南的绝美画卷。正是因为当下的江苏哪儿哪儿都非常的美，所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也是一定会人流如织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今年端午假期呢，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24.5对啊。从增开方向来看呢，省内大家注意啊，咱们江苏省内以及长三角向来是我省旅客出行的重要的方向，也是这次临客列车的重点增开方向，覆盖了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多条热门线路。这次的这个出行啊，端午出行叠加着端午的文旅，还有我们苏超的赛事，这么一个双重利好。所以端午全省多地呢也举办了龙舟竞赛呀、非遗市集呀、古风游园啊等等民俗活动啊，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热门城市文旅的客流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苏超端午期间也有多场赛事开踢，跨城观赛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选择，出游观赛的需求在端午假期集中的释放，也带动了省内城际客流的大幅度的上涨啊，也是本次铁路加密临客扩充运力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当然了，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哎，这个周末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周末一年一度的盱眙龙虾节就来了，6月12号到14号，实际上是这周五、这周六、这周天连续3天啊。今年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很多还有朋友还记得去年的这个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面，全国吃货都在盱眙集结了啊，非常的热闹。那今年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有变有不变。我们先来说不变啊，不变的是你在盱眙依旧龙虾广场一次性可以解锁当地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风味，什么盱眙特别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子是神仙打架，闭眼直冲，绝不踩雷，蒜泥的、十三香的等等吧，经典口味，一定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啊。另外3天连着嗨，嘉宾也是非常的重量级，你像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喜欢的博主甜歌女神冯提莫，对吧，至于网红小阿七

0: 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齐聚在现场，就是实力唱将大集结啊！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你跟着这个全场一起唱，一起摇摆，所以非常热闹。当然了，在这个周末，我们更建议大家，特别是我们南京的朋友啊，哎，自驾过去玩一下。从南京自驾去盱眙的话呢，全程高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全家出行啊，呼朋引伴啊，都非常的适合啊。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这个两天一晚的短途游。比如说你第一天啊，自驾抵达盱眙，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十大方阵800多个人参演，很热闹，一路欢歌一路景。然后傍晚的时候，你就直接奔着我们说的那个主场地，就是龙虾广场去嗨玩，边吃龙虾边看我们说的刚才的那些啊甜歌女神啊他们的演出。晚上呢，就住在县城的商圈，你步行一下就可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起来之后呢，精神满满，凭借着那个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你就可以去逛当地非常著名的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啊，这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哈，赏山水美景，品一下盱眙的千年文脉，然后你还可以打包点龙虾，晚上回来再美美的搓一顿。赶紧来购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首先向朋友们最最推荐的就是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为什么呢？性价比高啊，每张票每个人仅仅需要168元，它没有固定的餐桌啊，但是呢看台那边的话呢座位非常多，无遮挡，很方便，所以它更加适合结伴出行的这种主打一个哎到盱眙去轻体验的这样的游客来选择。看台区168元每人，另外呢还有 A 区和 B 区哈。B 区呢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A 区和 B 区是有固定的座位的。所谓固定的座位就是什么呢？就是它门票上面它是印着桌号的，你得对号入座，一票一座，啊，就一张票对应一个座位。所有的门票呢，不管是 A 区、B 区还是看台区啊，都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哦。另外还会给你赠送一个免费的龙虾节的大礼包，大礼包里面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儿、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购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好之后回复龙虾两个字。回复龙虾会弹送出一个海报，你扫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里面去抢票了啊！你抢票呢购买的是电子券，到了现场之后用电子券兑换纸质门票就可以了。记住在本周五周六周天，就是6月12号到14号，我们相约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一起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一下盱眙的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2: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啊，下班后干嘛？
6: 我要去上课。
5: 啊，这么卷？
6: 学点儿不一样的。
7: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6: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7: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时间来到了19:07啊，这会儿04分啊，这刚才显示错误啊，19: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我是静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呀，是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你有没有过租房的经历，那么在租房过程当中你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儿怎么说的哈。有朋友说，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离地铁5分钟啊这种中介的说法，他说你最好自个儿走一下啊，因为后来发现房东骑电动自行车5分钟，我步行20分钟。哦，那这个我觉得说实话你肯定是不能听房东或者说中介的一面之词，对吧？哎，你像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般有个习惯，就是我但凡跟中介啊约了看房啊，第一个，如果他说哎这个房子离地铁口近啊，那我就会直接跟他说，那这样那个我们约了正好在哪个地铁口见，下来之后你带我走过去，那我就坐地铁去了，对吧？我坐了地铁下来之后，我就跟那个房东或者说跟那个中介的营销人员约在地铁口见，地铁口见面之后，我坐他的那个电动车坐在他后面啊也行，他带我去也可以直接跟他步行到那个小区那个房子里面去，那你这么着不就准了吗？对不对？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另外呢，哦，还有个合租经验的，有朋友说合租啊最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室友，房子就一点儿能够忍，但是遇到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人，那天天都是大型的真人秀啊。哎呦，这话说的确实是肺腑之言啊，确实是肺腑之言啊，因为你可以想见啊，有一些工作有一些岗位那可能是晚班啊，他回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9-10点钟了，但是呢你可能是准点下班的，但是你得早起，对吧？那这就住不到一起去了，这确实是这样的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了，说看房的时候啊别只看房，还得打开所有的水龙头和花洒，为什么？他说我踩过雷啊，签完合同交了钱了，但是呢没有检查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入住之后才发现水压太小，水上不来，就那水压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举了个例，打了个比方啊，他说小的像在滴眼药水，那这事儿就麻烦了，你像你夏天你还得洗澡啊，你这滴眼药水你这怎么洗澡啊，对不对？你洗个头，如果说是老人坐你车也比较多的话，最好带一个老人去，带一个老人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老人稍稍上点年纪啊，他上你这个车是不是方便，从你这车上下来是否方便，这都得注意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这 SUV 带那个智能踏板的，对吧？上下那踏板是不是方便？包括你们家孩子啊，特别是那种特别小的这个孩子，带上你爱人，要两个人一起把把关。你在试驾的时候，你的爱人坐在第二排啊、第三排啊，哎，他的这个空间如何？啊，座椅这个躺下来之后，脚的这个伸直了，能伸直吗？能伸到什么程度？等等，有没有那个腿托？诸如此类的。凡此种种的啊，去好好的关注一下啊。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依旧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我们继续来把它看完吧。有一个朋友说，嗯，别被首次出租、房东直租这些词儿冲昏头脑啊，最重要的是查一下房产证，核实一下身份，不然的话你很容易遭遇到二房东。哎呦，这个还真是，我人生第一次租房2016年在南京，我就是从一个二房东手里租的。那哥们儿他手上大概齐啊，我跟他简单聊了一下，最起码20套房子，就是他长租，他每套房子都跟那个中介也好，跟那房东也好，一租租10年，然后他就是靠这个二手倒那个这个二手房啊，哎，他当二房东来倒钱，嗯，都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就在他那儿租了大概1年半，不到2年，为什么不跟他租了，就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当二房东，所以他租的价格确确实实比市场上要贵出不少啊。但是他也有个东西，就是咱也得认，他当二房东的时候呢，他把那些就是老房子啊也做了重新装修啊。所以当时我选择他是因为你进去之后你发现，哎，哪哪都是新的啊。好了，还有朋友说，租了这么多年房，最大的感悟是，房子不一定要最好，但是一定要让自己住得安心。床外有没有风景不重要，回家能睡个安稳踏实觉才是最重要的。哎，这点我是赞同的。能让你有一个身体和心灵栖居的港湾，这是第一步。当然，身体栖居是第一步啊。哎，你能安然睡着，这是第一步。然后你安然睡着，你情绪各方面你不会出大问题，对吧？你说你成宿睡不着觉，那你的情绪不崩溃嘛，对不对？好了，然后才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哎，你如果窗外有个风景啊，小区里面有个喷泉呐，对吧？哎，那个小区物业再给点力啊，这就是锦上添花了，对吧？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继续来延续着，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留言啊。说到出门，眼下呢，可能这个加油考生的，甭管是这会儿正在高考的，还是过个10天左右啊要中考的，家里面就没有心思想这个事儿。但是考完之后，很多家庭都会给孩子安排一次旅行啊，或者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日时分，哎，拖家带口走向远方，也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这不是暑期快到了吗？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邀请您跟着我们的主播们啊一起出发。首先我们来推荐一下这个欧洲游哈。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着他去欧洲的童话里面走一趟，想想就很美好啊。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到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去探秘一下萨尔斯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与此同时，如果说你对北欧，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什么？是东欧。如果说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北欧7国，深入到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里面徒步，亲手体验一下野外 BBQ 啊，沉浸式的感受北欧极简风情和千年欧洲的历史。这个行程呢是8月4号出发，咨询电话依旧是400-007-1011。另外，其实就是在金秋时节了。10月28号，你可以跟着我们交广网乘坐2026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漫游金秋的欧洲，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把欧洲的这个秋天浪漫一网打尽啊！这是我们秋天的，大家可以提前咨询、预约和报名，拨打电话400-007-1011报名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夏天江苏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哈，跟着我们去到

中国下都西宁，青海的西宁去避暑吧，在青甘环线寻找一下夏日的清凉。今年呢，我们的这个青海路线再升级了，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 99% 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当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包括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一次性全部搞定。所以这就是什么叫青甘环线嘛，对吧？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啊，全程都会入住4到5钻的这个酒店。另外呢，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一一打卡，报名电话依旧是400-007-1011。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关注的我们的单。

0: 米尔高原，一路风光震撼心灵。我们会带着你去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啊，在和田夜市呢品尝一下各式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这个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喀什，这是8天7晚的时间，也是市面上面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北疆呢，我们这次是大北疆环线啊，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这是大北疆环线，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呀、啊，这个时候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也会带你走上一次啊。独库公路今年是6月1号刚刚通车，通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然后呢，还带你去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这个是最适合的旅行路线了，也是最合适的季节去到的最合适的地方。整个的是10天9晚，我们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以上所有的线路呢，你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1011去旅行啊，里面的这个帖子文字啊、图片啊等等在里面都有，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咨询和报名，号码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哦。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特别是有切实租房经验的啊，都在说到这个租房过程当中的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家房子租过，呵呵，那你就是房东啊。哎，你看房东们也说，就是对于自己家的房子，尤其是自己个儿住了觉得不错的，装修还不错的，特别希望找到一个什么呢，干净的啊，就是能够认真打理他的房子的这样的租客。嗯，你看就有朋友说了，就是我租房子租过好多的这个租户啊，最让他感动的是什么，是有一个租户退房之前还特意找了一个就是保洁公司回家帮他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导致于他拿着这个钥匙上门就是收房的时候，虽然那个租户人家已经不在了，已经这个收拾行李回老家了，但是推开门的那一刻，哎，屋子里面都是芬芳的，都是有香气的，地上都是一尘不染的，就这种的话你会觉得啊，尽管他离开的时候也没跟你见一面，就他其实相互之间通过这种行为啊，有一种默契和沟通在里头，对不对？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哈，虽然我们的高考还没有

又结束。但是呢，南京给考生们的福利已经准备好了，全国各地的应届高考考生凭借着本人的个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啊，可以免费游览咱们南京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这其中就包括大成殿、江南贡院、王导谢安纪念馆、李香君故居、秦大士故居，还有这个愚园等六个景点啊，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另外呢，面向全国应届中考考生、高考考生，咱们南京的像栖霞山、珍珠泉风景区、游子山景区、金牛湖景区、天生桥景区，包括五响山景区，还有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啊，也是有相关的这个优惠的，绝大多数都是免费入园啊。你像这个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的话，是享受50元每人的这个门票优惠，时间一般也都到8月31号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再去做一些详细的攻略哈，因为时间关系没法跟朋友们展开来说了。另外呢，不止南京哦，像咱们江苏的很多地方，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宿迁等等吧，也都发布了针对应届的中考考生、高考考生的旅游的优惠，绝大多数景区都是免费游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另外呢，2026数建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的南京站也即将启幕，从6月18号到7月8号，这场文化盛宴将会在南京市博物馆，也就是朝天宫，和我们的这个广大观众朋友见面。江苏2+13馆的国宝将会在同一个展厅里面相遇，跨越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啊。大展开展的时间呢，正好是端午小长假期间，所以南京市博物馆呢将推出限时的免费福利，到时候这个全馆啊对游客是免费开放的，周一也不闭馆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叫一次性的看完江苏的这么多博物馆或者展览馆的他们的这个国宝啊。好了，这会儿时间来到了19:25，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内容就差不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接下来的其他的节目，稍后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言之有理，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里面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也可以在里面回听我们城市爱学习的这个音频往期节目，都可以点播播客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也可以让你畅享精彩哈。我是静渊，节目之外你如果想联系我的话，可以关注静渊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静渊读书看剧，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二傍晚的18点钟节目里面跟你再会喽。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端午的鸭蛋》。家乡的端午啊，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然后系在手腕上。丝线呢是容易掉颜色的，洗脸的时候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还有做香饺子，就是用丝线缠成一个小粽子，里头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还有贴五毒，用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贴符，这个符呢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呢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天端午节前呢就派一个小道士给我们家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这符呢送过来以后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是一个一尺来长的黄色的蓝色的纸条，上面用红颜色的笔莫名其妙画着一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还有呢，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还有一个风俗呢，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就是放黄烟子。黄烟子呢是大小有点像北方那个麻雷子的炮仗，就是里边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了以后呢它也不响，它就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然后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这个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呢点了这个黄烟子以后啊，经常会把他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一个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儿的小孩呢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就是一笔写出一个老虎的虎字。还有一个风俗呢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12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边呢我只记得有炒红的苋菜，还有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了，数不出了。也许呢十二红它就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要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呢

都是红的，这点我是没有记错的。而且像苋菜呀、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啊，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呢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而高邮人呢也善于腌鸭蛋，高邮的咸鸭蛋可是出了名的。我在苏南包括浙江，每逢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哈，籍贯回答之后呢，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儿出咸鸭蛋。上海很多卖这个腌辣的店铺里边啊也卖咸鸭蛋，一定会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呢还出双黄蛋，别处的鸭蛋偶尔呢会有双黄的，但是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的输出。双黄鸭蛋的味道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还不就是个鸭蛋嘛，只不过切开以后呢里面有两个圆圆的黄啊，让人觉得很惊奇。我对于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个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呢，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过的地方不少，我吃过的鸭蛋呢也多了，但是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里有腌蛋这一条，袁才子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里边好些的菜的做法也是听来的，他自己也并不会做菜，但是呢腌蛋这一条我看了之后觉得很亲切，而且觉得与有荣焉啊。文章不长，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呢先夹取以进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啊，就是质地细而且油多，蛋白柔嫩，不像别的地方那个蛋白它发干发粉，吃到嘴里边有点像嚼石灰，而且油尤其的多，这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鸭蛋的吃法呢，就像袁才子所说的啊，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吃呢，一般都是把空头那头呢，很像天气好的时候黄昏那个太阳的颜色。所以大家如果去高邮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高邮湖的落日，很多人说那是咸蛋黄落日哈，就它那个颜色特别的好看鲜艳，油多啊，王老已经说过了。这味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么爱吃鸭蛋的人啊，我强烈推荐大家不要吃那个真空包装的。就是我吃了这么多品牌的真空包装的那个咸鸭蛋，总觉得这个第一是太咸，第二个那个鸭蛋的鲜味没有了。其实鸭蛋不管蛋白还是蛋黄啊，都是有一种特殊的鲜味的，好的鸭蛋黄的鲜味真的是不输给螃蟹黄的，但是经过这个真空包装，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鲜味就没有了。什么样的鸭蛋最好吃呢？就是那个用草木灰腌的，腌好了以后带着泥巴的，你要吃的时候费点事儿，你得自己把那个泥水先冲干净了，然后下锅去煮，煮熟了以后用冷水避一下，然后立刻剥开壳吃，尤其那种刚腌不久的，空口都能吃的，那个咸蛋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其实腌咸鸭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非常悠久的啊，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就记载，叫浸鸭子。鸭子嘛，就是鸭蛋的意思啊。浸鸭子一个月，煮而食之，酒食俱用。哎，这说的就是咸鸭蛋，而且特别说了，咸鸭蛋是一个下酒菜，酒食俱用。从南北朝以后，其实历朝历代的一些相关的文章里面都有记载了。北宋时期市场上就很繁荣了啊，很多。这个《东京梦华录》里边有记载，就当时市面上好多家卖咸鸭蛋的。到了乾隆年间啊，关于咸鸭蛋的这个怎么腌制、怎么好吃也很多。清朝的时候，咸鸭蛋已经开始出口了。传统工艺呢，就是用草木灰去腌。当然，现在这个工业化了嘛，高科技了嘛，这个我也不知道对口味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影响啊。其实每次看汪老这篇文章，就我这篇文章我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啊。除了讲到这个我特别爱吃的咸鸭蛋这道美食之外，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还是里边的关于童年趣事啊，里面关于就是孩子们过端午节的那些记载啊，就从早上起来啊，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端午节那天早上起来，家里人开始煮鸭蛋，然后煮好了之后，我们就选一个

选一个之后挂在脖子上啊，带到学校去，饿了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但后面那个我就没有体验了，就是汪老说把它大头敲破了以后啊，小心翼翼的把它吃掉，吃了以后把里面洗干净，抓一个萤火虫进去，哎呀，再把上面用一个薄膜给它封上，晚上的时候那个鸭蛋就发光了，变成光蛋。这种乐趣啊，真的是说是童趣吧，童心哈。这段给我的这个感触啊，可能比就文章里写到鸭蛋的部分更大。为什么呢？互联网上有句话说，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很容易啊，说一根冰棒我们就能快乐半天，但是长大之后怎么就越来越不容易快乐了哈、啊？其实汪老这篇文章里写到的就很多就是小时候的快乐，过个端午节啊，吃个咸鸭蛋就开心的不行，更不要说晚上抓一个萤火虫放在蛋壳里边看，那简直就要乐疯了哈、啊！怎么成年之后这快乐就那么难了呢？啊，变得就是阈值特别高了啊！当然我们都能想到可能每个人的欲望也在成长啊，一般的快乐已经满足不了了。现在网上都有精确的数据了，说成年人怎么能快乐啊，分泌什么荷尔蒙、内啡肽、什么利比多什么的啊，而且有精密的数据啊，说啊健身能分泌多少，谈恋爱能分泌多少，发工资能分泌多少，见老朋友能分泌多少，都数据化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真不只是数据的问题。就孩子的那种开心啊，我们现在成年过去之后啊，到底缺了什么？如果真的只是内分泌的问题啊，什么内啡肽、荷尔蒙什么的啊，那确实，那个真的是通过体育锻炼是能做到的啊。比如据说游泳，有一次啊，有一千米分泌的什么内啡肽跟谈恋爱差不多，数据上是没问题的。那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理状态吧，叫心智模式吧。所以我就仔细反思了一下，现在的我跟当年那个，掏一个咸鸭蛋就能开心的我，哪些地方有了变化啊？作为一个自省啊，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专注度不够了，不像小时候那么能专注了。就是我们可能把太多的精力都专注在工作啊，包括学习上了吧。然后日常身边的很多趣味的事情的专注度自然就下降了，即便是休闲时间，我们都指望着别人来娱乐我，所以你看到这个短视频上很多的主播都恨不得又唱又跳的来吸引你专注力，因为那种他努力了，你就可以不用那么专注了嘛。我也能理解身边很多这个成年的朋友啊，喜欢上了钓鱼啊，包括喜欢上了瑜伽，这两项是非常能够让人的专注力能够回来的。而现在我们在工作学习之外的有趣的事情上的专注好像很难集中了。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探索的欲望，就好像觉得活了三四十年了啊，该见的也都见过了，觉得很多事儿它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通过孩子啊，包括通过汪老的文章，你能会发现你不去探索你失去了很多的乐趣。比如汪老讲的说孩子们早上起来挑鸭蛋会仔细的去选一选，那作为大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什么好选的呢？不都是圆圆的这么一个东西吗？有什么区别呢？汪老说你仔细看，鸭蛋里边有的是秀气一些的，颜色青壳的鸭蛋更受欢迎，如果是青壳的而且是那种长得秀气一些的，更光滑温润一些的，它就更秀气一些。那更不要说是晚上去逮什么萤火虫装在里边，当然这也不是说现在逮不到萤火虫了。前几年南京老山那个地方说某个水旺子附近啊，晚上出现的萤火虫，然后结果一发到网上之后，好了，那地方天一黑就夏天的时候啊，我的天哪，乌泱乌泱的全是车，很多大人带着小孩啊，或者说带着自己童年的回忆吧，去抓萤火虫了，结果就一点乐趣都没有了。而小时候你想一想，我们是不缺乏这种探索的能力的，我们即便是萤火虫抓不到，我们也能找到其他的乐趣，一个蚂蚁是怎么爬回家的，一朵小花是怎么悄悄地开的。现在我们对这种身外之物啊，好像都不太探索它了，都不去问为什么了啊。比如之前我儿子坐在车上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光线会穿过玻璃照进车里来呢？在我看来这有什么好问的，光不就会透过玻璃呢？但是我后来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回答不出来。我们回答不出来，我们就不去想这个问题，觉得它反正也不影响我明天吃炸酱面，我想它干嘛呢？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比小时候更务实了，太务实了，长大之后没有了务实。

居的能力。务实这个事儿是绝大部分中国人从小就自带的，或者说叫被训练的这么一个能力吧，就是你要现实一点，你要务实一点，你做点有用的事情啊，不要把时间光阴啊浪费虚度了。但是恰恰是很多美好的啊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务虚上的吧，就是不那么务实的啊，也不叫务虚啊，就不那么务实的东西，就这个事情和你吃喝拉撒睡生存以外的这么一个东西有没有，不管是你说它是兴趣爱好也好，审美的趣味也好，精神的放松也好，这个务虚的事情你还有没有了，你还愿不愿意在不务实的事情上去花费时间跟能力的，去看一个鸭蛋它是青的还是白的，是胖的还是瘦的，去用一个黄烟子写出一个一笔虎字。如果我们能更专注一点，更愿意去探索一点，然后稍微不那么务实一点，也许快乐就能更多一点吧。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今日爱的主打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哈。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20:08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问候到各位周一快乐，也欢迎张老师啊，高考结束归来。哎，
1: 我这么年轻啊，
2: 就这么一说呗啊，你就这么一听呗。
1: 但我还确实是当时记得，就是
2: 怎么样，今年考怎么样？
1: 今年啊，
2: 明年继续努力。
1: 哎，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这么回事吧啊，转眼考了十年了。哎呦，
2: 哎，你真十年前参加高考的吗？
1: 12年前了。对，
2: 你看这日子多快呀。
1: 我是12年前高考的呀呀，
2: 我也好久了呀。
1: 你都有小孩了，你小孩都多大了？
2: 我也两年前。
1: 社会上应该不允许现在是年龄这么大的复读生啊，不是？允许的，允许的，
2: 允许孩子家长进校园接孩子。哎，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于高考的记忆，然后一代人可能有一代人对于高考未来的一部分责任在里面。你比方说，高考不仅是每个考生在7、8、9这三天要面对人生当中一次比较大的考验，一次比较大的测试，然后你看我们周边人也是一样。我那天7号早上的时候还特地打开了各个直播平台，然后看了一下我们的交警部门，然后各地的媒体，然后包括央媒，然后包括很多就是比较社会公益的自媒体，
1: 是
2: 就是都在合适的条件，在不影响考生正常考试的情况下，在报道，在疏导，然后在引导，然后在疏通各个方向，就是为了考生能够有一个相对轻松宽松自如，然后能够让自己尽最大可能发挥到夯的这样一个考试环境。
1: 哎，不是，这是肯定的。夯爆了的考生那一样会夯，主要是防止那些没带身份证拉完了的考生能给他就是一条路，赶紧回去，回家就取身份证去。
2: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1: 永远都有。
2: 然后
1: 今天看到了一个海南那边的一个考生，还有20分钟，其实也不能算非常的迟，但是也几乎是卡点。到了现场之后呢，然后就问他家里人，他老爸呢就是睡眼惺忪的，然后说，哎，怎么孩子迟到了？记得赶快就问嘛，说怎么这么迟呢？哎呀，起晚了。一家人全起晚了，这真的是没把这当回事，你知道吗？
2: 也不，也可能是头一天那个压力太大了，
1: 也有可能失眠了什么之类的。
2: 哎，对，就一直可能那个就是副本呢任务没做完啊，一家人在家打游戏。其实挺重要的这件事情。
1: 对
2: 啊，咱们可能战术上不一定达到夯，但是我们战略上和态度上要达到夯，
1: 对
2: 对吧？积极一点。然后你看，社会各界也在营造这个氛围和环境，给予考生一个很好发挥的空间。我看到一个报道，山东某地的交警朋友，然后在现场去疏导的人，因为很多家长他都会有就是进考场之前最后嘱咐啊，那个小端啊，笑读读啊，笑读读进去那个铅笔要弄好啊，然后听力要认真听 啊，记着卷子多看几面，别有空的别答，不会就蒙，是吧？蒙的全不对，然后会的全不
1: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那个，哎呀，这
1: 加这意思啊，
2: 然后就
1: 三短一长就选长，
2: 然后骰子带了吧，不让带、
1: 语文课学好，这叫头子
2: 头子。然后呢，门口有很多交警朋友，就为了疏导有更好的空间，然后这边就拿那个喇叭大声喊，那个985211的各位家长
1: 让开啊，让一下
2: 让一下，把这个地方让开啊，孩子们，这是985211家长往后撤一撤。然后开始的时候家长都恋恋不舍，想再嘱咐一下孩子，一说完这话给家长唰，
1: 哎，全往后撤，哎，
2: 撤过来。
1: 谁家不愿意听漂亮话呢？
2: 是啊，当然希望各位这个莘莘学子咱们考得漂亮，这个结果可能不一定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高考经历。还是那个概念，就是高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挑战，是一次测试，然后也是一次抉择。可是呢，它并不能决定你的一生，人生的精彩不止高考这一次。
1: 我遇到过非常多的朋友，他们可能高考的时候没有考得非常好， 他们后来呢通过自身的努力或是考研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一些进取，他们取得了可能原本他们想达到的那个学校毕业生可能一般情况下所达不到的那种高度。
2: 嗯，
1: 但是我也见过很多的学生，甚至是我之前成绩非常好同学就考到清北那边去了，清华北大的，毕业之后不能叫非常的突出，就是没有预想当中会有清北学生那样的一种就是高度和水准，就是有点平庸的，让我有点觉得诧异。我这个平庸不说他不好，而是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和工作和我们那个时候对他的一种期待，包括他当时那个上的是北京大学，是光华管理学院。最后就是他所从事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的
2: 光华。
1: 对，就是这就是说，哎，你不应该是人上人吗？你不应该是夯冒了吗？怎么突然感觉就变成拉完了？倒真也没有啊，人家底子确实非常好，就感觉像是 NPC。
2: 对，张老师说这个啊，很多朋友不要曲解，因为在整个社会和我们生活空间当中，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人上人概念，这只是网络上一个对于
1: 一个排名的，就是各种事情会有一种排名。
2: 对，
1: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锅包肉。
2: 夯，
1: 东北大拉皮儿
2: 夯，
1: 盐城鸡蛋饼，你说呢？
2: 夯了，
1: 五个等级，夯爆了，人上人 NPC， 夯爆了，顶级人上人 NPC 拉完了，这五个等级
2: 夯了，
1: 鸡蛋饼夯，对，鸡蛋饼肯定是夯，那必须得要给到夯，你在江苏的地界上啊，
2: 对对对，夯了，
1: 鸡蛋饼必须是要夯
2: 的，我这就是一个赞美的想法嘛，夯了，
1: 是的，
2: 厉害了，就是。做人呢，像你刚才聊到，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诧异，或者工作方面为你的朋友感觉有一点遗憾，但是从他们内心的角度，他们现在生活的状态是否舒适，就是、
1: 说对了，
2: 对，
1: 你说对了，
2: 就是你，我们就当看是武侠小说，有很多所谓这个名门正派，然后这个学艺归来的高手，可能最后他选择的是归隐山林，亦或是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生活，
1: 就是荣华富贵不是终点，
2: 对，
1: 每个人的终点追求的那几个字都不一样，
2: 而且你的满腹经纶也不是单纯为了换回财富，
1: 是，哎，你这个说的就太对了，
2: 是不是？
1: 因为现在大家的物质生活都已经变得很丰富了，你说以前说读书这个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是什么命运？改变的是你物质生活当中所能有可能会发生的命运，
2: 还有只限于那个时候，
1: 哎，对，
2: 是吧？那个时候想要去所谓改变命运或者改变家族的这样一个命脉，就必须要靠所谓去考取什么所谓的功名。哎，
1: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首先第一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们那是不是啊？我们江苏版这边，初中毕业的时候成绩最好的是不上高中的，成绩最好是上小中专。为什么？因为三年之后直接18岁毕业分配包分配工作。那个时候小中专是分数特别特别高，稍微差一点的才会去上高中，最后去考大学。为什么？你还有7年的时间才能工作。一般的那时候农村里的家庭都希望他孩子赶紧3年毕业之后出来赶紧工作，因为那时候工作包分配嘛也非常好。所以后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逐渐变成不包分配了，之后上大学成了大家心中的一个这个执念。你有一个好学校，你像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非常清楚，我们老师跟我说过一个特别真实的话，但不是说其他学校不好啊，说你怎么样你一定要考上一个公办的本二，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上一个公办的本二，这个话在我心里留存了很久。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上了公办的本二，大部分用人单位他会有这样一个起点性的这个要求，虽然在我工作之后我发现其实你是本三本二本一有差别吗？有差别，但是不是说你这辈子没有上到一个公办的本二你就没有希望和未来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2: 不是，绝对不是，
1: 事在人为，绝对是事在人为，这点是真的。
2: 还有一点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无论是感情还是所谓你的工作，甚至来说一部分的财富，就是早达者未必先达，晚至者未必不
1: 至，
2: 对吧？有的时候
1: 甚至还欲速则不达。
2: 哎，人生的长河呀，就是说短就短，草草几十年，但说长也很长，你每一天可能就会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
1: 对对对。
2: 而高考的意义的所在，其实它更像张老师

0: 喜欢体育嘛，那很多大型赛事也是一样的，在你平常的各种训练当中、培训当中，各种这个经过比赛当中的教练，然后学校当中叫恩师嘛，经过你的恩师的这样一个影响培育之后，真正有一个发光的舞台，能够让你去展示这些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个成绩。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过程，而最终上某一所学校学某一个专业，当然啊，我们姑且会有一些所谓学校的这样一个层级啊，这很正常，比如985、211，但是可能最后你学习到的所有的知识能够去回馈到这个社会，亦或是能够展现在你人生当中的这一份能量，还是在乎于你在整个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当中，你是否真正的掌握和合理的运用。

0: 出来之后，你的现场的表现，包括最后的这样一个发挥，能否达到标准，去有一个舒缓和舒压的作用。另外一点还有就是，跟各位分享到的，可能到了我们已经在工作岗位当中，亦或是已经面向了这个整个社会去带来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各位，也分享给各位家长，千万不要因为孩子好或者是稍微差一点的表现和在考试当中的发挥，去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方向。
1: 我也说句真正的大实话，孩子未来的发展和方向也是离不开父母的托举的，
0: 永远都是，
1: 永远都是。所以父母们，你们也得要加油。如果你真的想让孩子们卷起来，你自己也得卷起来。
0: 张爸爸，
1: 哎，不，
0: 张妈妈。你们孩子托我转达这句话，我作为监护人，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1: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长有时候想得很明白，孩子最终呢，你上不上好学校，你能上就上，上不了那就四个字，健康快乐。如果上得了，那就必须更是健康快乐就行了。
0: 哎，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啊。所以分享到各位的就是关于我们这几天啊
1: 关注的一个热点嘛。
0: 哎，热点的我们节目组的一个观点。
1: 是的，
0: 不太代表本台立场，但是绝对是在这个三观正的同时，也给大家舒舒压，减轻一下压力啊。期待大家能有一个美好的暑假。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吗？我最近发现这首歌真的是遗珠之憾，没有会能火起来，但是这首歌非常的好听，而且是张惠妹在她年轻的那个阶段唱功非常巅峰代表的一个作品。所以每次一想到明朝联赛即将要开始我们的总决赛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的选手如果能唱出这样的水平的话，那要有多好。
1: 不着急，假以时日，好的艺术创作，无论是音乐、舞蹈、美术、雕刻，都需要从业者要靠人生的历练和体验才能够从艺术当中找到升华。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你现在你唱歌，你老觉得、哎

0: 去不，哎，是什么词来着？
1: 不单是现在气不够用了，脑子也记不住词。可爱好，对，哎，可爱，哎，
0: 可爱好。哎呀，这个你看，岁数大了就是不行了，你还积点啥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一定要在舞台上要大大的这个发光照亮自己
1: 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对歌词也好，对你要从事的艺术行业有更深刻理解。张老师别着急，你现在唱雪地，现在这个状态对不对？
0: 嗯，
1: 你已经很好了。
0: 嗯
1: 你将来再年纪长一点，到你88岁的时候，
0: 赤着脚站在雪。
1: 88岁要先渴，然后再唱。
0: 那就不是赤脚站在雪地了，黑色幽默站在墓地，不是？
1: 这啊，
0: 88岁了，那不是随时了吗？这就是，
1: 当然不是。你现在
0: 对我来说，
1: 你不，现在人的身体机能会不一样。
0: 我一直没指望自己能活得非常久，因为我知道我这个
1: 讨论这个问题，一边去。
0: 不是，我很乐观，就是我觉得就是现有的时间或在活在当下，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注重养生，这个是肯定的，要注重健康。该体检的时候要体检，杨老师体检约的几号？
1: 月底，因为这几天
0: 哦，你还想得起来啊？
1: 有几场大局，几场大局，同时先欢迎阿菊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这个到一定年纪，除了体检之外，还有就是人生要更好的尽兴，对吧？
0: 嗯，
1: 哎，除了要去养生
0: 之外，人生得意须尽欢，
1: 莫使金樽再加满，
0: 空对月。
1: 空对月也要加满
0: 啊！
1: 来吧，各位啊！同时要关注到一次非常尽兴的聚会，就是我们第26届盱眙龙虾节，好不好？来，全新的稿子，全新的内容，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这个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26届盱眙龙虾节，第26届了，在龙虾广场重磅回归，而且在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很多人说龙虾不就是那种口味，我跟你讲，每个店都有自己的招牌口味，
0: 每个店的十三香其实它的味道也都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
1: 哎，而且是一站式的炫变地道的风味，
0: 对，
1: 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啊！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以及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准荣誉银荔枝杨洋杨仔将齐聚现场，因为今年还没定嘛，
0: 啊，
1: 我申请了要我这个奖项，但是不知道台里同不同意。然后
0: 带上我，
1: 没问题，没问题。你
0: 没有我还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好，
1: 荣誉银荔枝嘛，
0: 啊，
1: 你就是那个准，准了准了啊，你准了我就开心了，好不好？然后呢，另外一点，购买我们这个盱眙龙虾节门票的方式方法。也非常简单啊！首先，视野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
3: 要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4: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5: 21:03，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现在已经确定。

定好我们的时间和地点了。6月20号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就在我们江苏盐城盐镇水街的欢乐大舞台和大家将准时见面。届时呢，包括有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的各路战队的高手们将会齐聚盐城，来共同角逐我们本届英超联赛的团体总冠军。比赛将于下午的17点钟正式打响哈。那么在19点左右结束之后，很快也将开始我们苏超的比赛哈，所以这是一次英超和苏超的双超联动，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呢能够多多关注哈，去现场来观赛，感受一下双超联动的热情与激情。那今天呢，杰斯老师呢因为身体的原因哈，又再度缺席节目，我们大家呢继续来听歌哈。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点歌的话别忘记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留言哦。

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的《密友》啊，今天呢是6月8号，是高中生即将要告别和离开，中学的日子哈。这个还有明天一天的考试考完之后，大家就相当于是短暂的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了。这个暑假应该是整个这么多年暑假当中，可能是最疯的一个暑假，因为大家真的时间非常的长，从6月9号一直到将近开学9月份哈，接近3个月的时间。特别呢是在高考分数出来的之前哈，这两个星期，6月9号到6月24号这两个星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包袱，因为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无所谓的，就未知的嘛，因为你也改变不了啥。那6月24号出来之后呢，大家关于填志愿的事儿呢，会纠结很长的一段这个时间哈。有同学呢可能会考得很好，有同学呢正常发挥，还有很多同学呢可能是考得不如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理想哈。那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大部分同学呢还是选择什么样的分数上什么样的学校，少部分呢可能会选择再战一年哈。到了7月份，陆陆续续的开始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呢准备开始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再去出去玩一玩哈，让自己都打扮起来，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大人的模样。9月份的开学对于很多的新生们来说又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呢任何的时刻既是告别也是开始。即使对于大学生毕业生来说，进入到社会又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开始，在一个崭新的工作岗位上，你可以尽情的去施展你的才华和你的抱负，能够让你的未来变得有无限的可能。这其实也是我现在的想法。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的时刻是什么时刻，我其实认为是可能是快要毕业快要准备进入工作岗位的那个阶段，因为你会对未来充满了非常多的一些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9: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0: 21:31，调频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现场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半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点歌哈。各位别忘记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收听互动菜单栏，选择大蓝鲸 Live， 就能够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点歌单元和环节喽。接下来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曹阳所翻唱的《12月的奇迹》。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52，那么今天呢，我们全程热，我们男生宿舍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杰斯老师呢，最近身体不太好，今天呢还是他的生日哈。在这里呢，遥祝杰斯老师80大是不是小？祝杰斯老师生日快乐。杰斯老师这些年呢，大家可能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哈。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难和挫折，但是我觉得杰斯老师对我来说呢，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地方，就跟我也很像，就是。都很乐观，永远都充满着能量，从来不会让自己失去动力，有无限的这种希望，只要一丝的希望在，对于生活就要100%的去拼尽全力。杰斯老师对我来说亦师亦友哈，既是我从小收听的一位偶像，也是把我领进到江苏交通广播网节目当中的重要的引路人，也算是我的老师。所以呢，在今天我觉得节目的最后要送给他一首歌，希望他身体健康，事业顺遂哈。这首歌呢，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首宝藏，也推荐给大家。如果各位你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位哥哥的话，我想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来自于常石磊，哥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无头，看看无头，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短剧真的是火遍全网了。不管是通勤路上、午休碎片时间，还是睡前刷一刷，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剧情上头的短剧，早就成了我们日常休闲离不开的选择。从题材多元、更新飞快，到两岸年轻人都爱看、互相种草，短剧已经悄悄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文化潮流。受众广、传播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既懂表演又深耕两岸影视内容、尤其关注短剧行业的嘉宾。他来自中国台湾，主持的综艺节目曾获台湾金钟奖提名，一直活跃在两岸影视与自媒体领域，也亲身感受着短剧的蓬勃发展。他出演的首部大陆短剧便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大爆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2: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3: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三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情角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情角类主持主持人这样子。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3: 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大陆这边的竖屏剧？起源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大陆的竖屏剧也非常火，很多人都很爱看。那像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坐公车的时候，甚至我在做美甲的时候，帮我服务的美甲师都会放着边看边帮我做美甲。我就想说，哇塞，太热门了吧。那我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了，然后一直看这个大陆的竖屏剧， 剧，我就觉得说其实表演还是我最爱的工作之一啊，然后我不想要放弃，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一些平台上面没有这种短剧的演出的机会，那我就会很向往来大陆拍短剧。那正好那个时候我有在横店发展这个演员的朋友，他就很鼓励我来大陆做演员这个工作的发展，那我现在就是有听他的建议，常常来这边，甚至待很长一段时间去投一些我自己的资料，然后也很幸运有这个拍短剧的机会。
4: 现在我们 Amy 已经是入驻红果 APP 的短剧演员了，而且 Amy 在红果上的第一部短剧呢，就是一部大爆款，也是2006年第一季度收视成绩最好的一部短剧，叫《少夫人来自东北》。可是专剧中有一个台湾角色，当时您是怎么会加入这样一个短剧团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它的制片方、出品方是听花岛，听花岛应该是现在我们大陆短剧团队的第一梯队，是属于最好的厂牌。您是怎么和他们开始这段合作的？
3: 我在接这一部戏之前已经知道听花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爱看短剧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短剧的质量是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我喜欢看的特别几部短剧后面的出品的公司都叫听花岛，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听花岛这三个字是很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短剧制作公司，会很向往跟这种公司合作。为什么可以接到《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就是我的横店的朋友他很愿意帮忙后辈，然后也有帮我加入一些演员群啊，像微信群很多，他就帮我邀请进去，所以我当时人在台北，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每天滑一下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工作机会，然后投一下自己的简历。有一天我大概一两点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想说啊，算了，睡前还是再滑一下微信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当时对自己还挺没自信的，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该投就投嘛，然后我们投了以后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想要征求台湾腔的女演员，然后并且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三个字是出品公司听花岛，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咦，这不就是在讲我吗？而且是我很向往的角色，也很向往的剧本内容。然后那我偷偷看好了，我就加那一个经纪人的微信，然后他也马上回我说哎，老师请问你可不可以录个试戏。我心里想说那个时候已经一两点了，两三点了，我还要录试戏吗？好，马上说没问题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嘛。
4: 是按照他们给的一个剧本录试戏的片段。
3: 对，他马上就给我一段台词，我就开始去化妆。化完妆以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演一个贵妇，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个衣橱里面最贵的衣服看起来最贵的衣服拿出来，然后
4: 自己立刻妆造扮
3: 起来。对对对，妆造一下，然后名牌的围巾这样围着，然后眼线画得很重，然后头发盘一下，这样子就把我的家人摇起来，哎哎，起来帮我录个东西。然后

0: 吓到，想说怎么半夜叫人家起床，是发生什么事？还有一点起床气。我说拜托啦，帮我录个试戏片段，因为我们那是小社区，所以隔音也不是太好，我都觉得我的邻居可能会被我吵醒。
1: 因为是半夜哦。
0: 对，因为那个贵妇又常常要，哇，你们这个穷酸东西齁，真讨厌。哎呀，你们还吃虫子啊，哦，就是有这种腔调，我觉得应该会传到隔壁的邻居家里面。
1: 会把邻居吓到。
0: 对，想说都那么深夜了，怎么会有这一种贵妇的声音。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羞。
1: 啊，会
0: 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豁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的女演员，又隔天就要进组，我觉得这个机会感觉不抓住会很可惜，所以我就是
1: 非常适合你，
0: 对，
1: 非常贴合，
0: 对，又如果可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感觉几率应该颇大，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试戏片段做好。那我录了好几次，把最好的一两个传给那个经纪人老师。那传给他以后呢，大概也三四点了，他没有回。然后睡了以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起来，我就看到他的讯息，他说：“老师，你能穿高跟鞋吗？”我说：“能。”“老师，你确定你拍的视频都是原图吗？”我说：“是。”老师，把你的台胞证给我。马上就通过了，我就心里说哇塞，真的吗？很像梦一场。他就说：“老师，等一下十二点的飞机可以吗？”说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耶，三个小时后吗？我家离那个桃园机场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距离，应该是赶不上。
1: 赶不上。
0: 对，最后就选了大概下午四点的飞机，让我飞过去海南，但是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中间是经过上海，然后转机到海南。对，然后海南到了海口之后呢，还要再搭一段车，大概两小时的车到海花岛才入住酒店，也就是说我大概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到剧组安排的酒店。那我就会觉得说哇，24小时以前我是在台北的床上看到这一个演员征集的资讯，并且我决定要去报名，结果24小时之后我已经到达了海南剧组的酒店里面，准备要进驻这个剧组，
1: 就入组了。
0: 对，就入组了。然后我觉得说哇，这一天24小时也太奇幻了吧，
1: 这应该就是短剧的工作节奏啊。
0: 对，
1: 这个短剧拍了多少时间？
0: 他们应该拍很长一段时间，我估计可能有一两个星期，但我个人的戏份是比较少的，大概是三天左右。我演的角色是林泰，那她是演里面叶璇老师的闺蜜。
1: 对，
0: 那她是有一点可爱的反派角色。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个反派角色因为她有她的立场而被大众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反派角色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反派角色，所以我希望把他塑造的是他是有原因，所以才是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有他可爱之处，所以我会把他演的有一点偏喜剧一点。他的戏份大概就是三天，可以跟一群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一起对戏，那我觉得是还蛮兴奋的一件事情的。
1: 艾米以前在台湾就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1: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0: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更浮夸一点。对，可能我接触了那个台湾的公司，他拍摄的节奏也比较没那么快，他是一集， 顶多两机吧，他的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他就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也都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所以我们的拍摄就是算是在玩乐中工作，在工作中玩乐，也是很轻松。我只能说可能在台湾的节奏再慢一点，人员

0: 设备也在少一点。那来到大陆以后呢，我觉得虽然偶尔有一些角色比较浮夸，但是他有很多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会跟着你一起来演，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的那个专业度，你会被他们影响，特别是他们讲台词很清晰，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讲话太软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太随便了，这样子。
1: 这不就是导演要求的人物吗？
0: 对对对，但是我就会在其他演员老师的身上找到说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们台词讲得非常的清晰，然后他们的演戏的方式是很有节奏感的，不急不徐，这也是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演戏有时候就是比较，因为要浮夸嘛，就会比较急一点，比较燥一点，那我来这边就跟这些老师们学比较平缓的去演出角色该讲的台词。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整个的制作团队真的非常大，人员也多，机子我现场我觉得至少有
1: 几个机位，五个四个
0: 四五机，哦，
1: 四五个机位，哦，
0: 但是通常就是三机吧，但是有很多机子都在周边，我就有点数不来，然后也有什么轨道啊，然后灯光很多面这样子，然后我就一开始有被这个阵仗给吓到，我就觉得哇，一来是很专业，二来是说哇，这些设备跟人员真的是很用心在做一个好剧，这是我感受到说，嗯，这个大陆听花岛这边拍剧是非常的砸钱，然后要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东西，那这是我印象中有最有差别的地方。
1: 当我和 Amy 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熟哈，看过她很多私下的样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和那个剧中的林泰差别还是非常大。你那个时候是需要特别释放天性去饰演一个跟自己性格很不一样的人物。
0: 对，我之前演戏的时候啊，我在化妆的时候，我可能跟化妆老师都讲话很客气啊，最后上场以后我就会觉得说要给导演看到那个角色应该要有的样子，不要浪费导演的时间，那个演员那个角色应该怎么样的演出就直接给导演看到，所以那个化妆师就私底下来找我说，哎，你演得超好耶，哎，刚刚化妆间的时候你那么文静，看不出来你现场演得这么放耶。对对对，他们都有一点吓到。对啊，我觉得我私底下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比较懒，然后如果上镜头我就特别喜欢演这种喜剧角色，然后特别是比较浮夸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浮夸的角色也算是一种释放压力跟释放情绪很棒的管道。特别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除了演那个听花岛的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以外，我还有演他们另外一个剧组叫做帅气女人最好命，对，这个剧，那在这个剧里面我演的是一个很豪放的包租婆，她在全球都有这个产业，然后常常忘了到底在哪里有房产，这一种富有的包租婆。然后我很喜欢看那个红国短剧上面这个弹幕，对，弹幕那个网友们都会给出一些反馈，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网友有说，咦，这个富婆感觉很像不像演的。他就觉得我很像在做自己，我在演自己这样子，然后也有人说这个富婆姐姐我可以。所以我就很喜欢看这个弹幕，然后跟网友们去做互动，所以他们在红果上面去做的留言，我只要看到是跟我有关系的，我都会去回复他们的留言。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我的红果，叫赖雅婷，文雅的雅，女字旁的婷。对，然后如果你有看少夫人来自东北还有帅气女人最好命的第60集到第63集，你有发弹幕或者是留言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回复你。
1: 有把这些短剧推荐给台湾的朋友和家人看吗？
0: 有耶，我都会把我的片段大概剪接一下放在一些台湾的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

0: 运，就是明明是新人吼，然后竟然第一部、第二部接连都是爆剧爆款，然后都跟听话岛合作，特别是当初在横店带我的那个资深演员老大哥们，就说：“哇塞，这个是新手运是不是？狗屎运怎么？
1: 新手大礼包，直接开出了一个听话岛的制作团队天花板。”
0: 对对对对，他们
1: 那个大爆剧，
0: 对他们就觉得说：“哇 ，Amy 真的很幸运。”然后。一开始就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团队跟那么厉害的演员老师们合作，那我觉得说也真的是，然后我也希望未来呢，如果有很好的机会，然后都要努力去争取，只要精进自己的能力，我相信未来一定也有很多机会等着我。
1: Amy 在出演了少夫人来自东北这样的一个短剧处女作之后，又因为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爆剧嘛，有没有立刻感受到短剧的影响力，感受到粉丝的力量？
0: 有，那个时候大概是228上映，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一个礼拜呢，我正好去大陆的其他城市旅游，我印象中应该是去四川绵阳去参加一些台青的交流活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觉得说，咦，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
1: 有点眼熟。
0: 对，有点眼熟。听到我的台湾腔以后，就说：“啊，你就是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林阿珍。”对对对，他们就对我非常的亲切。然后甚至我去茶馆，然后老板娘跟我结账的时候，我就听到，哎，我的声音怎么从他的手机里面传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我在演的那个片段。我就说：“那个是我。”哎，他说：“啊，怎么可能？这个是你。”然后他就拿手机在我的脸上旁边比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哎，真的是你耶！然后要不要一起合照？要，就是大家都会变得很亲切。所以我大概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就遇到很多人都是看过《少夫人来自东北》，对我的台湾腔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呢，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我在台湾十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 Amy， 我大概十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做互动。”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少夫人来自东北》的男主角是马来西亚人，
1: 他是马来西亚人，
0: 对，他叫叶文 Kevin。 那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为了要支持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同胞演的短剧，就看了这部短剧，然后听到熟悉的台湾腔，叮，他马上就认出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 Amy， 然后他就找到我的抖音私讯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我很喜欢你以前演的星座影片，然后并且我很喜欢你在《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演出，然后我可以再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甚至还想要寄一些马来西亚的零食给我，或者是邀请我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要记得找他等等的，也鼓励我要多多的演出，他会一直支持我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贴心，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粉丝的喜爱，让我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吧。然后也想要因为这些粉丝的热情鼓励还有力量，让我继续完成一段我原本不太看好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有这些粉丝的支持鼓励还有他们的喜爱关注，所以我会更坚定的往这一段理想之路迈进。所以这是我觉得大陆短剧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机会，然后我很感谢，然后也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好作品。
1: 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 然后加研究所，所以

0: 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我在大陆除了担任短剧的演员以外，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组一个小团队，我们甚至也可以做两岸有关的大陆城市的文旅短剧，自己再担任一次导演或编剧或制片，这可能是我下一个阶段想要完成的梦想。
2: 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开始，热爱旅行的赖雅婷慢慢足迹遍布了大陆的大江南北。她在旅途中有过哪些趣事？她心中的冷门宝藏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当旅行和短剧结合，他又会创造出哪些惊喜呢？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

0: FM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

活，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燕窝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做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娘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一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2: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这首歌名字叫《勋章》。心远说，那个时候第一次离开爸妈，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吃不下饭，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生活，是这首歌让我重新热爱生活，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无意间今天早晨再次听到，又想到了那个时候坚强的自己。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啊。1018说，早上好，打卡，今天想听一首冠军。每个孩子都是优秀的，独一无二的，说的没有错，但是非常遗憾这首歌冠军资料库里没有。冠军和勋章差不多吧，我们把勋章送出来，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早上好啊，各位，6月9号星期二，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

0: 楚，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一大早起来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打招呼啦，像雪兰 KT 5291无边无际 H 还有1018，还有其他的朋友正在早起听节目吗？也快快来给我打个招呼，说一声来啦，早上好。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打卡，如何来打卡呢？就是首先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主播号啊，点个主播号，然后呢点进来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来继续参加互动了。实在你觉得特别麻烦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伙还是下载一个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未来有很多的福利什么的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很麻烦，你就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也可以直接点开之后直接就可以来到快乐上班路这个征集帖里面来收听直播，也可以参与节目。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吧，今天节目2个小时依然有非常丰富的单元，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那么6月9号星期二的早晨，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心情，这个时候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阿树坐在这里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上班路，我是非常期待的，我也是非常开心的。我只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听到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吧，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旅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x，
1: 有一种自信叫 Abby，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0: 嫂南京，
1: 嫂嫂南京，我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小粽子妈妈说早上好，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高考的学子们加油加油。对的啊，如果家长们想要在这个时候给家里面有高考或者说高中的学子们一个高中的好意味，你可以这个时候加叔的个人微信，然后在我们江苏广电内部平台下单购买我们的粽子啊，这个粽子朱老大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粽子最近卖得特别好，买了粽子就高粽，哎，而且端午节有用啊，两盒啊，买一送一，两大盒，两个大礼盒在一起才99.9元，而且这个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朱老大的这个粽子，它粽子不管是肉还是米啊，还有那个鸭蛋都非常的高品质啊，好吃，两盒啊是买一送一，99.9元两盒。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如果你已经加过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我要买粽子。如果你还没有加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这个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跟我说我要买粽子，我就把那个链接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入口啊推给你，好吧？大家可以这个时候行动一下，你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微信号啊，我的微信搜索微信号就可以添加，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啊，今天南京天气转好，那么全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9度到30度，午间体感比较闷热，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多云为主的天气将持续到12号，13号开始呢，南京市将会再次迎来分散性的降水，10号到14号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防暑降温的措施要及时的跟进。这两天晚上竟然会有一丝丝的凉意，对吧？晚上有的时候

觉得屋子里面有点闷热，我把那个窗户打开半个小时左右，屋子里整个就凉爽下来了，再把那个窗户关上，打开电风扇空调不用开了。尤其是家里面那个两面的夏凉被盖起来真的很舒服，又降温又滑，然后特别的能够助眠。我觉得这个夏凉被包括那个冰皮凉席呀，最近真的是我的寝具挚爱，所以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昨晚刷到一个信息，告诉人如果一个人晚上睡觉啊始终很难入眠，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说一个人白天的时候特别心气儿浮躁的话，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不浮躁呢？就是收回来，回到当下本身，就是我在用腿和脚摩擦我们这个冰皮凉席的这种滑膜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我真心的体验这种感觉，而不是大脑发散出去想很多很多很多。哎呀，就感受当下我躺在这个冰皮凉席上盖着这个夏凉被的感受。哎，那个精神收回来之后啊，人就没有那么浮躁了，然后就特别容易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你们要不要？就是冰皮凉席前两天卖得特别好，今天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下单，这是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才有的好品质好价格，这个价格全网最低，然后这品质呢又是大品牌，100多块钱的冰皮凉席和100多块钱的夏凉被绝对可以吊打那个1000元的品质，我可以拍胸脯说，因为我都买过都用过，我现在天用的100多都可舒服了，可开心了。如果你们想买的话，那个 A 类母婴标准的冰皮面料做的这个冰皮凉席和我们就是两面的那个夏凉被，你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链接，加过的话直接说我要冰皮凉席或者是夏凉被，如果没加你就直接加一个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蚂蚁先生说，阿树哥哥，资料库有没有宋亚轩版本的破茧？破茧这首歌是有的，但宋亚轩的版本90%以上的可能没有。白天大哥早上好，小粽子妈妈早上好，6268早上好，给我发了一个照片说早上好，这个照片是这是电闸吗？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机构啊？ Kitty 说，明生活的鸭梨唱的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明生活的鸭梨， Kitty 你在干啥？怎么连个字都打不清楚？你明明说的是生活的鸭梨，还明生活的鸭梨啊？就是应该就是生活的鸭梨唱的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好，一会儿有空给大家播放这首歌曲。南京网约车有新规落地，大家知道吗？尤其是开网约车的朋友以及即将要开网约车的朋友们可以仔细注意一下啊。南京网约车相关新规正式全面实行，我看了一下啊，针对平台乱象，新规划定算法红线，严禁算法杀手差异化定价，同时要求平台公开抽成比例，每单清晰展示乘客付费、司机收入、平台抽成明细，计价规则调整需要提前7日公示。从业门槛方面，新规取消司机户籍限制，优化车辆的准入标准，进一步放宽从业条件。此外，监管部门依托大数据、 AI 识别等手段开展非现场执法，强化全流程监管，整治无证应运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次新规从平台、司机、乘客三方出发，推动网约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得有监管啊，是得就是方方面面的管到位，要不然的话就是某一方一直吃着红利，另外几方觉得被剥削啊，或者说被压制啊，都是一件非常不幸福的事情，那么也不利于这个行当长期有序健康的发展，对不对？ XZ 说了，阿叔，我们后座的娃吵着要听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让他打电话，一会儿7:30打电话进来，让他唱两句，唱得好阿叔哥哥给他播啊，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是不是我们后座这个娃他的祖籍就在大

东北呀，是我们东北人的娃呀，是不是啊？可以来就是打个电话聊一聊，一会儿7:30我们会开通热线，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看这些小朋友们有没有胆量进来答题啊。答对答不对不重要了，答对呢就说明你掌握的知识还比较多，答不对就单是学习了一下，学习了某个知识也挺好的，但是打电话可以锻炼胆量和勇气，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记住啊，一会儿电话号码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会开通，在7:30的时候，84652997，84652997。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下一条新闻，限时免费开放的朝天宫来了。这个我准备等它开放哪天再去拍个短视频，为什么呢？6月18号到7月8号。也就是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南京站活动在朝天宫举办。那么活动期间场馆全馆免费开放，而且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就是恰逢端午假期，大家可以前往观展。本次展览汇集江苏13个城市多家博物馆的国宝文物，展品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现场打造了多款的数字化互动体验，让历史文化可观可感。其中 VI 体验可以单独预约，每日名额有限哟。 VI 体验要单独预约啊。朝天宫作为江南知名明清古建筑群，馆内多个常设展厅也同步开放，我觉得这活动值得阿树先去打个卡，然后呢你们看我的短视频，看完之后看看怎么预约，怎么体验，哪些值得去看，我们来关注一下朝天宫6月18号的免费的这个开放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对吧？尤其是推送出去之后，估计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会到南京来去免费打卡。就是每次大家从外地到南京来，永远就那几个地方，对吧？那其实南京还有很多就是好地方，值得外地的朋友来打卡，来体验不一样的南京。也不是说不一样吧，其实一样啊，都是南京。但是呢跟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南京给你的感觉也不一样，好多人到南京好几回哦，都没有去过朝天宫啊。朝天宫那个建筑群很值得去打打卡走走走的，对吧？其实我们南京本地人去朝天宫的人又有多少呢，对吧？在南京生活了20-30年的，你去过几次朝天宫啊？啊，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去朝天宫，我路过那个昆剧院那个建筑，我就说哇，这个是衙门吗？古代的那个衙门，喂呜，然后仔细看，哦，昆剧院，我就觉得就是江苏昆剧院的这些戏曲演员们，或者说戏曲工作人员们，他们真的好幸福哦，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当中工作啊，我觉得是真的跟艺术完全相通啊，就是昆曲本来就是一个很雅致的，然后不是太多现代元素的这么一个曲种，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更能够生发创作热情，然后也会让所有的人身上浸润一种古人的那种气质吧。我觉得你看我都没有进去参观过啊，朝天宫我还有发现这些细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朝天宫我是来南京20年了将近啊，只去过2回。今年的春天是什么花儿？是什么花？玉兰花开的时候我去打过一次卡，哎，那条视频在我的微信视频号还有非常好的流量呢。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我的视频号，您可以登录一下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的名字就能找到我。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再来看一下，南京多家景区推出了考生专属福利。最近不是中高考吗？那么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及身份证享受免票、折扣等多重优惠。我看了一下啊，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面向全国应届高考生开放福利，即日起到9月30号可以免费游览大成殿、江南贡院、愚园等6大景点，栖霞山、珍珠泉、游子山、金牛湖、天生桥这些景区即日起到8月31号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免大门票，其中珍珠泉免票范围含景区及园内动物园，栖霞山还允许2名同行人员享门票半价，可以吧啊。另外南京又有一个宝藏公园来了，新的啊，是圆通那个华新城运动公园，最近是对外开放了。

恭喜圆通的朋友啊，恭喜华新城的这些居民哎，看我讲话的时候那语气你还听到了，酸的不行哦，好酸好酸的。我一个朋友住在华新城，每次去他家喝酒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好幸福哦，那个小区看出去就是华彩天地，就是很都市感啊，过个马路就能去逛 IFC， 我觉得那个小区就是非常的就是位置好啊。但是现在你知道大家一个是卖房的不多，二个呢确实大家也不太轻易的去动房产，所以就是非常羡慕我那个朋友当时眼光极其精准啊，选择了那样一个位置。圆通位置很好的，你看现在又搞了一个华新城的运动公园啊，就在家门口，公园占地约25000平方米，是南京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昔日闲置地块如今变身集运动休闲亲子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的城市公园，可以逛商场也可以逛公园啊。在圆通那边周边生活的朋友们，这个休闲的业余时光真的让人觉得很闲适很幸福，对不对？但我们其实每个人家门口都有值得去走一走看看的地方。哎，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南部新城啊，就是还是需要时间的啊。现在好在公园是肯定有了，因为那个长达8公里的响水河啊，它个步道公园沿途花呀草啊各种各样的植物啊，然后又有桥还有步道，步道就是这个连绵的河啊，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在旁边钓鱼。首先我在想那边能钓鱼吗？其次能钓到鱼吗？我都会想这些问题啊，我老在那散步能看到这些。但是我们家小区楼下就有一个口袋公园，所以南京这个口袋公园也让人很感动，就是有很多人遛狗会在那儿走，家人在一起散步啊，灯火可亲，感觉也挺好。我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地铁站会走那条路，行色匆匆，我觉得我找不到理由一个人漫步下来，坐在那边看夕阳西下，闻花香啊，一个人孤独被邻居看到会流泪的，想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可怜呢，每次都一个人不想让人家看到我的这种孤独的感觉所以就是就算有公园我去的也不多啊。其实家门口有莫愁湖公园倒是可以去，因为很多人千里迢迢就是为了去莫愁湖公园走一走。莫愁湖公园最近的无尽夏开了，你知道无尽夏是什么吗？这是初夏的温柔啊，这个无尽夏其实是绣球花呀，漂亮哎，搭配满园的清风湖光，妥妥的都市夕阳放松的天花板。这个无尽夏的花色自带渐变的滤镜，初开的时候清新洁白，渐变就变成了这个嫩绿、浅粉、淡蓝啊，深浅交错的花色错落有致，在苍翠绿植的映衬之下温柔又治愈。那么去莫愁湖公园怎么欣赏到无尽夏呢？在北区荷花精品园、乌桕大道、家具馆周边、美术馆东侧都能够发现这样的漂亮的花朵了，好吧。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把这首歌送给 Kitty 以及所有跟 Kitty 一样在家做妈的朋友老张说美丽莲花湖公园欢迎您哦，现在莲花湖公园这么漂亮啦，哎呀板桥看起来像大都市了。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很好玩啊！妈妈们都在听节目啊，那妈妈们会不会对孩子特别的爱？会不会带他们7月24号跟阿树一起出发，去奥地利、去匈牙利、去捷克、去斯洛伐克玩呢？如果要去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哦！你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详细的行程，然后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

0: 名额，八日畅游全包价4330。想要了解的话，咨询电话400-007-1011，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链接，你可以咨询也可以。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1: 天气热，护肤精简才是王道，那就不得不提雅诗兰黛小棕瓶了，学名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这款从妈妈到阿姨到我们自己跨越了几代人的精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肌肤立体可见的焕新感，这就是小棕瓶的魅力。现在大促活动，赶快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仅需399，再送大家4个15毫升，送的比买的还多，总计到手比2个正装的量还多，一共仅需399。知道消息的朋友啊，都在2套3套的囤。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链接自助下单。而且这个套盒啊，不仅价格好，一点儿也不临期，到后年2028年的3月份才到期，所以闭眼囤，399等于买了2个小棕瓶还多。精华千千万，小棕瓶霸榜 No.1，独家夜间修护科技，时钟基因信源科技，真正的让你睡美容觉，第二天醒来让整个肌肤内部的支撑力都饱满立体起来。所以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399买雅诗兰黛小棕瓶套盒，正装50毫升，买家4个15毫升，光送就送了1瓶还多的量，真的是要靠手速的。大家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会看到雅诗兰黛的其他产品，眼霜等等，大家自行挑选，但是小棕瓶必须得入，399等于买一送一的量还拐弯，套盒送人也好看。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要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土豆王国小乐队开始唱了，小朋友们呐、啊，你有没有勇气呀、啊？你有没有胆量啊？打阿树哥哥的电话。
2: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啦。
1: 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时候正在全线开通，现在两路线正在空闲当中，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打进来之后呢，阿树会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题目，很简单哦，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对啊。答不对呢，我会公布正确答案，你算是学习到一点小知识。所以呢，有勇气有胆量就打电话进来，8465-2997。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透过 FM 997金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各位小朋友听到之后，有没有人想去功夫会馆？嘿嘿吼吼！啊，像他们一样，这个一招一式都很酷啊，都很有功夫的感觉啊，就是大家学到功夫也挺好的。那么燕青功夫会馆还蛮厉害的，还是可以4到16岁的小朋友啊都可以去学习这个少儿武术啊，少儿太极呀、啊，还有这个少儿散打呀，就连升学的体育升学的考试培训班也有，包括成年人的这个太极啊，成年人的这个散打也可以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喜好，然后在燕青功夫会馆可以免费的先去上2节体验课，顺道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所以大家要不要预约？要不要顺道去走走看看？如果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来帮你预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在这个月月底28号星期天那周，希望下午的时候大家把时间都留下来，我要继续我的朗诵公开课，然后呢我准备把这个燕青功夫会馆的一些武术的东西也让他们教练给我们带到现场，让小朋友们给我们表演表演，然后呢我们以文和武的方式来办一个特别棒的线下的活动，让大朋友小朋友们度过一个特别快乐难忘有价值有学习有收获的周日午后。大家对这样的活动感不感兴趣？只有30个小朋友的名额啊，这次又是免费的啦，免费名额，跟阿叔一起玩，跟阿叔一起学习。如果你们要报名的话呢，提前告诉我啊，加了阿叔的个人微信之后，你说阿叔我要参加28号的活动，我就把你拉到群里头啊，只要进群就算报名成功，先把名额锁定，到时候你来不了你在群里面说一声，我们再把名额释放出去也可以的啊。所以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我们这次的活动举办地点呢，还是跟以往一样，在那个3号线大明路地铁站一出来，或者是明发广场地铁站一出来就能到的那个家居艺术中心啊，先不说名字，都呼之欲出了都。好了，那我们现在电话已经开通了，8465-2997。我来看看今天是哪些胆子比较大啊，勇气比较大爆发的小朋友敢于打进电话来，8465-2997。
3: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4: 脑洞大开，
5: 拼智慧，全神贯注，
4: 比速度，
5: 激情60秒。
1: 第一位这位朋友，他的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早上好，
6: 阿树哥哥，早上好。
1: 早上好，非常棒，先给你鼓个掌啊，因为声音非常的清脆和响亮。那么这位可爱的小帅哥，你看我好聪明吧，我一下子猜出来你是小帅哥，对不对？
6: 嗯。
1: 你怎么有点不自信啊？你是觉得自己不帅吗？
6: 嗯，还行吧。
1: 对呀、啊，大胆一点，自信一点。现在你像你们这个10岁左右的小朋友，谁不帅？没有一个不帅啊、嗯，而且没有一个不可爱。所以你今年几岁啦？
6: 嗯，8岁。
1: 啊，8岁啊，离10岁还有2岁的时间啊。8岁的小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6: 妙凯乐。

0: 哎呦，凯乐，你有小名吗？
1: 嗯，就是凯乐。
0: 就是凯乐，行，凯乐，有乐就挺好。乐是快乐的乐吗？
1: 是的。
0: 是的啊，八岁的小凯乐，你现在平时生活你觉得快乐吗？
1: 嗯，还行。
0: 还行哦，这么内敛啊，那也就是说也有快乐，也有不快乐的地方啊、嗯。那如果说问你啊，怎么样做一个什么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快乐，那你有没有什么事儿真的一下子让你就想起来觉得哦好快乐哦，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嗯，
0: 想想在这你这么多年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你一下子就想起来觉得哦好快乐。
1: 嗯，和我爸去打篮球。
0: 哦，跟爸爸一起打篮球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呀。这个应该很简单，你爸一般多长时间带你去打一次篮球啊？
1: 嗯，一般他出差回来的时候就得去打。
0: 哦，他出差一般多长时间回来一次？每周可以回来一次吗？
1: 嗯，差不多几个月回来一次吧。
0: 啊，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啊？爸爸在哪里出差啊？地方还不一样是吧？经常要出差。
1: 嗯、非洲。
0: 苏州啊。
1: 非洲。
0: 非洲啊。非洲是哪里啊？
1: 非洲。
0: 非洲。啊，非洲啊。哦，在非洲，在国外是吧？
1: 哦。
0: 哦，怪不得，所以这小朋友他可能一般一年见不到几次爸爸，所以每次爸爸回来他觉得其实打篮球不一定是最开心，跟爸爸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是不是啊凯乐？
1: 嗯，是的。
0: 哎呀真好。今天早晨是谁送你上学啊？
1: 我爸。
0: 哦，那你爸现在回来啦？
1: 嗯。
0: 哦，好开心。哎呀哎呀，这个来自非洲的爸爸你好。你们家儿子。你好你好。你们家儿子嗯很喜欢跟你打篮球啊。你这次出差回来待多久啊？
2: 大概二十多天吧。
0: 二十多天、嗯、那二十多天要多陪陪儿子啊。
2: 嗯，好的。
0: 对，你看刚才问他最开心的事想了半天就是跟爸爸一起打篮球，真好。哎呀，非洲很艰苦哦，你们在那边工作的话是吧？
2: 嗯，还好，就是非洲跟大家想象的没有那么艰苦，就嗯，就带孩子也去过一次
0: 啊，孩子也去玩过啊。
2: 对，那个看过动物大迁徙。
0: 对，我一直就想带着我们的树苗们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但一直没有时间，看看明年能不能安排一下啊，应该挺好玩的哦。非洲大迁徙、嗯、那个动物大迁徙、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请这对父子为我们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呢来听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1: 嗯
0: 嗯，想想。
3: 中国人好吧。
0: 中国人、
1: 嗯、
0: 啊，可以。
3: 嗯，刘德华的。
0: 对，刘德华的中国人我们找找。然后这个凯乐你也给爸爸送一个祝福吧，要不要？
1: 嗯，
0: 要祝爸爸怎么样？啥呀？工作方面怎么样、嗯？希望他工作怎么样？
1: 工作，
0: 嗯，
1: 顺利。
0: 对，工作顺利啊。然后爸爸身体怎么样？
1: 身体健康。
0: 对，身体健康。然后工资怎么样？
1: 工资，嗯。工资，嗯，
0: 工资怎么样？
1: 嗯，工资变多。
0: 工资变多可以。啊，好，那这个时候就请你答题啦，让你爸爸在旁边帮你来，请听题。Ready go！ 请问，桃树、梨树。这两种啊，它属于落叶树还是常绿树？
1: 嗯，落叶树。
0: 落叶树，恭喜你们答对了。哎，还是小凯乐先答出来的啊。中医理论当中，苦味主要对应养护的是哪个脏腑？五脏六腑，对吧？中医理论里面，苦味主要对应养护哪个脏腑？心肝脾肺肾，来选一个。
3: 脾，这地方是脾。
0: 脾不一定哦。 抬了自己选一个，别听你爸爸忽悠。心、肝、脾、肺、肾，你想选哪个？
1: 肝。
0: 选肝啊？选肝也不对，其实是心啊，心脏。哈哈，算是懂得了一个知识，对不对？学到了一个知识啊，挺好的。好，那祝你开心了，祝你这段时间跟爸爸在一起相处的也开心，好不好？
1: 嗯
0: 嗯，好。那么到学校之后啊，跟同学们有空也可以说，今天早晨我参加阿树哥哥节目了，跟他们聊一聊这个事儿，行吗？
1: 你就是之前也参加过的。
0: 之前也参加过，有没有跟同学们也聊过？
1: 嗯，聊过的。
0: 啊，聊过的啊。你今天可以说，我今天又参加了。哎，那你爸经常出差的时候不送你上学，那其他时间你参与节目，谁送你上学的时候打电话的？
1: 嗯，我妈妈。
0: 你妈妈啊，好的好的，非常好。那就这样啦，祝你开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你看陪伴着这样又爱运动然后看起来又很斯文的小朋友慢慢长大，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每次我办校外活动，我特别爱看这些，就是就是一般像几岁啊，四五岁开始一直到十三四五岁。这十年跨度的小朋友出现在我面前，基本上三年级为主吧，三年级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些小朋友啊，纷纷的来跟阿树哥哥打招呼呀，才热情呢。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他上来之后抱住你的腰抱住你的腿，再过几年他上了初中啊，他就算到现场来，他老远站在远远的地方，你不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跟你打招呼。再大一点，比如说我前段时间遇见一个上大学的我的树苗，他跟我说他就是听我节目长大的，小学三年级开始听，然后现在见到面之后呢，害羞，嗯，内敛，嗯，我心想说当年可能都流着鼻涕抱着我的腿，很可爱，期待见到更多的小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中国人吧，把这首歌送给凯乐的爸爸啊，在非洲建设和工作。你说在国外工作啊，尤其是听到这些啊跟祖国跟民族有关的音乐，都会觉得血脉沸腾，当然也会想家，是吧？所以这段时间估计会很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中国人》。

多大气，是吧？阿叔哥哥是不是唱的也挺好？昨天有没有人没听节目的？今天才听节目的？昨天阿叔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麦角流音的那个面膜，工作人员跟我说好多人下单，好多人。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跟那部分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说一声，不然他们就错过了啊。麦角流音这个生物名词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过。他说麦角流音是什么？麦角流音就是一种很棒的成分，是被称之为抗氧化界的爱马仕。你看啊，雅诗兰黛呀、珀莱雅这些精华的成分当中都含有这个麦角流音，但是它们含的只有到10 ppm， 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景三麦角流音的这个面膜里面添加是大牌的100倍，可以吧？渗透进真皮层。哎，所以那天晚上我在家里面第一次用这个麦角流音的面膜的时候，哎呀，从膜布的这个质量到抹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脸啊紧绷绷，然后润弹弹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面

0: 膜真靠谱。这个面膜现在就是它的这个效果跟这个价格相比的话，我觉得价格真不是事儿了，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两盒是10片，199五盒就是15片。我为什么这么打包票去推荐？是因为我自己也用了，效果真的好。其次，锦三麦角流音那是国际一流的麦角流音的大厂，哎，中国第一个、首个麦角流音团体标准制定单位，原料纯度高达99.99%，也是行业第一且唯一国家官网备案人体临床功效实验的企业。这就是锦三，锦三生物，锦三的麦角流音靠谱好用，它的好多产品都是爆品，而面膜我可是第一次用，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很多人纷纷下单。所以我讲嘛，你平时你可以用用那些便宜的啊，有一周当中有一两次或者两三次用这个稍微贵一点的麦角流音的面膜。但对很多姑娘来说，很多的姐妹们来说，99块钱买两盒也不算贵耶，199买三盒啊，不是199买五盒更不贵，是不是？所以大家踊跃的下单，它这里面还有灵芝孢子油呢。我跟你讲啊，它那个膜布都是植物纤维果冻，特别细腻亲肤，好用的不得了。好东西贵的就是不一样啊！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之前加过我的微信，你就说我要买面膜。如果还没加，这个时候加我的微信，然后来下单面膜啊！我的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好，我们继续有请热线上正在等待的朋友，听听下一位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是很清脆很响亮的。早上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哎呀，继续为你鼓掌，很清脆很响亮。嗯，你几岁啦？
1: 我10岁。
0: 啊，十岁。可是你的声音阿树哥哥听不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哎，
1: 我是女孩。
0: 啊，你是女孩啊，啊，那是很正常的。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刘木恩。
0: 刘木恩啊，沐浴在恩情当中，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1: 嗯，我爸爸妈妈一起起的。
0: 你知道他们起这个名字是想说明什么吗？
1: 就是希望我沐浴在阳光中，然后长大后还会就是。感恩，因为我正好在正月15出生的，正好就是月亮的名字叫木恩嘛，然后就给我起了木恩这个。
0: 哇，你解释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贴切。哎，沐恩真的很厉害啊，有那个英文，又有这个沐浴阳光，又有感恩的心的这么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在里头，真的很好。我估计你爸妈的这个愿望终于能达成了。你觉得你平时的表现算是一个让爸妈满意的小朋友吗？
1: 嗯，算是吧。
0: 啊，中间加了这么多，嗯，看来你还是很谦虚的小朋友。其实满不满意，我马上采访一下就知道了。今天谁陪你啊？
1: 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啊，穆恩爸爸，来给我们穆恩打个分啊！你觉得他让你们满意吗？
2: 嗯，非常满意。
0: 让你看看，爸爸说非常满意，100分，他能拿多少分呀？
2: 拿9。
0: 对，90分呢是吧？
2: 10吧，
0: 90还是98？
2: 90吧。
0: 啊，90，
2: 留点空间
0: 。对，因为他才十岁嘛啊，我们要看他考大学之前是不是都能达到90分啊。那穆恩要加油，好不好？
1: 嗯
0: 嗯，非常好啊。那你给爸爸打多少分？100分，他能拿多少分？他都给你打过分了，大胆打，不要怕。嗯，
1: 97。
0: 哦，97呢？哇，很高了。那还有3分的空间和差距在哪里呀？
1: 嗯，就是他可能就是平时有一些坏习惯需要能改掉。
0: 哦，爸爸有坏习惯要改一改，那我们今天就跟他说一下，是哪个坏习惯要改啊？
1: 嗯，比如说睡觉的时候会看手机。
0: 哦，睡觉的时候玩手机啊，这个是的啊。妈妈，我睡觉的时候玩手机吗？
1: 不玩。
0: 不玩啊，爸爸睡觉玩手机，应该要把手机换成什么？
1: 飞行模式。
0: 书。对，换成书。睡觉前翻翻书，可以睡得更香，是吧？挺好的。你现在是一个人睡吗？
1: 嗯，有的时候一个人睡，有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一起睡，
0: 所以有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睡的时候，看到爸爸在那玩手机，是吧？
1: 嗯
0: 嗯，好，妈妈不好说他，下次你说啊，好吗？你可以劝劝爸爸，好不好？
1: 嗯，
0: 哎，特别好，好，接下来我要考验一下，玩手机的和90分的，穆恩。看看他们两个人啊，穆恩和穆恩爸爸能不能把我们的题目答对？答对之后呢，可以听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1: 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是吧？明天会更好，好，这个歌很好听。好，那这个时候请你和爸爸一起来答题，看看你爸爸能不能帮助你把题目全部答对。Ready, go！ 请问标准大气压下纯水的冰点是多少摄氏度？
1: 零度，
0: 恭喜你们答对啦！啊，小说《骆驼祥子》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哪座城市？
1: 北京，
0: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可以哦，掌握的知识挺全面的。黄河最终会注入哪一片海域？
1: 黄海。
0: 啊，黄河哎，注入哪一片海域？
1: 黄海
0: 啊，黄海不对，黄河最终会注入渤海。《红高粱》这部作品，它的原著作者是哪位当代作家？《红高粱》谁写的啊？山东那边的，哎，是潍坊吧？
1: 莫言，
0: 恭喜你们答对了。高密，好，非常棒啊！那也希望我们可爱的穆恩回到学校之后，也可以跟同学们说，今天早上参与阿叔哥哥节目了，好不好？
1: 嗯
0: 嗯，好，祝你开心，拜拜，
1: 拜拜
0: 啊！这些小朋友啊，记住了，28号这个月的月底啊，这个月底的那个周日，给我抽一下午的时间来跟阿叔哥哥见面，阿叔哥要办一场文武相会的活动，让小朋友们文也能表现自己，武也能表现自己，我们快快乐乐的玩一个下午，学到知识啊，然后呢阿叔哥哥把你们的声音留下来放到节目当中来播放什么的啊，到时候教你们怎么朗诵，怎么表达，怎么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就是展现自己，好不好？大家如果感兴趣，跟爸爸妈妈说，提前帮我把名额搞定哦！啊，免费参加的啊，不要钱的，而且现在给大家送礼物、送文具，还有送树苗专属车贴啊，这些都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加我的个人微信，提前名额锁定。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今天来听卓依婷版本的《明天会更好》，好吗？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啊，从这个编曲和唱法来说，都能够让我们这代人再次的回到年少时，因为这首歌据说是1997年发行的。

0: 小桂林说，我是初三毕业班的一名学生，学校唱歌比赛，我们班唱这首歌，我当领唱员，当时我们班拿到了第一名。哇，好厉害啊！
1: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0: 我看到有朋友说这首歌不只是歌啦，这是高中时代每天吵我醒的起床铃儿，也是藏在起床器里的青春密码。每次听到懒几秒钟那段，都能想起当年在宿舍赖床的画面。后来毕业晚会再唱，眼泪差点下来。
1: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铺成生命的乐章。
0: 明天会更好，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
1: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
0: 我看到妞妞妈妈加我了，她说：“你好，阿树，冰丝凉席的链接发给我一下。”亲，不是冰丝凉席，是冰皮凉席。它不是冰丝，是那种冰皮的凉感面料。就是这点非常好，就是冰皮的凉感面料躺在上面，你知道吗？就是不管你的脸还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腿，都是感觉比那个肌肤还要滑的那种凉感面料上面非常舒服，然后比凉席、比藤席、比竹席好打理多了，还舒服得多。它可以整张机席，而且它床力你知道吗？直接就是扣在那个床垫上面，它是高弹力的，这个四周包裹的特别好。关键是它可以机席也可以水洗，真的很方便。才170块钱，我买是170啊，还有那个夏凉被130。我觉得这个冰皮凉席真的是夏天必入的一款好东西。他说：“你的上班路我听了很多年，直到今天我说了冰皮凉席，估计他才打动他的心，才想起来加我一个微信。所以现在人现实呢，要买货才能够加一下我的微信，做朋友就不能加了吗？”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要买冰皮凉席也可以发信息给我啊，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静文也给我发信息了，阿树我要买面膜。可以啊，我把链接发给你。大家要买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才199块钱买5盒的麦角流音的面膜，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可以买到锦三的品牌和这个价格的面膜，其他地方你买不到了呀啊！我的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CUC 一下，我们8点钟之后回来继续听歌，大家想听什么歌发送信息告诉给我。
2: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